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之为国大忠

岂不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旋。

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棍和那金苍蝇挨在功劳中，南杀北战力气松，老陈前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

给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

0: 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4: 汉将戏运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30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汉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汉将相伴。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5: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好，欢迎收听由中国广播出品的《中国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李霞。今天是2023年的2月7日，星期六，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农历七月 乃助梨园五位中国戏曲梅花奖获得者，十位一级演员，梨园春明星擂主齐聚洛阳市宜宾区中央公园，9月22日晚7:30大戏开演，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3: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2: 多一份耐心陪伴，
3: 少一份催促责备；
2: 多一份包容理解，
3: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2: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4: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放中秋节限时补贴，拿出王牌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打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每个手机号限补一次，仅限本周中秋节，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这款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传统热敷疗法，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吸收渗透又快又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不少。今天河南听众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眼贴，10分钟内打通，额外再加送中秋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一年仅此一次。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开门见山啊，先问一问咱中老年朋友一句，晚上这觉呀，您睡得踏实吗？
2: 要说这睡不好觉啊，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通病，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烙饼，睁着眼睛等天亮，好不容易眯着了啊，有点动静就醒了，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更闹心的是，就算是硬躺够七八个小时，早上起来照样是头脑胀啊，浑身发沉，一点儿不解乏呀。
1: 可不是嘛，刚开始啊还觉得是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事儿啊，可时间长了毛病全找上门了，心慌胸闷，血压不稳，记性变差，动不动就烦躁啊，白天打盹儿，真的躺到床上了，哎，又有精神了。
2: 哎，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有很多人呢觉得失眠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可实际上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睡不沉，睡不稳，免疫细胞就没法杀毒，肝脏啊就没法排毒，血管内皮就没法修复，时间长了，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下降。
1: 那就没有一点什么好办法吗？既能让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还能顺便呀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嘛。
2: 还真有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针对中老年体质的好东西，酸枣仁安睡饮。这可不是普通的助眠产品，它是皇室玉容的祖传古方，结合现代营养科技升级改良来的，核心就四个字儿：安神修复。不光让你睡得着，更让你睡得深，睡得稳。
1: 哦，皇室玉容我知道啊，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老药铺，靠一个酸枣仁安神方啊，10里8乡闻名，还差一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的那个是吧？
2: 对，就是他。他的那个安睡方子啊，到现在已经传了4代了。现在的传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就是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老方子严格按照中医君臣佐使配伍，君药是这个酸枣仁入心肝二经，不是强制让你昏睡，而是把你浮在外边的心神呢慢慢给收回来，让你身心自然放松，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困意。接着呢就是这个陈药啊，茯苓和莲子，健脾养心，清心泻火，专门管你睡不沉，半夜里焦热容易睡醒这个毛病啊。佐药是百合和灵芝，滋阴润肺，补气安神，减少睡着以后出虚汗多梦的这个情况，再加上这个山药做使药，健脾和胃，正所谓是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安稳了，睡觉才能踏实。
1: 难怪老祖宗的方子能一传100多年呀，每一位药材都有准谱，不是随便啊凑到一块儿的。那这么好的非遗宝贝，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2: 那么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呢，平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199元一盒。
1: 199元一盒，哎，真有效果的话，那也值当啊。但是咱中老年朋友过日子，一分钱都得掰成2半花。这要是能再实惠点，大家都能试着调理调理就好了。
2: 哎，这个我也明白啊，所以呢我们前前后后跟这黄老啊磨了快半个月了，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节目专属的尝鲜福利价。今天在咱们节目里打电话订购，不要199也不要99，只要49一盒。
1: 49？我没听错吧，直接降了150块，这也太夸张了，人家厂家能愿意吗？
2: 说实话呀，一开始怎么说都不同意，说这个价连到底药材的这个成本呢都兜不住，最后跟这黄老说就当给咱们本地的中老年朋友送福利打口碑了，先让大家尝到比啥都强，人家终于松口了，但只给咱们500盒的名额，就这一次活动，等这期节目一结束立马恢复199元的原价，半分都不便宜。
1: 我的天哪，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49块钱呀就能拿到市场价199元的百年非遗的酸枣仁安睡饮，太值了。那大家想订购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听说这个安睡饮里面不仅有古方，还有一些现代营养，这个是做什么的？你能跟大家好好说说吗？
2: 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调理，不单是单一发力，但光有这个古方安神还不够。咱们现代人的身体啊，跟这个百年前是不一样了。现在人的失眠很多都带着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身体亏空大，光安神是不修复的，就像给坏了车打火，不换这个磨损零件，不修老化的电路，开不了多远，还得抛锚。
1: 所以呀，这就是您一直说的安神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的理念，对吧？
2: 没错呀，这款安睡饮在古方基础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加了三大现代营养成分。第一个加的就是 GABA， 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这个刹车系统，把紧张的神经慢慢平稳下来，跟这酸枣仁搭配形成双重安神，躺下来没多久心里就不闹腾了，困意慢慢就上来了。然后就是 B 族维生素，这可是神经系统的口粮，能够修复神经，促进代谢，把这紊乱的睡眠节律啊慢慢养回来，睡醒了头不昏不乏力，不像吃了安眠药那样第二天宿醉似的啊，时间长了你就

0: 发现了，不光睡觉踏实，心慌胸闷少了，血压稳了，记忆也好了，浑身有劲儿，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1: 说得太对了，睡好了身体才能跟着好。咱们现在节目专属的福利价就是49块钱一盒，一共就500盒的量，大家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先打先得，订完了就恢复原价了。
0: 节目开播前呢，这个黄老还特意嘱咐我们啊，有三类人建议一定要尽早用上，别硬扛。第一类呢，就是入睡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睡眠前有点动弹就醒的，睡了不解乏的，早上起来是头晕脑胀，浑身没劲儿的。这第二类呢，就是喝酒助眠的，各种土方子都试了还是睡不好的，越折腾越严重。第三类就要注意了，就是长期吃安眠药片的朋友，很多人呢越吃量越大，吃了第二天头晕脑胀，浑身发软，像被砖头拍的似的，这就是因为它只是强制你神经关机，根本就没有修复的作用。
1: 那喝这个安睡饮会不会有依赖呀？
0: 这不会呀，酸枣仁安睡饮是药食同源的古方加营养成分，帮你自然入睡，养回自己的睡眠节律，不是强制镇静。一般大多数人喝上一周左右啊，就能感觉到入睡没那么费劲了，心里也不那么焦躁了。喝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呀，深度睡眠明显变多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坚持喝2-3个月，不光睡眠踏实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免疫力都上来了。
1: 所以说呀，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可别再硬扛了，也别再乱试方法白花钱了。今天49块钱一盒的价格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试试这个传承了150年的非遗古方酸枣仁安睡饮，给自己一个睡好觉的机会，一共就500盒。现在热线呢已经开始打进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订购热线，晚了可就没有了。4007-999-681，4007-999-681，这49块钱一盒呀，您买到的不只是一个助眠的东西，而且是非遗古方加现代科技的双重保障，是安神加修复的全方位调理。平时呢，您买瓶普通的复合维生素都得几十块吧，现在49块钱就能买到这么一款有100年历史的安睡饮，真的是捡漏的价格，就500盒的名额，大家真的别再犹豫了，犹豫一下就可能被别人订走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身体呀、是自己的，睡不好觉遭罪呀、也是自己。花49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啊，咱别硬扛，扛出大毛病来，花钱多还更受罪呀。
0: 那是这个道理呀。很多朋友总觉得失眠是小事儿，等到拖出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越来越差，再想调就难了。早点把睡眠调好了，晚上觉就踏实了。
1: 最后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怎么订购。大家现在拨打我们的节目专属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报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就能享受49元一盒的专属福利价，一共就500盒的名额，按打进电话的顺序来，订完立刻恢复原价。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价格只是在节目里头有，只此一次的活动，500盒订完就没了。要想改善睡眠、调理身体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那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

是你为恁婆母把泪滴，恁婆母在外身受着苦啊，咱亲戚姐姐是应该的。今天二十九。

麦子装上两两三担，树节再装上那七八十，有了有猪肉，有了有羊肉，再装上几只肥母鸡，铜钱装上放我好几串，放面布再装上那两三斤。

0: 体彩助李远，五位中国戏曲梅花奖获得者，十位一级演员，李远春明星擂主，齐聚洛阳市宜宾区中央公园，9月22日晚7:30，大戏开演，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再提醒大家，好视力中秋送祝福，不管您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就能拿到中秋健康大礼包，里面有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收音机、草本枕，赶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年纪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晚上起夜都麻烦，还有。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可不敢一直这样，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看手机电视也清新了，干啥都有劲。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这可是中秋节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0: 公筷了吗？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

是兄弟是马丁啊。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女儿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说我一直用那个老头机太落后了，现在都是智能的了，得换智能机了，又能上网又能看新闻的。我一问价格，好吗？4000多块。我说花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女儿和我说，这4000多不算贵了，手机还有上万的呢，价钱贵的东西肯定是好的，你就放心用吧。他这么说，我心里却不这么想。手机不就是打个电话用吗？能联系上别人就行了呗，非得买这么贵的干什么？ 买这个手机就是浪费。我女儿说我是老思想老顽固，就认死理儿。她这个我也承认，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经过苦难一路走过来的，都知道生活的苦，活的也都很简单。平时我家里用的牙膏啊、牙刷啊、毛巾、被褥啥的，用着舒服就行，不像这些年轻人非得买什么品牌的、好的、贵的。我到现在还穿布鞋，几十块钱一双，既舒服养脚还沾地气儿，睡觉也睡那硬板床。我女儿总问我，这床那么硬，也不弄个西蒙斯啥的，能舒服吗？其实她不知道，睡硬板床是舒服的了。我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个年代的人呐，不像现代的人这么复杂，心思这么多。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情应该怎么办都有一个标准，大家伙都心照不宣，心里面那杆秤都是一样的，人朴实。所以那个年代的好东西特别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辆自行车。

车，骑了十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家里面带人带货全用它，质量好啊。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掏钱买不用考虑质量。售货员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一点不掺假。还有吃的喝的，那时候我们爱吃猪头肉，说实话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但是您去副食商店去买，售货员说是当天新做的，肯定就是当天的，什么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就是药，那个时候药品种类不多，感觉吃的药就是那几种，安乃近、土霉素、牛黄解毒片等等吧，价格也便宜，但是吃上就能治病，效就好，药量足，都是实实在在的好药材做出来的。很多的药现在老百姓家里还在用，这些老的东西都是值得信赖的，过了多少年还是一样，因为它从不掺假。我们的好糕也算得上是老品质了，传承这100多年，可以说一直是真材实料，一丁点都不含糊。别小看这五味中药，哪的产地好，哪的药效强，咱们就用哪儿的。这100多年人变了，但是咱们老高的品质还是一点没变的，这个我敢拍胸脯和大家保证，大家伙去药厂看看就知道了。您看看那药的成色，看看那质检的严格程度，恨不得把每一味药掰开揉碎了看。您吃的每一小瓶老膏和100年前咱们老胡家中药铺那门口摆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药效也是分毫不差。老祖宗几代人研究的方子都是不能轻易去改动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验证过来的。您就是动一点儿，那就没有老方子的疗效了。说实话，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老祖宗不去一代代人去尝试，去研究这个老膏，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好方子。有好的方子，没有几代人这么小心的传承，也到不了今天。但话说回来，还是患者对咱们好膏认可，患者用的人多了，我们的好膏才能进入药厂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这些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肺病等等患者用上，让大家能够恢复健康。要是说只有很少的人在用这个东西，那也没有必要在药厂生产，自己做就足够了。这里面有多少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了解。一瓶老膏看上去挺普通，那都是汗水换来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付出不讲回报。有一名话说得好，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心里面非常简单，也不去想那么复杂的事情。人和人之间都很单纯。在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学医，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有时候我跟着他到患者家里，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心里非常着急，说话也直接，就问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现在估计很少有大夫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父亲就敢这么说，只要能坚持就没有问题，扣确确实实用老高就把病治好了。要是现在大夫这么说，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个大夫吹牛。脑血栓能治好吗？能治好，还有那么多人整天病殃殃的，好像不少人都是这个想法。咱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去尝试，才有实现的可能。你不迈开腿，你就永远到不了终点。你迈开腿，可能在路上有弯弯叉叉的，但是只要是往前走，肯定能到终点，否则你就是原地踏步，还笑话往前走的人，人家都康复了，你还原地不动，病情就恶化了，这是很现实的。老百姓有句话，早起的鸟有虫吃，对病也适用，也是这么一回事儿。您多尝试，多努力，即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也是有机会的。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吧，心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胸口疼得厉害，整天捂着胸口，医院也住过了，出院后该疼还是疼，有的患者已经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费劲儿，除了躺着一动不能动，晚上睡觉不敢平躺，只能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还有的脑血栓的患者，吃什么往外喷什么，半拉身子一点知觉没有，躺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用上老高恢复本源，靠生活都能自理了，这不都是坚持换来的吗？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当然啦，病情重一点的患者，恢复时间也需要长一些。要想和轻症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一样长，这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实话实说。老高是效高，而且比一般的药物恢复的要快，但是指望着一个月两个月把病解决利索，卧床的脑血栓病人能站起来自己走路，生活能自理，那是不现实的。这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您要说几个月让患者看到这样的效果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啦，这个过程里患者也是一点点在改善，今天可能胳膊有知觉了，明天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后天吃东西不呛了，是一步步来的。咱们说就像种庄稼，今天种下玉米苗，想过几天就结玉米吃，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都得遵守自然规律，治病也是一样的，不要指望几十年形成的病一两个月就能治好。治病啊，很多人都想着
治好身上的病，其实更多的是治我们心上的病。每个人这一生中都会面临各种问题，但归纳起来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心胸太狭隘了，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严重，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但有时候芝麻大点的事儿，我们能想成西瓜大，越想越糟糕。这时候只要把心态放正，冷静想一想，其实这事情没您想象的那么难，没那么糟糕。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自己没能力解决的，这种情况得自己乐观一点，也要去接受，然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疾病就是这种情况，感冒发烧我们自己能解决，但是大病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你像骨折，你自己是没法接得上的，还有心脑血管病，您靠自己是没法恢复的。听信什么偏方，随便自己买点药吃，一吃弄不好会加重病情。这个社会分成360行，这么多分工就是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有什么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有病咱们就把自己托付给大夫，咱们就把心情给他调整好，一天天看着病症一点点改善就行了。人有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它，不把病当回事儿。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就是咱们等不起，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就说不上会怎么样了，变化太快。您看像风湿骨病啊，还是消化系统有毛病，都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多就是疼难受，还能挺一段时间。您一个月不治，两个月不治，多就是难受点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心脑血管病，要是你不去解决它，它就会来解决您。我们要赶紧去治，而且要给它治得理。像冠心病、心梗这样的病，吃上药，不疼，不难受了，可能这心就放下来了，那就一直吃呗。但是你吃上药就不难受，过几天马上就又疼的让你受不了，还得吃药。这东西反反复复没个头，治病不能认为用上药舒服了就可以了，我们还得去解决它，要不很可怕。我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把青蛙扔进高温的水里，它受不了高温的刺激，马上就能蹦出来逃命了。但是把青蛙放进冷水里慢慢加热，反倒会因为水温适宜就享受起来了。这边架上火烧水，等青蛙发现水温高了想跑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了，后就活活煮死了。贪图一时的舒服，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经在水深火热里。人都有惰性，舒服了就不爱动了，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得知道，
你这

0: 一刻舒服，下一刻可能就有想象不到的后果。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就是这样，吃药不难受了就不管了，得过且过，结果后到这病情已经很重了。本来很简单，这病用上老高几个月就能解决的事儿，但是他们平时一难受就吃一些药，扩张血管，用上就舒服，不用就难受。天天吃药解决的就是症状，病没有去，这病迟早得加重。很多患者没意识到这种治疗方法就和割韭菜没什么区别。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韭菜你今天割一茬，几天就能再长出来了，根儿在那儿呢。我们治病有很多方法都是这样，随处可见。哪儿疼了我们就止疼，发烧了我们就去降温，血压升高了我们就去降压，血糖高了我们降糖，腹泻了我们就止泻。先不说时间长了这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病还在那儿没解决，那迟早得出问题。结果就是开始感觉还没啥事儿，身体很舒服，慢慢就会发现这病越来越重。本以为病慢慢会好，结果就是转一个圈又回到原点了。心脑血管病每发作一次就会比原来重一些，治疗起来也比较复杂一些。咱们治心脑血管病不仅要对症治疗，还要对病治疗。很多患者说心脑血管病是疑难杂症，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就难在这个疑上，把疑字解决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难了。我们用本源疗法，用祷告，把血管、血液环境和身体的大环境都一切调整，让患者恢复本源，原来身体什么样就什么样，把心脑血管病从根上解决掉，就是从病根上解决问题，身体气血精华都恢复了。不止心脑血管病，其他的病也都会一点点见好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当然了，道理很简单，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宝高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那么多患者使用一点点靠经验的积累，才对患者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人生这几十年都会遇到问题，但无论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无论得了什么病，我们都得心怀希望。其实每个人这辈子都是在摸着黑走路，谁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得了病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康复还是恶化，但我们还是得一步步往前走，路都是自己走过来的。疾病的康复也是一样，把弯路走直的人是聪明的，因为找到了捷径，把直路走弯了的人也别担心，可以多看几道风景。苦乐各自由心，路在心中，只要心对了，方向对了，这病早晚都会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该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老高一天。

0: 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老师你好啊。
3: 你好，欢迎您。
4: 我是天津西兴区的。
3: 哦，天津的老。
4: 对，今年64岁。但是呢，我和老高呢也已经有3个来月了，
3: 是吧？
4: 对，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好啊。我也觉得这个老高呢特别喜，为啥这么呢？第一啊，我感觉在我自己身上啊，感觉好像什么病都能治啊，而且这个是国药准治的。当时呢，所以说我觉得值得信赖啊。当然了，咱们也有那种反正想试一试那种想法啊
3: 啊，
4: 我就买了啊，没想到呢效果真不错啊，所以说我今天呢也想跟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啊，您再给我瞧瞧我的情况。
3: 好的，
4: 我这毛病呢，说起来也要几十年了都
3: 啊，
4: 老胃病。
3: 哦，
4: 我这胃病呢特别复杂，开始吧也就是个浅表性胃炎，也做过什么胃镜呢，但是呢当时的医生呢哈，凡是像我们这种普通胃炎的大夫都说这个没啥，好多人都得，你愿意吃点药，就是平常你都不太管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这个注意的就行了，不用管它。
3: 这个胃病无所谓啊，完全很好治疗，
4: 好多医生都
3: 是
4: 那么说，
3: 这样啊。
4: 医生一那么一讲啊，我也就马虎了
3: 啊，
4: 药也没有吃。但是呢我发现个问题，这个病呢还真不能不重视。
3: 那可不是，
4: 你比如说就像我，那吃点凉的那肚子就受不了啊。你知道吗？而且还不能生气，不能着凉。
3: 对，
4: 今年夏天这个不好了
3: 啊，
4: 浑身怕冷。大夫呢都说呢你身上这个湿气啊太重了，夏天不能开空调
3: 啊，
4: 一发病呢肚子是胀啊疼啊，那就开始难受。我就发现呢，我就用手去揉一揉，感觉好像要好点。所以说呢我就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叫孩子们呢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暖宝宝，没事的呢在胸口那里的捂一捂，感觉的好点儿，甚至有的时候放个屁啊啥的，你看也能好点儿啊。我这人呢也是见不得气，你知道吧。自从老伴走了以后啊，两个孩子啊，大儿子和老儿子呢闹分家，他俩这一闹啊，我这心里就生了
3: 很大的影响，是不是
4: 啊？对呀，一来二去的可能也是想法太多了，就导致伤了脾胃了
3: 啊，
4: 就导致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呀，
3: 有关系。
4: 甚至有的时候呢属于大便不成形，手脚冰凉的情况。你看我，你比如说我坐着或者说接手一下窗个门啥的，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肉疼，这肉一疼啊完了
3: 啊，
4: 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是这么敏感，我说你们家呀赶紧把这个窗户关上，赶紧给我关上。以前呢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喝点那个中药调理
3: 啊，
4: 但是效果不咋地
3: 啊。
4: 中医大夫跟我讲呢，这个病呢从中医讲来叫脾胃虚寒，阳气不足。
3: 对，
4: 所以说就会导致呢你肚子胀，消化不良，
3: 脾胃功能就不好了。
4: 脾功能太差了，脾胃功能。要是西医讲的就是胃炎，告诉我你不能生气啥的，让我调理调理情绪，喝点中成药帮助暖这个脾胃的。可以吃点那个什么柴胡疏肝丸，还有那个柴胡疏肝散，
3: 啊，
4: 哎，就是我那个思想压力大了，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肝气犯胃。
3: 嗯嗯，
4: 一生气一焦虑，好了，嗯，啥也不想吃了，心里有事就睡不着，主要是呢这一块影响太大了。啊啊啊！所以说后来我偶然的机会呢，知道这个老汤了。
3: 啊，
4: 哎，我也喝上了，到现在为止这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还真的
3: 说老高是吧？啊，
4: 哎，对呀、啊，老高啊。
3: 对，
4: 这个自从用上那个老高以后呢，我的身体每天都有变化
3: 啊。
4: 首先是呢，我服用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啊，就始终是感觉好像堵在那儿。
3: 嗯嗯嗯，
4: 知道吧？堵在那儿就不下去。
3: 嗯，
4: 哎，屁也不放几个。然后就喝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肚子啊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好像有响动了，
3: 开始活动了。
4: 对，就开始呢连串放屁了都，连续放了好几天。
3: 哎。
4: 哎，就感觉这几年身子闷气呢，一下子就从出去了都，
3: 嗯，开始活跃
4: 出
3: 去了，胃肠功能反应出来了。
4: 哎，对，从这几年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
3: 哎，
4: 哎呀，我感觉好像这一下子整个肠子就通了，好像是。
3: 嗯
4: 嗯。哎，把我高兴了，这心情也没那么烦躁了，哎，也不爱发脾气了，然后排便呢也正常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一下子什么都通了。
3: 嗯。
4: 哎，这个老高真是挺好，哎，恢复那个身体的本源，让人的那个身体机能呢、啊、越来越往年轻的时候发展，啊，是吧？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是吧？想叫就叫，想跑就跑，那多快呀，是吧？现在呢，
3: 对对对，
4: 手脚呢也热乎了，啊，也不怕凉了。当然了，我现在可注意了，那一定要注意保暖，
3: 啊、
4: 真是。
3: 嗯嗯嗯。
4: 哎，我发现了这个老高啊，包括你胡老啊。啊，真是特别大爱的一个人，是吧？
3: 好，
4: 哎，
3: 我们说人的身体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种根本条件。
4: 对，
3: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等等嘛，这些个在里头啊，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关键。
4: 是。
3: 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4: 嗯，
3: 去让它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
4: 是
3: 真正的治病。所以说老高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药物，
4: 嗯，
3: 啊，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很多的疾病。咱们用老高为什么那么些病都解决了，他解决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多种疾病的来治疗，这点很关键啊。所以咱们一句话，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啊，
4: 嗯，
3: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的一个宝贝，所以人离不开这个啊。
4: 对，
3: 您看您用了老高以后啊，咱们的气血运行开啊，能量来个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4: 是的，
3: 太
4: 是的。所以说我特别感谢啊、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3: 啊，也是您选择了方法对头了，是不是？好，祝贺您。
4: 对对对，
3: 啊、
4: 行，谢谢你啊，老师。
3: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这位，
4: 好的，好，再见啊。
3: 好，就这样，好，再见。
4: 嗯，
0: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3: 好，你好。哎
2: 哎，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
3: 啊、
2: 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3: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2: 我是上气太严的。
3: 嗯，
2: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宝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3: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病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你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3: 嗯，
2: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那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3: 嗯
2: 嗯。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扒着我耳朵上面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3: 啊，
2: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候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3: 嗯嗯嗯。
2: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那个居高不下的。
3: 哦，
2: 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
3: 嗯，
2: 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3: 嗯，
2: 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3: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宝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3: 嗯，
2: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说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八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3: 你看看，改变多大？
2: 能分辨一下是人事物，把它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75之间。
3: 哎，
2: 嗯，
3: 所以
2: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这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吗？
3: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宝膏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宝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宝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宝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2: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来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的。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3: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老高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
2: 嗯，
3: 是非常幸运。
2: 你看，原来我这几年都得住院，
3: 是
2: 吧？ 哎呀，就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
4: 嗯。

0: 间了，也用上这个宝膏了，也快一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以
1: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1: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好的一种反应的一种表现。
0: 对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注意吃烟。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实话还是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尝成了这个宝膏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心，真的是太感动。
1: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火膏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
1: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0: 对对对，
1: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老高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0: 哎，好的，
1: 好，祝您健康长寿。
0: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啊。嗯，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虎了呀，
1: 是吧？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1: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的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1: 啊。
3: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1: 哦。
3: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1: 哦，
3: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1: 啊，不小啊。
3: 嗯
1: 嗯。
3: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了。
1: 啊啊啊！
3: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1: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

0: 血压就是
1: 啊，
0: 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儿，就怕它掉下来。
1: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嗯，
0: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1: 没错，道长哪说
0: 的。是，这说是要是堵的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1: 是，没错。
0: 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1: 没错。
0: 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1: 就是。
0: 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就听到啥药吧，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1: 都用过了，是吧？
0: 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1: 我能理解。
0: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胡老师，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上当啊，都不让我听这个广播，都是那种东西。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不管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膏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火膏之后，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哦，基本稳定了，是吧？
0: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完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0: 是
1: 血压不上升
0: 了，是
1: 控制
0: 了。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
1: 没错，
0: 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这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都可遭老罪了，都是。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
0: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这心里边吧，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老膏了呀。

0: 你看我用了老高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1: 啊啊啊！
0: 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1: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0: 对对，缩小了。嗯、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1倍都多，都是、
1: 啊。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0: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1: 嗯，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老高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老高，这将近这1年的时间了
1: 啊，
0: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
1: 啊、
0: 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嗯，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头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了。嗯，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嗯嗯，消失了。 嗯，
0: 嗯，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
1: 啊。
0: 也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1: 嗯，没错。嗯
0: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哎。没错，嗯，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您
0: 是
1: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0: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
1: 嗯，
0: 都逛一逛看一看。都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啊，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
1: 嗯，
0: 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呀、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嗯、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老高失血用对了，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
0: 嗯、
1: 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老高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1: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

0: 选用老高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也得到全家的快乐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
1: 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6: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5: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6: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5: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6: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5: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6: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5: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6: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6: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5: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两天给大家讲到了啊，这次咱给广大听友争取的健颜灵胶囊是走香港渠道，价格呀能便宜一半还多。孙主任您知道报名最多的，您猜一猜？
8: 这个工作人员呢已经刚才向我汇报了。
7: 嗯，
8: 都是现在在用健胃宁胶囊的人。
7: 是，咱听众啊都太聪明了，大家现在都等着说这个平台同样是吃健胃宁胶囊，说走香港渠道太合适了啊。
8: 对，香港啊是世界大的自由港和免税区。
7: 嗯，
8: 它的药品价格呀是全世界低的。
7: 对，免税呀一下子给大人省了不少钱。
8: 没错。
7: 嗯，
8: 我们说如果是普通的小药十几块钱呢咱们无所谓了，加税大概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这个药啊是贵药，
7: 嗯，
8: 哎，说抗病变的高端的药，
7: 嗯，
8: 那就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
7: 那可不。
8: 哎，你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格列卫，
7: 嗯，
8: 哎，这个呀在电影中都出现过哈，就是我不是药神那里边说那个药。
7: 哦，想起来了。
8: 哎，
7: 嗯嗯，
8: 哎，这个药啊在很多地方标准的价格是25,800一盒。
7: 我的天哪。
8: 香港呢是17,500块钱。
7: 嗯，这就是差了8000多。
8: 所以说越贵的药啊差的越多。
7: 嗯。
8: 像重病大病的人呢、啊、大家会选择去香港买药。
7: 嗯，
8: 这样能省下很多钱。
7: 那可不，对于常年吃药的朋友来说肯定是去香港买药更合适，能省更多钱。
8: 尤其也是在珠三角地区，就是广东深圳那边。
7: 嗯，
8: 哎，去香港备药的人呢、啊、特别多。
7: 离得近呢、啊。
8: 从深圳坐高铁去香港很快的，20-30分钟就到了，60-70块钱一张票。
7: 嗯。
8: 去一趟呢就可以把常用的药一次性都带回来。
7: 对。
8: 高铁钱就直接出来了。
7: 是。
8: 像是大病重病的去一趟能省好几千。
7: 嗯。
8: 食宿费都能省出来。
7: 就怎么算都是划算啊。
8: 但是呢香港啊对药品品质的把控也是非常严的。
7: 对。
8: 所以说它是什么，既便宜又保真。
7: 嗯。要不为什么大家会发现这个网上从事代购的这个行业的人很多啊。
8: 嗯，
7: 你看这去一趟路费也没花多少钱，买的还便宜，那回来可能说这个价格就不一样了。
8: 最近呢也很多人问我们说去香港想带点药，
7: 嗯，
8: 不知道带什么，带多了怕用不上。
7: 嗯，
8: 今天呢我给大家教一个小窍门，除了日常需要的一些小药以外，我们就选择相关部门呢拨款的。选香港百姓长期吃的，因为在香港这些药第一都是有明确功效的，
7: 嗯，
8: 第二呢是有助于延长平均寿命的，而这类药香港的价格是最低。
7: 嗯，
8: 除了刚才讲的免税还有相关部门的扶持，定期给药企啊拨款。
7: 嗯，哇，这笔钱不白花啊。我们现在全球来看，香港地区的医疗的好，当地百姓的平均寿命是长的，就真正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儿。不过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政策啊，我们在用药上有了更好的选择，咱们想省钱的就直接去香港买也可以。
8: 像是健胃宁胶囊这个价格相差呀就很多跟其他地方。
7: 嗯，
8: 在香港啊也是处于扶持药物，是香港相关部门啊指定用药。
7: 嗯，
8: 在其他地方你去任何一家大的医院都是1000多一盒。
7: 嗯嗯，
8: 但在香港除去税收再加上相关的扶持，一样的健胃宁胶囊到香港走一圈一下就省了一半还多。
7: 嗯，这就不一样了。香港全球独一份的政策啊，对于所有药品来说它的价格都是最便宜的。不管说这个药是哪个国家产的，到香港价格都便宜很多。
8: 我也在香港经常会碰到很多呀，日本人到香港去买日本产的药。
7: 嗯，
8: 德国人到香港去买德国产的脑
7: 活素。哦，不在自己国家买啊。
8: 对，这在香港是很常见的。
7: 嗯，
8: 所以说之前呢用过健胃宁胶囊的朋友都去香港买，
7: 知道它合适啊。
8: 对，包括最近报名的朋友都想抓住我香港的渠道，这次给大家呀走香港渠道。
7: 嗯，
8: 我们不需要自己跑香港，就可以享受香港同样的价格，
7: 那可太好了。
8: 对，
7: 嗯，
8: 机会就这一次，希望啊大家把握住。
7: 嗯，健胃宁胶囊，香港指定用药，和香港地区享受同步的政策，价格直接省了一半还多。这个价格呀，朋友们，仅限咱们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一旦报名窗口关闭，大家再享用你只能亲自去香港了啊，
4: 报名电话
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4001197299。
1: 健灵胶囊啊，天经不随，就是让大家呀健康的延长寿命。
2: 嗯，
1: 这个精和髓啊，就是人生存最基本的根基。
2: 嗯，
1: 只有当精满了之后，才能啊化生出髓。
2: 嗯嗯，
1: 十滴精才能化生出一滴髓。髓先是濡养你的骨髓，然后一点点的往上走到脊髓，最后呢是脑髓。
2: 嗯，
1: 当精满三髓都足的时候，生存这个根基就会贯通我们的四肢百骸，
2: 嗯，
1: 重新濡养我们的身体，这个时候我们才是健康的，才是长寿的。
2: 是的，
1: 所有的疾病马上啊就会得到相应的控制。
2: 嗯，健延灵胶囊填精补髓，恢复的就是人的根基，延长的是大家的寿命，这是毋庸置疑的啊。
1: 比如啊，我们举个例子说精。
2: 嗯，
1: 精啊指的就是肾精。
2: 嗯，
1: 它是藏在肾脏当中的，形成胚胎的时候先天之精啊就已经存在了。
2: 哦，
1: 随着胚胎的发育，肾精啊会逐渐转化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以说精啊是生命之始，是先天之本。
2: 嗯，
1: 你像是很多老年人啊下肢水肿，肾炎肾病肾盂肾炎，出现啊蛋白尿血尿尿频尿急等情况，都是肾精亏虚的典型症状。
2: 嗯，那一句话总结就是，没有精这个根基，肾脏不可能好。
1: 没错。
2: 嗯，
1: 肾如果没有精这个根子，哪怕呀你换个肾，
2: 嗯，
1: 哪怕配型再适合，肾呐、啊、它也没有办法完成正常的工作。
2: 那现在虽然说器官移植手术很成熟了，但是一般的医院还是不建议换啊。
1: 因为大夫都知道，精不足你换一个心肾它一样啊不能正常的工作。
2: 嗯，
1: 比如之前遇到一个患者是尿毒症，家里啊条件不错，经历两次换肾。
2: 哦，
1: 第一次换完之后恢复还可以，不用啊透析排尿也正常。
2: 嗯，
1: 尿蛋白潜血都正常，但精神头始终不足。
2: 手术也会消耗掉大量的精啊，而精少的这个感受是非常明显的。
1: 精少啊不光是精神头的问题，它不能养肾，结果三年移植的肾脏再次不工作了。
2: 嗯，
1: 还得再次换肾
2: 第二次。所以为什么说精是根子啊，没有充足的肾精去滋养，你换了也是白搭。就像栽树一样，说给树换了一地儿栽上了，结果这树没根儿，它还是活不了。那像这个患者再换，如果说没有精，结果还是一样的。
1: 他很幸运，第二次换完之后啊，
2: 嗯、
1: 赶上了健延灵胶囊首次引进，
2: 赶上好时候了。
1: 手术之前就把健延灵胶囊吃上了。
2: 嗯，
1: 来，健延灵胶囊第一步就是填精，精足去滋养肾脏，就可以延长肾脏的使用寿命，就不需要啊再换肾了。
2: 嗯嗯，
1: 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肾移植最长生存周期是多久吗？
2: 哎呦，这我可真不知道，这很专业的问题了啊。
1: 目前肾脏移植生存周期也是在15到30年。
2: 嗯，
1: 但是健延灵胶囊进入医院之后，肾移植患者生存周期可以延长啊甚至终生。
2: 可以用一辈子啦现在。
1: 临床中啊第一个换肾之后啊使用健延灵胶囊的人，
2: 嗯，
1: 现在啊还活着，很健康的。哦，
2: 要不为什么说要用健延灵胶囊，它把精给填上了，器官的使用寿命就更长了。填精就等于给人体加足油备好粮，每天啊都有足够的精供人体消耗，那么人就是能长寿的。以前我们没意识到，或者说没有用过好的填精化学方的健延灵胶囊，这次大家一定别错过了。它第一步就是加速填精，第二步稳定化髓，把人的这个根基调好，所有的老慢病都会逐渐得到改善的。
1: 对，我们刚才讲了肾精，精啊是先天之本，精足器官功能好，人啊肾精必须充足，尤其是啊你想长寿
2: 啊。
1: 哎，大家想一想，上了年龄的人最怕什么？
2: 嗯，
1: 慢性病。
2: 对，
1: 那慢性病中最多的慢性病是什么？为他举几个简单的。哎，第一个高血压。

0: 多不多？
1: 嗯，很常见呀。
0: 哎，你一担心心脏病，你担心中风，你不解决高血压问题行吗？
1: 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大家在吃降压药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降压药都是什么药？
1: 嗯，
0: 我告诉大家，全世界共用的常用的降压药有五大类。
1: 嗯，
0: 这五大类降压药中有四类是要通过肾起作用的。
1: 哦，
0: 哎，首先第一个我们用的什么沙坦，哎，普利。这是现在用的吃毛的降压药。
1: 嗯，
0: 而沙坦类、普利类，它的名字叫什么？我一说大家就知道了。
1: 嗯，
0: 叫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1: 嗯，
0: 而血管紧张素也叫什么呢？它属于肾素系列。
1: 哦，
0: 也就跟大家说，这个激素是由肾脏来分泌的。
1: 哦，
0: 肾脏分泌它干什么的？来调控你的血压的。
1: 哦，
0: 哎，所以说的话，调血压首先沙坦普利是在调肾脏。
1: 明白了。
0: 哎，那同时呢，再有一个呢，我们叫心衰之后，哎，降压药中呢就一定要加罗内酯，
1: 嗯，
0: 一定要加青氯赛嗪或者是氟塞米。
1: 嗯，
0: 而不管是罗内酯、青氯赛嗪还是氟塞米，他们是什么药？是利尿药。
1: 利尿的。哦，
0: 这还用我多说吗？这肯定是要通过肾了。
1: 对，一定的。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扩张血管的药。
1: 嗯。
0: 我们叫钙拮抗剂。就是各种地平类。
1: 地平类的。嗯。
0: 而地平类它最重要的优势是什么？就可以增加肾脏的血供。
1: 嗯。
0: 让肾脏再来调整你的血压。这就是它的优势，因为血压要从肾脏调，
1: 嗯，
0: 盐要从肾脏排，
1: 嗯，
0: 而这些前提条件要血能去肾脏。
1: 哇，你的肾脏要健康。哎，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地平扩肾脏的动脉就可以保证你调整稳定的血压。
1: 明白了。
0: 那同样的，我们说了第二个比较常见的慢性病是什么？所有病的根儿，从头到脚一个地方都不会给你漏下的是哪个病啊？
1: 嗯，
0: 糖尿病啊。看名字叫什么？
1: 嗯，
0: 糖尿病
1: 还是和这个肾有关系。
0: 对呀，它本身在中医中就属于肾阴虚啊。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最时髦的药叫达格列净，
1: 哎，
0: 干什么的？增加肾脏排尿的。糖尿病我说了，从头到脚都有并发症。
1: 对，
0: 但是杨迪，你知道不知道大家最怕哪个并发症？
1: 哪一个？
0: 糖尿病肾病。
1: 哇，
0: 大家想是不是最怕的就是糖尿病肾病？
1: 嗯，
0: 为什么？第一个它要命，
1: 嗯，
0: 第二个很难治疗，
1: 难度大，
0: 第三个花钱最多。
1: 嗯，哎呦，这三件。
0: 哎，那讲慢性病，我们说了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这是首位的，
1: 嗯，
0: 但实际对我们老年健康影响最大的是谁呀？
1: 嗯，
0: 是骨病。
1: 骨病，
0: 这就不用我多说了。
1: 嗯，
0: 肾主骨生髓呀。骨病必须要髓满，我跟大家讲过大家都理解的道理，髓不满骨病所有的治疗白用，把你泡在钙水里
1: 也没用。
0: 我天天呢给你往鼻子里嘴里啊，给你全身血管里给你打钙，
1: 嗯，
0: 你没有骨髓钙能留住了吗？
1: 留不住，全流失了，
0: 对不对？
1: 对，
0: 就都变成肾结石了。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你要先天髓呀。
1: 对，
0: 髓是哪里产生的？
1: 嗯，
0: 是肾经产生的。
1: 嗯，
0: 哎，等等的，包括我们说了，哎呀，有流感啦，我们爸出去怕白费了，为什么？因为你免疫力低呀。
1: 嗯，
0: 免疫力是什么？是白细胞啊。
1: 嗯，
0: 白细胞是哪里产生的？
1: 嗯，骨髓呀。
0: 还是骨髓呀。
1: 对，
0: 骨髓是谁产生的？肾经啊。
1: 又回到肾经上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所有的问题，不管是你尿频、尿急、尿痛，这是尿路感染，哎，前列腺增生，不管你啊是尿少没尿了，这是尿毒症、肾衰竭，
1: 嗯，
0: 还是你尿太多了，那这是糖尿病，你记住，都是肾的事，
1: 嗯，
0: 而肾的事情，肾呐，啊，就要能工作，这是肾气，肾能有营养，这是肾血。
1: 嗯，
0: 那大家要知道，不管是肾气、肾血，都是肾精转化来的。
1: 是的，这也提醒了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比如说常年用药的，咱必须保证你的精是足的啊。这个精啊，就藏在肾里，这是人的根，它很重要。
0: 对，健精胶囊啊，填精化髓，不光是速度快， 而且它后劲儿又非常足。
1: 哎，
0: 为什么？第一个呀，大家记住，填完的精最后要能化成髓。
1: 对。
0: 而骨髓充盈之后会做出什么？给你转化成足够的血，血再去濡养你的心脏，心脏是不是就有劲儿了，不缺血了？
1: 对呀。
0: 去濡养你的脾，你的消化功能是不是就好了？
1: 嗯。
0: 尤其在这脾里啊，又藏了一个很重要的秘密。
1: 嗯。
0: 脾好了，胃口就好了，人就能吃饭了，胳膊腿有劲儿了，你就能四处走了。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哎，能吃能动，你会怎么样？
1: 嗯，
0: 你越活动，你越想吃。
1: 是的。
0: 你越吃的多，你就
1: 越
0: 想
1: 活动，越有劲儿，
0: 你就越有劲儿。
1: 哎，良性循环。
0: 对，所以说，不光是啊，我的心有劲儿了，我的脾有劲儿了，你脾会帮你做出来什么？
1: 嗯，
0: 后天之本。
1: 啊、哦。
0: 而后天之本再去补充哪里呢？你的肾经。
1: 嗯。
0: 哎，就是我说了，健延龄胶囊。跟所有的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嗯，
0: 通过补肾精来填髓，髓满之后化血，血再滋润你的心，滋润你的脾，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气血充足之后，再不断的为我们带来后天之精。
1: 嗯，
0: 而后天之精再转化成你的髓，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1: 形成一个闭环的感觉。
0: 这个闭环形成之后、哦、你就记住，你的身体状态就是病越来越少，
1: 嗯，
0: 人越来越年轻。
1: 是的，越来越好，精神头越来越足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啊，在吃中药调理，发现哎呀效果不好不理想，核心是精没补上来，这个精足了，人马上就会有体感，就不一样了。
0: 这些药啊，大家说的叫顶药。
1: 嗯，
0: 哎，吃上好不吃还不行。
1: 对，
0: 不是这些药不好，大家记住，只要这个药啊大家吃了有效果，它就有用。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了没有最终解决问题呢？
1: 嗯，
0: 核心呢就是没有填精化髓。
1: 哎，这四个字儿啊，
0: 我们忽略这个基础，这是人的根子，就像是一盆花，根儿已经烂了，再怎么施肥喷药它都开不了花了。
1: 没错，所以咱治病得治根儿。三髓呀、啊、是人健康的根儿。根儿好了，治病的速度咱说才会快，才会上来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为什么健龄胶囊它的地位呀、啊、是001号药呢？它调的就是人的根基。
1: 嗯。
0: 从2000年开始，先是在北京、上海、四川、华西这样的医院，健龄胶囊啊都是大科室的必备用药。
1: 嗯。
0: 比如说心慌、憋闷、失眠、水肿。没劲儿的症状都会表现出非常好的疗效，
1: 见效快，这是精足最直观的一个表现了啊。
0: 没错，健龄胶囊啊有七大对药，一寒一热，或一升一降，
1: 嗯，
0: 或一气一血，或一散一收，天经速度是快的。
1: 嗯，
0: 经天上了马上啊身体就变化，连服三个月以上，这个时候开始化髓了。
1: 嗯，
0: 骨髓充盈之后它就能造血，血就能濡养我们的心肝脾肺肾。
1: 是的，
0: 我们说心律不齐、心衰，
1: 嗯，
0: 哎，这些问题都会开始好转。如果能定期服用一次健龄胶囊，就不会呀、啊、让我们这个心脏病啊发展到心衰。
1: 嗯，等于给心脏的健康保驾护航了啊。这就是补髓和不补髓的区别。所以咱治病啊，不能说光是盯着这个症状，更重要的是要把根儿调好。雷允上健延龄胶囊啊，把填精化髓做到了极致，它是填精化三髓，是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我们就得吃这样的中药啊。它现在呢是机构替大家筛选出来的，是70多年大家亲身验证过的方法，这样的药啊我们用的才放心。但是健延龄胶囊数量很少啊，像我们身边只能去大的这个医院去开，所以这次孙主任能给大家争取到，而且走香港的渠道还能省钱，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一旦报名窗口关闭，大家再想用你只能亲自去香港了啊。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把精补足，把骨髓、脑髓、脊髓都补满。这个髓啊，能贯穿全身，人的寿命，咱说才能真正得到一个延长。

0: 常的。
1: 对，这个里边呢，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是说呀，大脑是什么？一个人像一个工厂，大脑就是你的厂长。大家想一想，如果厂长这里的问题你不解决，这工厂能好吗？
0: 那不行啊。
1: 那你如果脑髓不足了，你的身体能好吗？
0: 一样的道理啊。
1: 所以说你不管呢，记忆力下降，耳鸣脑鸣，你想好得快，你就补脑髓。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一体多病的人更应该去补脑髓。
0: 是的，雷允上的这个健延灵胶囊是目前填精补三髓咱说是好的了。
1: 没错，填精是非常快的，很多朋友用上第二天呢就有体感。而化髓要慢一些了。必须啊要三个以上才能化成骨髓、脊髓、脑髓。但三髓一旦满了，它能贯穿全身脏腑的滋养。那最后结果呢就是长寿。
0: 是的。
1: 所以说健延灵胶囊啊不是我说它好。它背后有三大保障。第一，厂家雷允上300年的老药厂了。
0: 对。
1: 每一味药啊都能追溯到源头。药品指控非常严格。第二，双专利中药。发明专利和实用性专利。
0: 这个专利号我都记得呢，分别是 ZL2015-1053-5410.0， 还有一个是 ZL2013-1044-6092.1， 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中药啊。
1: 而且它的微丸技术啊，把药物颗粒做得非常小，直径只有 0.8 毫米，
0: 很小，
1: 1000粒啊，才3颗，最后封装在胶囊壳里，方便服用。而且不用担心胃肠会不舒服。微丸技术还在原药的基础上进行再次浓缩。一颗原生药材提取 0.3 颗。一粒胶囊当中就是提纯之后的纯粹的药物结晶。它是明确写在盒子上的。专利号是 ZL2013-1044-6092.1。这是给健延灵胶囊的背书。
0: 没错，健延灵胶囊的两大专利啊，一个发明专利，还有一个实用新型专利，是有含金量的专利，也是目前难批的。所以健延灵胶囊谁用谁放心，谁用谁说好。
1: 第三呢，它是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造就了健延灵胶囊啊在抗衰延寿领域的地位。所以最早健延灵胶囊就是给那些啊科学家用的。
0: 对。
1: 那个时候的科学家呀不像现在。但是啊都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基石啊。
0: 是的。
1: 那他们的工作呀第一个是非常非常累的。有的时候啊就算一个数据都要算好几个月。
0: 很辛苦。
1: 这个大家在电视电影中都能看到的。
0: 对。
1: 这不是艺术夸张，这个是完全真实的。
0: 是。
1: 满地的草纸，不管是酷暑严寒，不管是呀凌晨两点还是三餐时间，都一直在不停的算。而且所有的实验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0: 是。
1: 每做一件事不是一个人的事，是背负着一个大民族的压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特别好的填精补髓的药能撑住这么大的工作量，能经得起这么大的考验吗？
0: 那肯定不行啊。而且我发现啊，这些科学家的寿命都很长，是不是也跟这个健延灵胶囊有关系啊？
1: 这个不光是寿命长，杨迪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科学家呀，大家经常在看电视啊，有时候采访他们的时候都多大岁数了？98
0: 还在工作。
1: 科学家在工作首先要什么？头脑
0: 清晰
1: 清楚。
0: 对，
1: 对， 不
0: 对，
1: 对。第二个是什么？眼神得好使。
0: 是。
1: 第三个，手脚得能动。
0: 对，你还得写呀，还得记录。
1: 对不对？口齿得灵活。
0: 要表达。
1: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90、100一辈子操劳不操劳？
0: 很辛苦啊。
1: 精力绝对是我们一般人
0: 承受不了的。
1: 承受的。但是到了99，到了100岁还可以这样的清醒健康，这个都跟他们有足够的髓有直接关系。
0: 是的。
1: 所以说健延灵胶囊通过名字我们就知道它是能让人健康延长寿命的药物。所以说国

0: 药001的健灵胶囊，填精补髓的效果。不紧接的话，我们说了，香港部门呢也不会把它呀作为抗衰老的指定用药。
1: 是的。
0: 咱们呢也不会给那些科学家用。所以说健灵胶囊是谁给大家选的？是通过呀认证的好药。
1: 没错。
0: 更是啊，我总结香港近几十年人口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逐渐增多的各种老年病、慢性病问题，最后总结的经验就是把所有的问题交给谁来解决呢？
1: 嗯，
0: 健妍灵胶囊。
1: 是的。
0: 哎，那我们今天也进入人口老龄化了，升级前呢，也都是很多80、90岁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不管是骨头的问题，还是记忆力的问题，还是心脏的问题，还是啊排尿、肾脏的问题，我们都应该呀吸收一下香港人的经验，试一下健妍灵胶囊。
1: 没错，国药001就这个编号啊，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就是考到才能配得上001这个编号。但是因为健妍灵胶囊数量太少了，导致很多的朋友啊压根就不知道说咱有这么一个好药。
0: 实际我跟大家说，健灵胶囊的名气在很多地方啊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我去东南亚，哎，在韩国和日本，那里很多老人呐都会问我，哎，有没有健妍灵胶囊？
1: 哇，当地的朋友也在跟您问。
0: 哎，但是我们听众朋友，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没有听说过这个药呢？
1: 嗯，
0: 实际告诉大家很简单，还是咱们实话实说，我们呢现在已经生活条件非常好了。医学发展的水平，我们看病的条件，是属于是发达国家水平的。
1: 嗯嗯。
0: 哎，但是我们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时间，还是要比发达国家晚10年到20年。
1: 是。
0: 哎，我们是后来追上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后来追上的，对人口老龄化出现的各种健康问题，我们的经验就没有他们更足、更充分，
1: 需要摸索，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实际上我们香港是什么？香港是世界人均寿命长的地区。
1: 对，
0: 他们已经啊摸石头过河，走过弯路，趟出来了这条道。
1: 嗯，
0: 而这条道得的经验，就是我们现在拿来就可以用的。
1: 没错。
0: 所以说我跟他说，在20年前，香港人也不知道健妍灵胶囊。
1: 嗯，
0: 他们是经过大家服用健妍灵胶囊看到的。骨头不痛了，脑袋清醒了，80岁还能上班，90岁还能算账，哎，再能管理自己的企业，心脏没问题，血压没问题，血糖也不出问题，
1: 真正感受它的效果了。
0: 对对，干点活，上个楼梯，摔个跟头也不会骨折。
1: 嗯，
0: 哎，为什么？一切都发生在他们开始服用健妍灵胶囊之后，他们才认识到这些。那我们现在大家不用去走这些弯道了，
1: 嗯，
0: 我们直接把健妍灵胶囊拿来
1: 抄个近道。
0: 对，而且的话呢，我们说了健妍灵胶囊啊，咱们拿来是什么？不光是学香港人，而且我们是走香港的渠道。
1: 是的。
0: 哎，目前呢健妍灵胶囊你想获得它有两个渠道，一个是你直接去一些的医院去开，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香港
1: 去买。
0: 去买，你如果去开，价格呀一般都要1000多一盒。
1: 嗯，
0: 但是即便是贵，还是很多朋友要去医院开这个药，
1: 知道它好啊。
0: 哎，所以说健妍灵胶囊每年每家医院都会出现断药的情况。
1: 嗯，
0: 因为健妍灵胶囊啊天津化髓速度太快了。
1: 对，
0: 它是真正能逆转疾病的。所以说这次啊我直接给大家走香港渠道。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咱们呢能快一点保证啊拿到健妍灵胶囊，
1: 更快用上。
0: 哎，更主要的是什么？咱省了一半还多，
1: 这个太实惠了。
0: 哎，
1: 也是大家伙期待的啊。健妍灵胶囊双专利国药001，300年雷允上生产认证，科学家们都在吃的填精补髓好药，这么好的机会，这么优惠的价格，咱千万别错过啊！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 经常跑医院。

0: 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三次，三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三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的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的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呢、啊、我要报名啊。
2: 啊。
3: 我要报30盒的健元灵胶囊、
2: 嗯、
3: 你可千万得给我报上啊。
2: 别着急啊，这个现在报名啊没问题，我让工作人员呢先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哎呀，主任呐、啊，这健元灵胶囊这效果是真好啊！
2: 嗯，
3: 我现在正用着呢。
2: 嗯，
3: 这手里啊就剩下一盒了。这一次啊，听说您在香港给我们带来比我们在这边自己买便宜一半还多呢，必须啊我得多报点儿。这要是报少了，以后这么好的机会可就没有了。
2: 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走的是、啊、香港的渠道，哎，如果是按在其他地方的正常定价的话。健灵胶囊啊，它一盒的价格就应该是、啊、是1000多的，这个呀是定好的，不能随便改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呢走香港的渠道，咱从香港拿药再转到我们这边给听众朋友们，价格就可以便宜很多。这样的话呢能给大家省很多钱。药品呢，尤其一些特殊药品，它的税也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香港它是一个无税的地区，为什么大家去香港经常要带一些哎，像什么念慈庵枇杷膏啦、白虎油啦，这些药的话你现在看楼下药店它也有，但是啊，香港那边的第一个质量好，更主要啥要便宜很多钱。包括健元灵胶囊也是一样，免税的政策加上啊，人家啊有相关的补贴，就比其他地方啊便宜一半还多。那你介绍一下你身体情况。
3: 我之前嘛是脑梗压迫到神经了，
2: 嗯，
3: 左边这身子吧就完全瘫痪了，这手吧跟那个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呀，走路啊我就是拖着走啊，慢慢的吧我就发现我这脾气不好呢，张果就着，完了看啥都不顺眼，
2: 嗯，
3: 你说这些年的药也没少吃啊，上医院检查吧都得说让我吃那个叫营养神经的，还有得吃那个叫补气补血的。哎呀，但凡说对我好的药啊我都吃了， 但是我感觉就是效果不大呢。
2: 啊、
3: 嗯。后来吧，我就听别人说的健延灵胶囊好使，我就吃上了。真别说呀，这效果是真好啊！吃上我就感觉有精神头了，我这眼睛吧看着就是比之前有神了。
2: 嗯。
3: 吃到一个礼拜的时候，这手和脚啊有热乎气儿了，要不然一年四季我这个手脚都是凉的。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情绪稳定了，就是不发脾气了。后来吧，我又吃到三个月的时候，那变化特别大呀，就是那个我鸡爪子一样的那个手软乎了，还能掰开了。到现在用到半年了，我左边的身子自己能控制的动一动了。左手啊也不用右手帮忙，能微微的张开了，这腿啊也能朝前蹭一蹭了，所以说呀，我就想啊长期吃健延灵胶囊啊。
2: 这个长期用啊没问题，你看你为什么之前呢我们用了那么多药都没有健延灵胶囊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健延灵胶囊啊它帮我们解决的是啊我们问题的根子，解决的是筋和髓的问题。你看你三个月之后为什么就开始改善，而且改善的这么快，因为三个月开始化髓了，填筋啊很快，效果第二天就能看出来，但化髓也就需要时间，十滴精才能化成一滴髓。开始化髓之后啊，你看你手软乎了，因为骨髓充盈了，就有充足的气血去滋养你的四肢百骸，那你坚持吃的话就到了脊髓，脊髓负责呀上通下达，能够接受大脑的指令，能够传递出去，慢慢的哎，咱们手啊就能接受大脑指令，它就能啊动了，哎，手啊慢慢的能打开一点了，肢体也会啊开始活动，哎，也越来越灵活，最后脑髓呢也慢慢恢复，这个时候呢无论是从身到心里都会一个全方位的改善。所以说脑梗患者用健延灵胶囊时间越长恢复的也就越好。
3: 孙主任呐，我这是吃了这么多年药，就这个效果是这么好，
2: 嗯，
3: 肯定得坚持一直吃。我这名给我报上了吗？这药另外啥时候能到啊？
2: 着急了哈，这个名 啊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咱这健延灵胶囊给定着了，而且我告诉你预计也今天呢就能到达全国各地了，哎，你就关注节目就好了 啊。
3: 为啥着急呀、啊？我现在家里就剩一盒了。
2: 啊，很快就能续上了啊，放心。
3: 啊，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哎呀，太谢谢您了。
2: 啊，
3: 那我就在家等着了。
2: 哎，对，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哎，那好，那再见了，孙主任。
2: 好，再见。
0: 嗯，再见，这位朋友。雷允上健延灵胶囊是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手握两项专利，专利号分别为 ZL2015。1053-5410.0 ZL2013-1044-6092.1 它的调理逻辑呀、清晰明确，第一步先填精，精补足了人会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精神头十足，第二步化三髓，把精转化为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滋养，所以吃中药必须要吃这种才叫调理。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吗？
2: 哎，是我啊。
4: 哎呀，太好了，好不容易、
2: 别着急，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哎，我89岁了。
2: 嗯，慢慢说，别着急啊。
4: 我就得说我这个病的事儿吧，哈。
2: 对对啊。
4: 我那个脑梗啊，我72岁那年我就脑梗。
2: 嗯。
4: 脑梗完了，脑梗10多天吧，反正那里也挺严重。头10多天起不来，完后跟上医院那扎针起来好了。好了哥，那么我就年年的扎两回，那个春天和秋天扎预防针儿，挺好，10多年没犯病。
2: 嗯，
4: 春天清明前我就犯病了。
2: 你犯病是什么情况啊？72岁那次和这次？
4: 七月二十那是脑梗，那是刚得了。

0: 脑 CT 里边是什么？是腔梗还是大的梗死灶？
1: 那我不明白呀。
0: 你现在这里边有三个问题，我为什么要问呢？第一个，脑梗的症状不是疼啊，神经断了人怎么能疼呢？
1: 嗯，
0: 对不对？脑梗的症状是瘫呐。
1: 嗯。
0: 而且脑梗的人是不知道疼啊。
1: 那个我们一谈。
0: 而且脑梗是半身不遂呀。腿的话得带着胳膊，你见过哪个脑梗的人腿不好使，胳膊能动啊？他不都动不了吗？第三个，你如果一年打两次季节针，那就更不对了。那个东西对身体没好处的。
1: 咱也不明白呀。
0: 我想问你腰怎么样？
1: 腰没有事啊。
0: 查过吗？
1: 没查过，腰也不疼也不酸呢。
0: 腰有事不是腿疼吗？
1: 啊，你听我跟你说。腿吧，当时就是没疼，那个做那么做 CT， 脑轻微的血栓。
0: 轻微血栓不是腔梗吗？
1: 哎，我不知道啥，反正他就是说血栓。
0: 不，你现在很关键的，我为什么叫打断你呀？因为你说的是你脑梗，但是你现在说的所有的症状没有一个是脑梗症状，那就说明你不是脑梗啊。
1: 啊。那他是
0: 你这应该是腰的问题呀、
1: 啊。哎呀，那我腰一直也没有什么事儿啊，你说。
0: 腰有事儿是腿疼。
1: 那个，当时是俩脖子盖都疼。
0: 那膝盖疼、腿疼、一条腿疼，怎么能往脑梗那边讲呢？90岁的女性如果没有房颤，她基本上很难得脑梗的。我不用问，因为你这肯定不是房颤来的。
1: 对，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
0: 你是骨头的病，你绝对是腰间盘压迫腿的神经了。你现在的身高跟年轻的身高肯定差的非常多了，你骨质疏松很重的。
1: 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
0: 不要治脑袋，以后再看病看骨科。
1: 他告诉咱们的，咱也不明白。
0: 你这个岁数做 CT， 脑袋里边不可能没有小腔梗，但是你的症状肯定不是他来的。你的腿不是典型骨头的事儿吗？你这样的、
1: 啊、
0: 我给你推荐一个药，你试着啊，肯定好使、
1: 啊、
0: 雷允上炎丁胶囊是专门针对老年骨质退化、脑退化，就是中医所说的补肾填髓、
1: 啊、
0: 你那腔梗不用管，那正常大脑的老化啊。
1: 啊啊啊！
0: 脑梗不是腿疼，腿疼不归脑梗，记住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这一生啊，要是只吃一次中药，那么大家一定要选雷允上健炎灵胶囊。中药规格，填精化三髓，三髓贯通人不衰，脑髓充盈睡得香，记性好，脊髓充盈腿脚灵活不酸软，骨髓充盈骨头硬朗不骨折，气血充盈没毛病，进而呢提升生活质量，延长寿命。像是常年调理但是效果不佳，反复用药仍然不见好转的朋友，健炎灵胶囊正是一次从根源调理的好药，帮大家补足精髓，稳住健康的底子。那么本次啊，名额有限，想要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4: 哎，我要报名20盒的健炎灵胶囊。
0: 啊、
4: 哦。这次机会太难得了，价格这么优惠，我就想给我老父亲啊调养调养身体。
0: 啊、没问题，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咱先把名报上。
4: 啊、
0: 那你跟我说一下，你父亲具体什么情况啊？
4: 他诊断出来是老年痴呆，没多长时间。
0: 啊、
4: 他这个状态啊不是太严重，没有说像人家说的那种，动不动啊就走失了，找不到家了，没有到那种程度。但是啊，我也是害怕、啊、他在走失了，在定位手环呢、啊，在我那电话胸牌了，这都啊我都准备好了。但是啊，就一点挺让我苦恼的，哎呀，我老爸他的情绪特别不稳定。他说啥就是啥，就跟那小孩似的。要是不顺着他的心啊，就满地打滚了，开始就哭啊闹了。自打查出这个老年痴呆以后啊，我就一直啊在给我父亲治病，各个大医院也都去了，北京的协和、301阜外、上海的医大附属，我拿着老爸这个病历啊都去了。

0: 哎呀，他们啊给我推荐了一个药，叫什么叫达康的一种药。
1: 嗯，
0: 哎呀，具体啥名字什么我也真是记不住。
1: 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病哈。治疗的如果给你推荐是单抗，那应该也是伦卡奈单抗。这个药啊，要说起来也很厉害。是啊，日本、美国和瑞士三个，应该说全世界做药水平高的国家联合出品的这样一个产品。哎，目前呢也是认为啊，单独治疗老年痴呆新的一个治疗方式，比较大型的医院都会跟患者提建议，包括很多医生也都会给患者建议老年痴呆打上这个药，叫伦卡奈单抗。
0: 我去的这些都是比较大型的医院，我就觉得这老年痴呆是小医院根本就不行。结果啊，这几家啊都推荐的这个什么单抗，这个名啊，我虽然没记住，但我记住了，一年啊得花18万。哎呀，主任啊，这个药在香港会不会便宜点啊？
1: 这个药啊在香港便宜，但是没有便宜太多，也要12万多。这个药啊可以走医保了都。但是就是走医保你也得花几万块钱。更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它呀？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确实几万块钱一年的费用对谁家呀，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咱用了都有点吃力。更主要是啥呀，它一年才会起效。这个药用上之后最早6个月，一般的要8个月、10个月甚至12个月才开始有效果显示，最少要连着吃3年甚至5年的时间。所以说这仗下来之后啊，一般的老百姓咱说了都不愿意去试。你说我花了10多万试了一年，它还不是100%有效，那我要在那没效那里边，我这一年10多万不就白扔了吗？打水漂了吗？对不对？就算你这一年10万块钱，哎，看到效果了，你还得再续20万，才能把病情稳定呢。这个伦卡奈单抗这个问题克服不了的。所以说现在呀，欧美还在呀继续去改良它，想把这个问题也解决掉，要不然这个药啊很难普及。而且的话在香港大家也一般不考虑伦卡奈单抗的。为什么？因为有更好的健宁胶囊啊，起效要快得多，价钱连零头都不到，而且安全性更好，为什么不用健宁胶囊呢？
0: 那主任，我是不是给我老爸用上健延灵胶囊就行了，不用买那个什么大抗了？
1: 对，用健延灵胶囊就可以，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去试啊。健延灵胶囊啊，首先我说了嘛，没那么贵，连它零头都没到。咱们这边，你去大医院去开1000多一盒，你想想一年也能花多少钱。这次呢咱们还是给大家从香港带来的，价格呀还不到这个的一半呢。但是效果好啊，这是更关键的。它能啊填精化髓，首先第一个很快的2-3天情绪也就能开始稳定，人啊就不会这么闹。用上3个月，那种啊满地打滚像小孩一样哭的情况就都会开始好转的。用上6个月记忆力也就开始慢慢的改善，而且的话出去走一走啊不会走丢。所以说像你老父亲这种啊痴呆的情况，脑髓已经非常空虚了，我建议你啊最少坚持吃半年到1年，如果有条件的话给他长期吃肯定好的。因为长期吃健延灵胶囊，我们髓足之后啊，骨髓最后足了之后它要变成血的，那血足了人自然的营养状态就好了，营养状态好了，心脾不缺血了，脾不缺血了，心不缺血，你就能吃能睡能运动了，能吃能睡能运动，脾会帮我们摄入更多的营养，摄入更多的营养就会转化成后天之本来继续补充肾精，就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你不断的脾产生肾精，肾精再不断的去补充骨髓，骨髓再生血，血再去滋养脾，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呐。你就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这才叫健康长寿呢，对不对？
0: 对对对，呀，那可太好了！只要我父亲他不闹就行啊，我一定要给他坚持着吃。这次啊，你从香港给我们带过来的，这价格便宜一半还多呢，我可得多报点。我不报20盒了，我报40盒，你可得给我们订上啊。
1: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哈。健延灵胶囊啊，预计今天就能到达全国各地了。关注好节目啊！
0: 那谢谢孙主任，我就等着消息了啊。
1: 好的，那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0: 啊，
1: 哦，谢谢孙主任了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健炎灵胶囊，科学家同款药物，雷允上三大名药之一，国药001号，百年品质，每一味药材都能全程溯源。它里边的紫河车、琥珀、珍珠、何首乌等多味名贵的中药材，用料地道上乘，定价偏高。在咱们内地很多医院哈，一盒就要1000多块钱。那么这次走的是香港专属渠道，有香港相关的专项补贴，价格直接便宜一半还多。如此好药难得遇上实惠的价格，想填精补髓、筑牢健康根基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名额。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我要订20盒那健炎灵胶囊。
0: 嗯，
3: 确实好机会，这个价格便宜，我一定把握住。
0: 没问题，给你登记上了。那具体什么情况？以前用过健炎灵胶囊吗？
3: 用过。最开始的时候是心肌缺血，吃了老鼻子药了，丹参滴丸、美托洛尔也解决不了。晚上心脏砰砰的跳啊，心慌的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这心脏就越慌。有一次吧，我去北京看儿子，就是有点水土不服，连续1个礼拜没睡好觉，直接120给拉走了。当时吧，120正好是给我送到北京的协和去了，检查大夫说就心酸，只能用健炎灵胶囊能够改善，1000多一盒呢，真贵呀。但是吧，人家大夫说了能改善，我肯定得试试。
0: 价格确实比较高，而且健炎灵胶囊啊，目前的两大供应渠道就是这些大的医院还有香港才有。因为两地政策的问题，我们这边价格呀是1000多一盒。那人家香港啊没有税，再加上啊有补贴，所以说香港健炎灵胶囊啊就要比其他地方便宜一半还多。
3: 当时吧，我就想先用上看好不好使，然后啊我就用上了，用上一周的时候我就能睡好觉了，心不那么慌，挺好。
0: 为什么睡好觉了？因为你心血上来了，血才能养心。这个不是说你吃点什么安眠药，吃点补血的药就能逆转的。
3: 吃上一周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浑身有点劲儿了。
0: 嗯，
3: 之前呢上一楼得歇3次，这回不用了，胸口也不那么闷了，喘气儿觉得顺畅了。用到有1个月的时候吧就更好了，心慌的情况再没出现过，心率也挺好，从原来的40-50那样到60多下。我觉得我吧就像一个正常人，没啥区别。后来吧我就觉得用的挺好嘛，说心里话有点舍不得花钱，结果听说香港便宜，我就去香港去买了，还真是啊比咱们这边便宜一半还多。我就在香港啊买了好几盒，到现在吃了能有半年了吧。去医院检查，大夫都说我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心衰的问题，供血也足了，原来即将死亡的坏死的那些心肌细胞也慢慢的恢复了。他说的
0: 非常好。你看他为什么叫健炎灵胶囊呢？他就是让我们健康的延长寿命。他是国药001，那是我们科学家专用的方子，专门就是给我们填精化髓的，精足的时候人马上就会有变化，让你症状快速改善，就像你睡好觉，这就是精上来了。等精满了，髓开始化生，髓一点点濡养你的所有脏腑器官，比如骨髓好的时候造血功能就好。哎，那慢慢的脑髓都充盈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肢体灵活，肌力都会上来。其实我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有条件每年最好吃一段时间健炎灵胶囊，每年填精补髓，给大家健康的延长寿命。
3: 是效果这么好，我肯定得吃，谁不想健康长寿多活几年呢？而且吧这次你给我们的省钱，不用我们跑香港了，我多订点儿。
0: 没问题，名已经报上了。
3: 那主任，那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与其呀等精髓亏虚身体垮了再调养， 不如啊尽早的填精补髓养。

0: 生最怕的就是调护方式用了很多，但那里的这个肾精啊越来越虚，三髓越来越空，身体的根基呢就没有了，你用再多调养品也没有用。延龄胶囊作为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药，坚持服用能逐步的填补肾精，化生髓液，让三髓充盈，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啊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更明显，不仅能让身体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减少精神萎靡、头晕麻木、颈肩僵硬等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2: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1: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2: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1: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5: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4: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5: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6: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7: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9: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0: 悍将戏运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半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悍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悍将相伴。
1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12: 河南戏曲广播，
11: 传统文化最先锋。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汉将戏韵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30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汉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汉将相伴。
1: 体彩助梨园，五位中国戏曲梅花奖获得者，10位一级演员，梨园春明星擂主，齐聚洛阳市宜宾区中央公园。9月22日晚7点30，大戏开演。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放中秋节限时补贴，拿出王牌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打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每个手机号限补一次，仅限本周中秋节。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这款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传统热敷疗法，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吸收渗透又快又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不少。今天河南听众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眼贴，10分钟内打通，额外再加送中秋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一年仅此一次。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脸。

嫂子，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嫂子，我跟你玩了，你怎么当真了呀？嫂子醒来，嫂子醒来。

叫一声公子啊，你心太狠。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狂犬病是人畜共患的重大公共卫生隐患，
2: 所有家养犬猫必须按时规范接种受用狂犬病疫苗，定期加强免疫。
1: 接种疫苗既是对宠物负责，更是对家人、邻里和社会负责。
3: 文明养宠，防疫先行。

0: 体彩助李远，五位中国戏曲梅花奖获得者，十位一级演员，李远春明星擂主，齐聚洛阳市宜宾区中央公园，9月22日晚7:30，大戏开演，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再提醒大家，好视力中秋送祝福，不管您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就能拿到中秋健康大礼包，里面有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收音机、草本枕，赶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年纪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晚上起夜都麻烦，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可不敢一直这样，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看手机电视也清新了，干啥都有劲。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这可是中秋节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为国把忠心。

岂不分？他要与我的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天。

他命我也不把中间他命我刮刷。

头疼

0: 成天拉拉他的衣，羞答答我说道，为其怀胎神有希拉
1: 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给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女儿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说我一直用那个老头机太落后了，现在都是智能的了，得换智能机了，又能上网又能看新闻的。我一问价格，好嘛，4000多块。我说花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女儿和我说，这4000多不算贵了，手机还有10000的呢，价钱贵的东西肯定是好的，你就放心用吧。他这么说，我心里却不这么想。 手机不就是打个电话用吗？能联系上别人就行了呗，非得买这么贵的干什么？买这个手机就是浪费。我女儿说我是老思想老顽固，就认死理儿。她这个我也承认，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经过苦难一路走过来的，都知道生活的苦，活的也都很简单。平时我家里用的牙膏啊、牙刷啊、毛巾、被褥啥的，用着舒服就行，不像这些年轻人非得买什么品牌的好的贵的。我到现在还穿布鞋，几十块钱一双，既舒服养脚还沾地气儿，睡觉也睡那硬板床。我女儿总问我，那床那么硬，也不弄个西蒙斯啥的，能舒服吗？其实她不知道，睡硬板床是舒服的了。我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个年代的人呐，不像现代的人这么复杂，心思这么多。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情应该怎么办都有一个标准，大家伙都心照不宣，心里面那杆秤都是一样的，人朴实。所以那个年代的好东西特别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辆自行车，骑了十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家里面带人带货全用它，质量好啊。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掏钱买不用考虑质量，售货员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一点不掺假。还有吃的喝的，那时候我们爱吃猪头肉，说实话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但是您去副食商店去买，售货员说是当天新做的，肯定就是当天的，什么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就是药，那个时候药品种类不多，感觉吃的药就是那几种，安乃近、土霉素、牛黄解毒片等等吧，价格也便宜，但是吃上就能治病，效就好，药量足，都是实实在在的好药材做出来的。很多的药现在老百姓家里还在用，这些老的东西都是值得信赖的，过了多少年还是一样，因为它从不掺假。我们的老膏也算得上是老品质了，传承这100多年，可以说一直是真材实料，一丁点都不含糊。别小看这五味中药，哪的产地好，哪的药效强，咱们就用哪儿的。这100多年人变了，但是咱们老膏的品质还是一点没变的，这个我敢拍胸脯和大家保证，大家伙去药厂看看就知道了。您看看那药的成色，看看那质检的严格程度，恨不得把每一味药

掰开揉碎了看，您吃的每一小瓶老糕和100年前咱们老胡家中药铺那门口摆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药效也是分毫不差。老祖宗几代人研究的方子都是不能轻易去改动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验证过来的。您就是动一点儿，那就没有老方子的疗效了。说实话，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老祖宗不去一代代人去尝试，去研究这个好膏，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好方子。有好的方子，没有几代人这么小心的传承，也到不了今天。但话说回来，还是患者对咱们好膏认可，患者用的人多了，我们的好膏才能进入药厂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这些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肺病等等患者用上，让大家能够恢复健康。要是说只有很少的人在用这个东西，那也没有必要在药厂生产，自己做就足够了。这里面有多少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了解。一瓶老膏看上去挺普通，那都是汗水换来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付出不讲回报。有一名话说得好，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心里边非常简单，也不去想那么复杂的事情。人和人之间都很单纯。在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学医，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有时候我跟着他到患者家里，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心里非常着急，说话也直接，就问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现在估计很少有大夫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父亲就敢这么说，只要能坚持就没有问题，扣确确实实用好膏就把病治好了。要是现在大夫这么说，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个大夫吹牛。脑血栓能治好吗？能治好，还有那么多人整天病殃殃的，好像不少人都是这个想法。咱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去尝试才有实现的可能。你不迈开腿，你就永远到不了终点。你迈开腿，可能在路上有弯弯叉叉的，但是只要是往前走，肯定能到终点。否则你就是原地踏步，还笑话往前走的人，人家都康复了，你还原地不动，病情就恶化了，这是很现实的。老百姓有句话，早起的鸟有虫吃，对病也适用，也是这么一回事。您多尝试多努力，即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也是有机会的。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吧，心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胸口疼得厉害，整天捂着胸口，医院也住过了，出院后该疼还是疼，有的患

患者已经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费劲儿，除了躺着一动不能动，晚上睡觉不敢平躺，只能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还有的脑血栓的患者，吃什么往外喷什么，半拉身子一点知觉没有，躺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用上老高恢复本源，靠生活都能自理了。这不都是坚持换来的吗？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当然啦，病情重一点的患者，恢复时间也需要长一些。要想和轻症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一样长，这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实话实说。老高是效高，而且比一般的药物恢复的要快，但是指望着一个月两个月把病解决利索，卧床的脑血栓病人能站起来自己走路，生活能自理，那是不现实的。这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您要说几个月让患者看到这样的效果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啦，这个过程里患者也是一点点在改善，今天可能胳膊有知觉了，明天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后天吃东西不呛了，是一步步来的。咱们说就像种庄稼，今天种下玉米苗，想过几天就结玉米吃，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都得遵守自然规律，治病也是一样的。不要指望几十年形成的病，一两个月就能治好。治病啊，很多人都想着治好身上的病，其实更多的是治我们心上的病。每个人这一生中都会面临各种问题，但归纳起来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心胸太狭隘了，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严重，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但有时候芝麻大点的事儿，我们能想成西瓜大，越想越糟糕。这时候只要把心态放正，冷静想一想，其实这事情没您想象的那么难，没那么糟糕。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自己没能力解决的，这种情况得自己乐观一点，也要去接受，然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疾病就是这种情况，感冒发烧我们自己能解决，但是大病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你像骨折，你自己是没法接得上的，还有心脑血管病，您靠自己是没法恢复的。听信什么偏方，随便自己买点药吃，一吃弄不好会加重病情。这个社会分成360行，这么多分工就是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有什么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有病咱们就把自己托付给大夫，咱们就把心情给他调整好，一天天看着病症一点点改善就行了。人有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它，不把病当回事儿。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
就是咱们等不起。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就说不上会怎么样了，变化太快。您看，像风湿骨病啊，还是消化系统有毛病，都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多就是疼难受，还能挺一段时间。您一个月不治，两个月不治，多就是难受点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心脑血管病，要是你不去解决它，它就会来解决您。我们要赶紧去治，而且要给它治得底。像冠心病、心梗这样的病，吃上药不疼不难受了，可能这心就放下来了，那就一直吃呗。但是你吃上药就不难受，过几天马上就又疼的让你受不了，还得吃药。这东西反反复复没个头，治病不能认为用上药舒服了就可以了，我们还得去解决它，要不很可怕。我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把青蛙扔进高温的水里，它受不了高温的刺激，马上就能蹦出来逃命了。但是把青蛙放进冷水里慢慢加热，反倒会因为水温适宜就享受起来了。这边架上火烧水，等青蛙发现水温高了想跑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了，后就活活煮死了。贪图一时的舒服，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经在水深火热里。人都有惰性，舒服了就不爱动了，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得知道，你这一刻舒服，下一刻可能就有想象不到的后果。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就是这样，吃药不难受了就不管了，得过且过，结果后到这病情已经很重了。本来很简单，这病用上老高几个月就能解决的事儿，但是他们平时一难受就吃一些药扩张血管，用上就舒服，不用就难受，天天吃药解决的就是症状，病没有去，这病迟早得加重。很多患者没意识到这种治疗方法就和割韭菜没什么区别。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韭菜你今天割一茬，几天就能再长出来了，根儿在那儿呢。我们治病有很多方法都是这样，随处可见。哪儿疼了我们就止疼，发烧了我们就去降温，血压升高了我们就去降压，血糖高了我们降糖，腹泻了我们就止泻。先不说时间长了这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病还在那儿没解决，那迟早得出问题。结果就是开始感觉还没啥事儿，身体很舒服，慢慢就会发现这病越来越重。本以为病慢慢会好，结果就是转一个圈又回到原点了。心脑血管病每发作一次就会比原来重一些，治疗起来也比较复杂一些。咱们治心脑血管病不仅要对症治疗，还要对病治疗。很多患者说心脑血管病是疑难杂症，难不难？
确实难。

0: 难在哪儿呢？就难在这个医上，把医字解决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难了。我们用本源疗法，用祷告，把血管、血液环境和身体的大环境都一切调整，让患者恢复本源，原来身体什么样就什么样，把心脑血管病从根儿上解决掉，就是从病根上解决问题，身体气血精华都恢复了。不止心脑血管病，其他的病也都会一点点见好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当然了，道理很简单，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老高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那么多患者使用，一点点靠经验的积累，才对患者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人生这几十年都会遇到问题，但无论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无论得了什么病，我们都得心怀希望。其实每个人这辈子都是在摸着黑走路，谁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得了病，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康复还是恶化，但我们还是得一步步往前走，路都是自己走过来的。疾病的康复也是一样，把弯路走直的人是聪明的，因为找到了捷径，把直路走弯了的人也别担心，可以多看几道风景。苦乐各自由心，路在心中，只要心对了，方向对了，这病早晚都会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该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
0: 啊。
2: 哎，我是天津西兴区的。
0: 哦，天津的老。
2: 对，今年64岁。哎，
0: 哦，
2: 但是呢，我和老高呢也已经有3个来月了，
0: 是吧？
2: 哎，对，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好啊。我也觉得这个老高呢特别喜，为啥这么呢？第一啊，我感觉在我自己身上啊，感觉好像什么病都能治啊，而且这个是国药准治的。哎，当时呢，所以说我觉得值得信赖啊。当然了，咱们也有那种，反正想试一试那种想法啊
0: 啊，
2: 哎，我就买了啊，没想到呢，效果真不错啊，所以说我今天呢也想跟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啊，您再给我瞧瞧我的情况。
0: 好的，哎，
2: 我这毛病呢，说起来也要几十年了都，
0: 啊，
2: 老胃病，
0: 哦，
2: 我这胃病呢特别复杂。开始吧，也就是个浅表性胃炎，也做过什么胃镜呢？但是呢，当时的医生呢，哈，凡是像我们这种普通胃炎的，大夫都说这个没啥，好多人都得，你愿意吃点药，就是平常你都不太管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这个注意的就行了，不用管它。
0: 哎，这个胃病无所谓。啊，完全很好治疗，
2: 好多医生都是那么说，
0: 这样是吧？
2: 对，医生一那么一讲啊，我也就马虎了，
0: 啊，
2: 药也没有吃，

0: 哎，但是呢，我发现个问题。
1: 嗯，
0: 这个病呢，还真不能不重视。
1: 那可不是。
0: 你比如说，就像我，那吃点凉的，那肚子就受不了啊。
1: 嗯嗯嗯。
0: 你知道吗？而且还不能生气，不能着凉。
1: 对。哎。
0: 哎，今年夏天这个不好了，
1: 啊，
0: 浑身怕冷。对，大夫呢都说呢，你身上这个湿气啊太重了，哎，夏天不能开空调，
1: 啊，
0: 一发病呢，啊，肚子是胀啊疼啊，那就开始难受。我就发现呢，我用手去揉一揉，感觉好像要好点，哎，所以说呢，我就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叫孩子们呢，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暖宝宝，
1: 嗯，
0: 没事了，在胸口那里的捂一捂。哎，感觉的，哎，好点儿，哎，甚至有的时候放个屁啊啥的，哎，你看也能好点儿啊。我这人呢，也是见不得气，你知道吧？
1: 嗯。
0: 自从老伴走了以后啊，两个孩子，大儿子和老儿子呢，闹分家，他俩这一闹啊，我这心里就生了
1: 很大的影响，是不是？
0: 啊，对呀、啊，一来二去的，可能也是想法太多了，就导致。嗯，上了脾胃了
1: 啊，
0: 就导致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呀，
1: 有关系，
0: 哎，甚至有的时候呢属于大病不成形，所以叫病凉的情况。
1: 嗯嗯，
0: 你看我，你比如说我坐着，或者说去谁家串个门啥的，哎呀，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肉疼，这肉一疼啊，完了
1: 啊，
0: 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是这么敏感。我说你们家呀，赶紧把这个窗户关上，赶紧给我关上。以前呢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喝点那个中药调理，
1: 啊，
0: 但是效果不咋地，
1: 啊，
0: 中医大夫跟我讲呢，这个病呢，从中医讲来叫脾胃虚寒，阳气不足，
1: 对，
0: 所以说就会导致呢，你肚子胀，消化不良，
1: 脾胃功能就不好了，
0: 哎，脾功能太差了，脾胃功能，
1: 嗯，
0: 哎，要是西医讲的就是胃炎，哎，告诉我，哎，你不能生气，咋了？让我调理调理情绪，喝点中成药。帮助暖这个脾胃的，可以吃点那个什么柴胡疏肝丸，
1: 嗯，
0: 还有那个柴胡疏肝散，
1: 啊，
0: 就说我那个思想压力大了，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肝气犯胃，
1: 嗯嗯，
0: 一生气一焦虑，完了，
1: 嗯，
0: 啥也不想吃了，心里有事就睡不着，主要是呢这一块影响太大了，
1: 啊啊啊，
0: 所以说后来我偶然的机会呢，知道这个老汤了。
1: 啊，
0: 对，我也喝上了，到现在为止这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还真的
1: 说老高是吧？啊，
0: 哎，对啊，老高啊，
1: 对，
0: 这个自从用上那个老高以后呢，我的身体每天都有变化
1: 啊。
0: 首先是呢，我服用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啊就始终是感觉好像堵在那儿，
1: 嗯嗯嗯，
0: 知道吧？堵在那儿就不下去，
1: 嗯，
0: 对，屁也不放几个，然后就喝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肚子啊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好像有响动了，
1: 开始活动了，
0: 对，就开始呢连串放屁了，都连续放了好几天，
1: 哎，
0: 就感觉这几天甚至闷气呢，一下子就从出去了都，
1: 嗯，开始活跃
0: 出
1: 去
0: 了，
1: 胃肠功能反应出来了，
0: 哎，对，从这几天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哎呀，我感觉好像这一下子整个肠子就通了，好像是，
1: 嗯，
0: 哎，把我高兴了，这心情也没那么烦躁了。哎，也不爱发脾气了，然后排便呢也正常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一下子什么都通了，
1: 嗯，
0: 哎，这个老高真是挺好，哎，恢复那个身体的本源，让人的那个身体机能呢越来越往年轻的时候发展，啊，是吧？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是吧？想叫就叫，想跑就跑，那多快呀，是吧？现在呢，
1: 对对对，
0: 手脚呢也热乎了，啊，也不怕凉了，当然了，我现在可注意了。那一定要注意保暖，
1: 啊，
0: 真是。
1: 嗯嗯嗯。
0: 哎，我发现了这个老高啊，包括你胡老啊，啊，真是特别大爱的一个人，是吧？
1: 好。
0: 哎，
1: 我们说人的身体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种根本条件。
0: 对。
1: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等等嘛，这些个在里头啊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关键。
0: 是。
1: 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呢？ 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必须让它回归，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
0: 是
1: 真正的治病。所以说，老高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药物，
0: 嗯，
1: 啊，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很多的疾病。咱们用老高，为什么那么些病都解决了？他解决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多种疾病的来治疗，这点很关键啊。所以咱们一句话，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啊，
0: 嗯，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的一个宝贝，所以人离不开这个啊。
0: 对，
1: 您看您用了老高以后啊，咱们的气血运行开啊，能量来个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是的，
1: 太
0: 是的，所以说我特别感谢啊，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药
1: 啊，也是您选择了方法对头了，是不是？好，祝贺您，
0: 对对对，
1: 啊、
0: 行行行，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这位
0: 好的好，再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你好。
3: 哎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1: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我是上气太严的。
1: 嗯，
3: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老高前后的就是情况。
1: 好的，您请讲吧。
3: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病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1: 嗯，
3: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嘛，读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
1: 嗯，
3: 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1: 嗯嗯。
3: 嗯，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扒在我耳朵上面说，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1: 啊，
3: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1: 嗯嗯嗯。
3: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坦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
1: 哦。
3: 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
1: 嗯，
3: 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1: 嗯，
3: 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1: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 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

0: 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佛膏、
0: 啊、
1: 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0: 嗯，
1: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说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0: 啊、
1: 嗯，而且看的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大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1: 能分辨一下是人是物，把它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到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到75之间。
0: 哎，
1: 嗯，
0: 所以
1: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这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吗？
0: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宝高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宝高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来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了。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0: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老高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1: 你看，原来我这几年都得住院，对吧？
0: 啊、
1: 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
0: 啊，
1: 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
0: 嗯，
1: 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
0: 啊、
1: 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着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
0: 嗯，
1: 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
0: 就是、
1: 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0: 嗯，所以过去咱们
1: 给咱的，当时我就从收音里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宝膏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
0: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0: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好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
1: 对对对、
0: 啊、
1: 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年来每年都得住一次医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
0: 啊、
1: 我那时候实话还是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
0: 就是、
1: 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好高这么好的药、
0: 嗯、
1: 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心，真的是太感谢。
0: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好高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

0: 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1: 对对对，
0: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啊？
1: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孩子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老高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1: 哎，好的，
0: 好，祝您健康长寿。
1: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啊。嗯。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虎了呀。
0: 是吧？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0: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0: 啊。
3: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0: 哦，
3: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0: 哦。
3: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0: 啊，不小啊。
3: 嗯
0: 嗯，
3: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啊。
0: 啊啊啊！
3: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0: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0: 啊啊啊啊！
3: 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就怕它掉下来。
0: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嗯，
3: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的。
3: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嗯
3: 嗯，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嗯
3: 嗯，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就是。
3: 啊、嗯，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0: 嗯嗯嗯嗯。
3: 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0: 嗯，
3: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
0: 啊
3: 就听到啥药吧，也我就都买，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0: 嗯，都用过了、是吧？
3: 给我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0: 啊，我能理解。
3: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0: 嗯，
3: 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0: 嗯嗯嗯嗯。
3: 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0: 啊啊啊！
3: 嗯，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上当啊，都不让我听那个广播，都是那种东西。
0: 啊
3: 啊啊啊！啊。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不管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老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0: 啊啊
3: 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消本地。

0: 林，还有那个厄贝沙坦。
1: 嗯嗯嗯。
0: 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
1: 啊。
0: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1: 嗯嗯嗯嗯。
0: 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火烧之后。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哦，基本稳定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1: 嗯，
0: 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
1: 啊，
0: 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
1: 啊、
0: 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0: 是
1: 血压不上升
0: 了，是
1: 嗯。控制
0: 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太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啊，
0: 嗯，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1: 嗯嗯嗯。
0: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0: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是？
1: 嗯嗯嗯
0: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这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都可遭老罪了，都是。
1: 嗯嗯嗯，
0: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1: 嗯
0: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嗯，
0: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几率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1: 啊、
0: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1: 嗯嗯嗯嗯
0: 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老膏了呀。
1: 啊啊啊！
0: 嗯，你看我用了老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哎，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呀，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1: 啊啊啊！
0: 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1: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0: 对对，缩小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1: 啊。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0: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1: 嗯，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它的，这个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老膏，这将近这1年的时间了
1: 啊，
0: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
1: 啊、
0: 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嗯，将近于没有了。
0: 啊，
1: 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头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了。嗯，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嗯嗯，消失了。 嗯，
0: 嗯，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
1: 啊。
0: 哎，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1: 嗯，没错。嗯
0: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哎。没错，嗯，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您
0: 是
1: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认。

0: 和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六十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0: 对，
1: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
0: 嗯，
1: 都逛一逛看一看，都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就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0: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老高失血应对了，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0: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老高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0: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老高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也得到全家的快乐了，是不是？好，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
1: 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就这样。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传承有。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尘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叮铃铃的

时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找驸马。我流落在宫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

儿子呀。

我的

声音难，心灵叫罗旋。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马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呀呀，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没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路不离，动动心，动动痴心。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备俺家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天。

0: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1: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

0: 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两天给大家讲到了啊，这次咱给广大听友争取的健颜灵胶囊是走香港渠道，价格呀能便宜一半还多。孙主任您知道报名最多的，您猜一猜。
2: 哎，这个工作人员呢已经刚才向我汇报了。
1: 嗯。
2: 都是现在在用健颜灵胶囊的人。
1: 是，咱听众啊都太聪明了，大家现在都等着说这个平台同样是吃健颜灵胶囊，说走香港渠道太合适了啊。
2: 对，香港啊是世界大的自由港和免税区。
1: 嗯，
2: 它的药品价格呀是全世界低的。
1: 对，免税呀一下子给大家省了不少钱。
2: 没错，
1: 嗯，
2: 我们说如果是普通的小药十几块钱呢咱们无所谓了，加税大概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这个药啊是贵药，
1: 嗯，
2: 哎，说抗病变的高端的药，
1: 嗯，
2: 那就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
1: 那可不。
2: 哎，你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格列卫，
1: 嗯，
2: 哎，这个在电影中都出现过哈，就是我不是药神那里边说那个药。
1: 哦，想起来了。
2: 哎，
1: 嗯嗯，
2: 哎，这个药啊在很多地方标准的价格是25800一盒。
1: 我的天哪。
2: 香港呢是17500块钱。
1: 嗯，这就是差了8000多。
2: 所以说越贵的药啊差的越多。
1: 嗯。
2: 像重病大病的人呢、啊、大家会选择去香港买药。
1: 嗯。
2: 这样能省下很多钱。
1: 那可不，对于常年吃药的朋友来说肯定是去香港买药更合适，能省更多钱。
2: 尤其也是在珠三角地区，就是广东深圳那边。
1: 嗯。
2: 哎，去香港备药的人呢特别多。
1: 离得近呢。
2: 从深圳坐高铁去香港很快的，20-30分钟就到了，60-70块钱一张票。
1: 嗯。
2: 去一趟呢就可以把常用的药一次性都带回来。
1: 对。
2: 高铁钱就直接出来了。
1: 是。
2: 像是大病重病的去一趟能省好几千。
1: 嗯。
2: 食宿费都能省出来。
1: 就怎么算都是划算啊。
2: 但是呢香港啊对药品品质的把控也是非常严的。
1: 对。
2: 所以说它是什么，既便宜又保真。
1: 嗯。要不为什么大家会发现这个网上从事代购的这个行业的人很多啊。
2: 嗯。
1: 你看这去一趟路费也没花多少钱，买的还便宜，那回来可能说这个价格就不一样了。
2: 最近呢也很多人问我们说去香港想带点药，
1: 嗯，
2: 不知道带什么，带多了怕用不上。
1: 嗯。
2: 今天呢我给大家教一个小窍门。除了日常需要的一些小药以外，我们就选择相关部门呢拨款的。
1: 哦，
2: 选香港百姓长期吃的，因为在香港这些药，第一啊都是有明确功效的，
1: 嗯，
2: 第二呢是有助于延长平均寿命的，而这类药香港的价格是最低，
1: 嗯，
2: 除了刚才讲的免税，还有相关部门的扶持，定期给药企啊拨款，
1: 嗯，哇，这笔钱不白花啊。我们现在全球来看，香港地区的医疗好，当地百姓的平均寿命也是长的，就真正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儿。不过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政策啊，我们在用药上有了更好的选择，咱们想省钱的就直接去香港买也可以。
2: 像是健颜灵胶囊这个价格相差呀就很多跟其他地方。
1: 嗯。
2: 在香港啊也是处于扶持药物，是香港相关部门啊指定用药。
1: 嗯。
2: 在其他地方你去任何一家大的医院都是1000多一盒。
1: 嗯嗯。
2: 但在香港除去税收再加上相关的扶持，一样的健颜灵胶囊到香港走一圈 一下就省了一半还多。
1: 嗯，这就不一样了。香港全球独一份的政策啊，对于所有药品来说，它的价格都是最便宜的。不管说这个药是哪个国家产的，到香港价格都便宜很多。
2: 我也在香港经常会碰到很多呀，日本人到香港去买日本产的药，
1: 嗯，
2: 德国人到香港去买德国产的脑
1: 不在自己国家买啊。
2: 对，这在香港是很常见的。
1: 嗯，
2: 所以说之前呢，用过健宁胶囊的朋友都去香港买，
1: 知道它合适啊。
2: 对，包括最近报名的朋友都想抓住我香港的渠道，这次给大家呀走香港渠道。
1: 嗯，
2: 我们不需要自己跑香港，就可以享受香港同样的价格，
1: 那可太好了。
2: 对，机会就这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
1: 嗯，健妍灵胶囊香港指定用药，和香港地区享受同步的政策，价格直接省了一半还多。这个价格呀，朋友们，仅限咱们享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一旦报名窗口关闭，大家再享用，你只能亲自去香港了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健宁胶囊啊，填精补髓，就是让大家呀健康的延长寿命。
1: 嗯，
2: 这个精和髓啊，就是人生存最基本的根基。
1: 嗯，
2: 只有当精满了之后，才能啊化生出髓。
1: 嗯嗯，
2: 十滴精才能化生出一滴髓。髓先是濡养你的骨髓，然后一点点的往上走到脊髓，最后呢是脑髓。
1: 哎，
2: 当精满三髓都足的时候，生存这个根基就会贯通我们的四肢百骸。
1: 嗯，
2: 重新濡养我们的身体，这个时候我们才是健康的，才是长寿的。
1: 是的，
2: 所有的疾病马上啊就会得到相应的控制。
1: 嗯，健妍灵胶囊填精补髓，恢复的就是人的根基，延长的是大家的寿命，这是毋庸置疑的啊。
2: 比如啊，我们举个例子说精。
1: 嗯，
2: 精啊指的就是肾精。
1: 嗯，
2: 它是藏在肾脏当中的，形成胚胎的时候，先天之精啊就已经存在了。
1: 哦，
2: 随着胚胎的发育，肾精啊会逐渐转化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以说精啊是生命之始，是先天之本。
1: 嗯，
2: 你像是很多老年人啊下肢水肿，肾炎肾病肾盂肾炎，出现啊蛋白尿血尿尿频尿急等情况，都是肾精亏虚的典型症状。
1: 嗯，那一句话总结就是，没有精这个根基，肾脏不可能好。
2: 没错。
1: 嗯，
2: 肾如果没有精这个根子，哪怕呀你换个肾，
1: 嗯，
2: 哪怕配型再适合，肾呐、啊、它也没有办法完成正常的工作。
1: 那现在虽然说器官移植手术很成熟了，但是一般的医院还是不建议换啊。
2: 因为大夫都知道，精不足你换一个心肾它一样啊不能正常的工作。
1: 嗯，
2: 比如之前遇到一个患者是尿毒症，家里啊条件不错，经历两次换肾。
1: 哦，
2: 第一次换完之后恢复还可以，不用啊透析，排尿也正常。
1: 嗯，
2: 尿蛋白潜血都正常，但精神头始终不足。
1: 手术也会消耗掉大量的精啊，而精少的这个感受是非常明显的。
2: 精少啊不光是精神头的问题，它不能养肾，结果三年移植的肾脏再次不工作了。
1: 嗯，
2: 还得再次换肾，
1: 第二次。所以为什么说精是根子啊，没有充足的肾精去滋养，你换了也是白搭。就像栽树一样，说给树换了一地儿栽上了，结果这树没根儿，它还是活不了。那像这个患者再换，如果说没有精，结果还是一样的。
2: 他很幸运，第二次换完之后啊，赶上了健宁胶囊首次引进，
1: 赶上好时候了。
2: 手术之前就把健宁胶囊吃上了。
1: 嗯，
2: 来，健宁胶囊第一步就是填精，精足去滋养肾脏，就可以延长肾脏的使用寿命，就不需要啊再换肾了。
1: 嗯嗯，
2: 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肾移植最长生存周期是多久吗？
1: 哎呦，这我可真不知道，这很专业的问题了啊。
2: 目前肾脏移植 生存周期也是在十。

0: 5到30年。
1: 嗯，
0: 但是健磷胶囊进入医院之后，肾移植患者生存周期可以延长啊，甚至终生，
1: 可以用一辈子了。现在
0: 临床中啊，第一个换肾之后啊，使用健磷胶囊的人，
1: 嗯，
0: 现在呀、啊、还活着，很健康的。
1: 哦、要不为什么说要用健磷胶囊？他把精给填上了，器官的使用寿命就更长了。填精就等于给人体加足油、备好粮，每天啊都有足够的精供人体消耗，那么人就是能长寿的。以前我们没意识到，或者说没有用过好的填精化学方的健磷胶囊，这次大家一定别错过了。它第一步就是加速填精，第二步稳定化髓，把人的这个根基调好，所有的老慢病都会逐渐得到改善的。
0: 对，我们刚才讲了肾精，精啊是先天之本，精足器官功能好，人啊肾精必须充足，尤其是啊你想长寿
1: 啊、
0: 哎，大家想一想，上了年龄的人最怕什么？
1: 嗯，
0: 慢性病。
1: 对，
0: 那慢性病中最多的慢性病是什么？我给他举几个简单的。哎，第一个高血压多不多？
1: 嗯，很常见啊。
0: 哎，你一担心心脏病，你担心中风，你不解决高血压问题行吗？
1: 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大家在吃降压药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降压药都是什么药？
1: 嗯，
0: 我告诉大家，全世界共用的常用的降压药有五大类。
1: 嗯，
0: 这五大类降压药中有四类是要通过肾起作用的。
1: 哦，
0: 哎，首先第一个我们用的什么沙坦，哎，普利，这是现在用的吃毛的降压药。
1: 嗯，
0: 而沙坦类、普利类，它的名字叫什么？我一说大家就知道了。
1: 嗯，
0: 叫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1: 嗯，
0: 而血管紧张素也叫什么呢？它属于肾素系列。
1: 哦，
0: 也就跟大家说，这个激素是由肾脏来分泌的。
1: 哦，
0: 肾脏分泌它干什么的？来调控你的血压的。
1: 哦，
0: 哎，所以说的话，调血压首先沙坦普利是在调肾脏。
1: 明白了。
0: 哎，那同时呢，再有一个呢，我们叫心衰之后，哎，降压药中呢就一定要加罗内酯，
1: 嗯，
0: 一定要加青氯赛嗪或者是氟塞米。
1: 嗯。
0: 而不管是罗内酯、青氯赛嗪还是氟塞米，他们是什么药？是利尿药。
1: 利尿的、哦、
0: 这还用我多说吗？这肯定是要通过肾了。
1: 对，一定的。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扩张血管的药，
1: 嗯，
0: 我们叫钙拮抗剂，就是各种地平类。
1: 地平类的。嗯。
0: 而地平类它最重要的优势是什么？就可以增加肾脏的血供。
1: 嗯。
0: 让肾脏再来调整你的血压，这就是它的优势。因为血压要从肾脏调，
1: 嗯，
0: 盐要从肾脏排，
1: 嗯，
0: 而这些前提条件要血能去肾脏。
1: 哇，你的肾脏要健康、哎、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地平扩肾脏的动脉就可以保证你调整稳定的血压。
1: 明白了。
0: 那同样的，我们说了第二个比较常见的慢性病是什么？所有病的根儿，从头到脚一个地方都不会给你漏下的，是哪个病啊？
1: 嗯，
0: 糖尿病啊。看名字叫什么？
1: 嗯，
0: 糖尿病
1: 还是和这个肾有关系。
0: 对呀、啊，它本身在中医中就属于肾阴虚啊。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最时髦的药叫达格列净，
1: 哎，
0: 干什么的？增加肾脏排尿的。糖尿病我说了，从头到脚都有并发症。
1: 对，
0: 但是杨迪，你知道不知道大家最怕哪个并发症？
1: 哪一个？
0: 糖尿病肾病。
1: 哇、哦！
0: 大家想是不是最怕的就是糖尿病肾病？
1: 嗯。
0: 为什么？第一个它要命。
1: 嗯。
0: 第二个很难治疗。
1: 难度大。
0: 第三个花钱最多。
1: 嗯、哎呦，这三件。
0: 哎，那讲慢性病，我们说了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这是首位的。
1: 嗯。
0: 但实际对我们老年健康影响最大的是谁呀？
1: 嗯。
0: 是骨病。
1: 骨病。
0: 这就不用我多说了。
1: 嗯，
0: 肾主骨生髓呀、啊，骨病必须要髓满。我跟大家讲过，大家都理解的道理，髓不满，骨病所有的治疗白用，把你泡在钙水里
1: 也没用。
0: 我天天呢给你往鼻子里、嘴里啊，给你全身血管里给你打钙。
1: 嗯，
0: 你没有骨髓， 钙能留住了吗？
1: 留不住，全流失了，
0: 对不对？
1: 对，
0: 就都变成肾结石了。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你要先填。

0: 跟髓呀、啊。
1: 对。
0: 髓是哪里产生的？
1: 嗯。
0: 是肾经产生的。
1: 嗯。
0: 哎，等等的，包括我们说了，哎呀，有流感啦，我们拔出去怕白费了，为什么？因为你免疫力低呀、啊。
1: 嗯。
0: 免疫力是什么？是白细胞啊。
1: 嗯。
0: 白细胞是哪里产生的？
1: 嗯。骨髓呀、
0: 啊。还是骨髓呀、啊。
1: 对。
0: 骨髓是谁产生的？肾经啊。
1: 又回到肾经上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所有的问题，不管是你尿频、尿急、尿痛，这是尿路感染，哎，前列腺增生，不管你啊是尿少没尿了，这是尿毒症、肾衰竭，
1: 嗯，
0: 还是你尿太多了，那这是糖尿病，你记住，都是肾的事，
1: 嗯，
0: 而肾的事情，肾哪、啊、就要能工作，这是肾气，肾能有营养，这是肾血。
1: 嗯，
0: 那大家要知道，不管是肾气、肾血，都是肾经转化来的。
1: 是的，这也提醒了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比如说常年用药的，咱必须保证你的精是足的啊。这个精啊，就藏在肾里，这是人的根，它很重要。
0: 对，健命胶囊啊，填精化髓，不光是速度快，而且它后劲儿又非常足。
1: 哎，
0: 为什么？第一个呀，大家记住，填完的精最后要能化成髓。
1: 对。
0: 而骨髓充盈之后会做出什么？给你转化成足够的血。血再去濡养你的心脏，心脏是不是就有劲儿了，不缺血了？
1: 对呀。
0: 去濡养你的脾，你的消化功能是不是就好了？
1: 嗯。
0: 尤其在这脾里啊，又藏了一个很重要的秘密。
1: 嗯。
0: 脾好了，胃口就好了，人就能吃饭了。胳膊腿有劲儿了，你就能四处走了。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哎，能吃能动，你会怎么样？
1: 嗯，
0: 你越活动，你越想吃。
1: 是的。
0: 你越吃的多，你就越想
1: 活动，越有劲儿，
0: 你就越有劲儿。
1: 哎，良性循环。
0: 对，所以说，不光是啊，我的心有劲儿了，我的脾有劲儿了，你脾会帮你做出来什么？
1: 嗯，
0: 后天之本。
1: 哦，
0: 而后天之本再去补充哪里呢？你的肾经。
1: 嗯，
0: 哎，就是我说了，健延龄胶囊跟所有的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嗯，
0: 通过补肾经来填髓，髓满之后化血，血再滋润你的心，滋润你的脾，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气血充足之后，再不断的为我们带来后天之精，
1: 嗯，
0: 而后天之精再转化成你的髓，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1: 形成一个闭环了感觉。
0: 这个闭环形成之后、你就记住，你的身体状态就是病越来越少，
1: 嗯，
0: 人越来越年轻，
1: 是的，越来越好，精神头越来越足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啊，在吃中药调理，发现哎呀，效果不好，不理想。核心是精没补上来，这个精足了，人马上就会有体感，就不一样了。
0: 这些药啊，大家说的叫顶药。
1: 嗯，
0: 哎，吃上好，不吃还不行。
1: 对，
0: 不是这些药不好，大家记住，只要这个药啊，大家吃了有效果，它就有用。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了没有最终解决问题呢？
1: 嗯。
0: 核心呢，就是没有填精化髓。
1: 哎，这四个字儿啊，
0: 我们忽略这个基础，这是人的根子，就像是一盆花，根儿已经烂了，再怎么施肥喷药，它都开不了花了。
1: 没错，所以咱治病得治根儿。三髓呀、啊，是人健康的根儿，根儿好了，治病的速度，咱说才会快，才会上来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为什么健灵胶囊它的地位呀、是001号药呢？它调的就是人的根基。
1: 嗯，
0: 从2000年开始，先是在北京、上海、四川、华西这样的医院，健灵胶囊啊都是大科室的必备用药。
1: 嗯，
0: 比如说心慌、憋闷、失眠、水肿、没劲儿的症状，都会表现出非常好的疗效，
1: 见效快，这是精足最直观的一个表现了啊。
0: 没错，健灵胶囊啊有七大对药。一寒一热，或一升一降，
1: 嗯，
0: 或一气一血，或一散一收。天经速度是快的，
1: 嗯，
0: 经天上了，马上啊身体就变化。连服三个月以上，这个时候开始化髓了，
1: 嗯，
0: 骨髓充盈之后，它就能造血，血就能濡养我们的心肝脾肺肾。
1: 是的，
0: 我们说心律不齐、心衰，
1: 嗯，
0: 哎，这些问题都会开始好转。如果能定期服用一次健延龄胶囊， 就不会啊让我们这个心脏病啊发展到心衰。
1: 嗯，等于给心脏的健康保驾护航了啊。这就是补髓和不补髓的区别。所以咱治病啊不能说光是盯着这个症状，更重要的是要把根儿调好。雷允上健延灵胶囊啊把田径化髓做到了极致，它是田径化三髓，是一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我们就得吃这样的中药啊，它现在呢是机构替大家筛选出来的，是70多年大家亲身验证过的方法，这样的药啊我们用的才放心。但是健延灵胶囊数量很少啊，像我们身边只能去大的这个医院去开，所以这次孙主任能给大家争取到，而且走香港的渠道还能省钱，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一旦报名窗口关闭，大家再想用你只能亲自去香港了啊。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把精补足，把骨髓、脑髓、脊髓都补满，这个髓啊能贯穿全身，人的寿命咱说才能真正得到一个延长的。
0: 对，这个里边呢，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是说呀，大脑是什么？一个人像一个工厂，大脑就是你的厂长。哎，大家想一想，如果厂长这里的问题你不解决，这工厂能好吗？
1: 那不行啊。
0: 那你如果脑髓不足了，你的身体能好吗？
1: 嗯，一样的道理啊。
0: 所以说你不管呐，记忆力下降，耳鸣脑鸣，你想好得快，你就补脑髓。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一体多病的人更应该去补脑髓。
1: 是的，雷允上的这个健延灵胶囊是目前田径补三髓咱说是好的了。
0: 没错，田径是非常快的，很多朋友用上第二天呢就有体感。
1: 嗯，
0: 而化髓要慢一些了。
1: 嗯，
0: 必须啊要3个以上才能化成骨髓、脊髓、脑髓，但三髓一旦满了，它能贯穿全身脏腑的滋养。
1: 嗯，
0: 那最后结果呢就是长寿。
1: 是的，
0: 所以说健延灵胶囊啊不是我说它好，它背后有三大保障。
1: 嗯，
0: 第一，厂家雷允上300年的老药厂了。
1: 对，
0: 每一味药啊都能追溯到源头，药品指控非常严格。第二，双专利中药，发明专利和实用性专利。
1: 这个专利号我都记得呢，分别是 ZL2015-1053-5410.0， 还有一个是 ZL2013-1044-6092.1， 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中药啊。
0: 而且它的微丸技术啊，把药物颗粒做得非常小，直径只有 0.8 毫米，
1: 很小，
0: 1000粒啊，才3颗，最后封装在胶囊壳里，方便服用。而且不用担心胃肠会不舒服，微丸技术还在原药的基础上进行再次浓缩。
1: 嗯，
0: 一颗原生药材提取 0.3 颗，一粒胶囊当中就是提纯之后的纯粹的药物结晶。
1: 嗯，
0: 它是明确写在盒子上的，专利号是 ZL2013-1044-6092.1。
1: 嗯，
0: 这是给健延灵胶囊的背书。
1: 没错，健延灵胶囊的两大专利啊，一个发明专利，还有一个实用新型专利，是有含金量的专利，也是目前难批的。所以健延灵胶囊谁用谁放心，谁用谁说好。
0: 第三呢，它是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1: 嗯，
0: 造就了健延灵胶囊啊在抗衰延寿领域的地位。
1: 嗯，
0: 所以最早健延灵胶囊就是给那些啊科学家用的。
1: 对，
0: 那个时候的科学家呀不像现在，但是啊都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基石啊。
1: 是的，
0: 哎，那他们的工作呀，第一个是非常非常累的。
1: 嗯嗯，
0: 哎，有的时候啊就算一个数据都要算好几个月，
1: 很辛苦。
0: 哎，这个大家在电视电影中都能看到的。
1: 对，
0: 这不是艺术夸张，这个是完全真实的。
1: 是，
0: 哎，满地的草纸，不管是酷暑严寒，不管是呀凌晨两点还是三餐时间，都一直在不停的算。
1: 嗯，
0: 而且所有的实验 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1: 是。
0: 每做一件事不是一个人的事，
1: 嗯，
0: 是背负着一个大民族的压力。
1: 嗯嗯。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

0: 况下没有特别好的填精补髓的药，能撑住这么大的工作量，能经得起这么大的考验吗？
1: 那肯定不行啊。而且我发现啊，这些科学家的寿命都很长，是不是也跟这个健元灵胶囊有关系啊？
0: 这个不光是寿命长，杨迪，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科学家呀，他经常在看电视啊，有时候采访他们的时候，都多大岁数了？98、
1: 还在工作。
0: 科学家在工作，首先要什么？头脑必
1: 须
0: 得清楚，对不对？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眼神得好使，
1: 是，
0: 哈，第三个手脚得能动，
1: 对，你还得写呀，还得记录，
0: 对不对？
1: 嗯，
0: 口齿得灵活，
1: 要表达。
0: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90、100，一辈子操劳不操劳？
1: 很辛苦啊，
0: 精力绝对是我们一般人呐
1: 承
0: 难
1: 受不
0: 以
1: 了
0: 承
1: 的。
0: 受的。但是到了99，到了100岁，还可以这样的清醒健康，这个都跟他们有足够的髓。有直接关系。
1: 是的。
0: 所以说健元灵胶囊通过名字我们就知道它是能让人健康延长寿命的药物。所以说国药001的健元灵胶囊填精补髓的效果不仅仅的话，我们说了香港部门呢也不会把它呀作为抗衰老的指定用药。
1: 是的。
0: 咱们呢也不会给那些科学家用。所以说健元灵胶囊是谁给大家选的？是通过呀认证的好药。
1: 没错。
0: 更是啊，我总结香港近几十年人口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逐渐增多的各种老年病慢性病问题，最后总结的经验就是把所有的问题交给谁来解决呢？健元灵胶囊。
1: 是的。
0: 哎，那我们今天也进入人口老龄化了，升级前呢也都是很多80、90岁的。那我们现在不管是骨头的问题，还是记忆力的问题，还是心脏的问题，还是啊排尿肾脏的问题，我们都应该啊吸收一下香港人的经验。试一下健元灵胶囊。
1: 没错，国药001就这个编号啊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就是好到才能配得上001这个编号。但是因为健元灵胶囊数量太少了，导致很多的朋友压根就不知道说咱有这么一个好药。
0: 实际我跟大家说，健元灵胶囊的名气在很多地方啊是非常大的。我去东南亚在韩国和日本那里，很多老人呢都会问我，有没有健元灵胶囊。
1: 哇，当地的朋友也在跟您问。
0: 但是我们听众朋友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没有听说过这个药呢？实际告诉大家很简单，还是咱们实话实说，我们呢现在已经生活条件非常好了，医学发展的水平，我们看病的条件是属于是发达国家水平的。但是我们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时间还是要比发达国家晚10年到20年。
1: 是。
0: 我们是后来追上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后来追上的，对人口老龄化出现的各种健康问题，我们的经验就没有他们更足更充分。
1: 需要摸索。
0: 对不对？实际上我们香港是什么？香港是世界人均寿命长的地区。
1: 对。
0: 他们已经摸石头过河，走过弯路，趟出来了这条道。而这条道得的经验就是我们现在拿来就可以用的。
1: 没错。
0: 所以说我跟他说，在20年前香港人也不知道健元灵胶囊。他们是经过大家服用健元灵胶囊看到的，骨头不痛了，脑袋清醒了，80岁还能上班，90岁还能算账，再能管理自己的企业，心脏没问题，血压没问题，血糖也不出问题，
1: 真正感受它的效果了。
0: 对对，干点活上个楼梯摔个跟头也不会骨折。为什么？一切都发生在他们开始服用健元灵胶囊之后，他们才认识到这些。那我们现在大家不用去走这些弯道了，我们直接把健元灵胶囊拿来
1: 抄个近道。
0: 对，而且的话呢，我们说了健元灵胶囊啊，咱们拿来是什么？不光是学香港人，而且我们是走香港的渠道。
1: 是的。
0: 目前呢健元灵胶囊你想获得它有两个渠道。一个是你直接去一些的医院去开。 另一个呢就是

0: 香港
1: 去买
0: 去买、
1: 嗯。
0: 你如果去开，价格呀，一般都要1000多一盒。
1: 嗯，
0: 但是即便是贵，还是很多朋友要去医院开这个药，
1: 知道它好啊。
0: 哎，所以说健力胶囊每年每家医院都会出现断药的情况。
1: 嗯，
0: 因为健力胶囊啊，天津化髓速度太快了。
1: 对。
0: 它是真正能逆转疾病的，所以说这次啊，我直接给大家走香港渠道。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咱们呢能快一点，保证啊拿到健力胶囊，
1: 更快用上。
0: 哎，更主要的是什么？咱省了一半还多，
1: 这个太实惠了，
0: 嗯、
1: 也是大家伙期待的啊。健力胶囊双专利国药001，300年雷允上生产认证，科学家们都在吃的天津补髓好药，这么好的机会，这么优惠的价格，咱千万别错过啊！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的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的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呢，我要报名啊。
0: 嗯。
3: 我要报30盒的健力胶囊。
0: 嗯。
3: 你可千万得给我报上啊。
0: 别着急啊，这个现在报名啊没问题，我让工作人员呢先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哎呀，主任呐，这健力胶囊这效果是真好啊！
0: 嗯，
3: 我现在正用着呢。
0: 嗯，
3: 这手里啊就剩下一盒了。这一次啊，听说您在香港给我们带来比我们在这边自己买便宜一半还多呢，必须要我得多报点儿。这要是报少了，以后这么好的机会可就没有了。
0: 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走的是香港的渠道，哎，如果是按照其他地方的正常定价的话。健力胶囊啊，它一盒的价格就应该是1000多的，这个呀是定好的，不能随便改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呢走香港的渠道，咱从香港拿药再转到

0: 我们这边给听众朋友们，价格就可以便宜很多。这样的话呢，能给大家省很多钱。药品呢，尤其一些特殊药品，它的税也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香港它是一个无税的地区，为什么大家去香港经常要带一些，像什么念慈庵枇杷膏啦、白虎油啦这些药？这些药的话，你现在看楼下药店它也有，但是香港那边的第一个质量好，更主要啥？要便宜很多钱。包括健胺灵胶囊也是一样。免税的政策加上啊，人家啊有相关的补贴，就比其他地方啊便宜一半还多。那你介绍一下你身体情况？
1: 我之前嘛是脑梗，这压迫到神经了。左边这身子吧就完全瘫痪了，这手吧跟那个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呀。走路啊我就是拖着走啊，慢慢的吧我就发现我这脾气也不好呢，沾火就着，完了看啥都不顺眼。你说这些年这药也没少吃啊，上医院检查吧都得说让我吃那个叫营养神经的，还有得吃那个叫补气补血的。哎呀，但凡说对我好的药啊我都吃了，但是我感觉就是效果不大呢。后来吧我就听别人说的健胺灵胶囊好使，我就吃上了。真别说呀，这效果是真好啊，吃上我就感觉有精神头了，我这眼睛吧看着就是比之前有神了。吃到一个礼拜的时候，这手和脚啊有热乎气儿了，要不然一年四季我这个手脚都是凉的。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情绪稳定了，就是不发脾气了。后来吧我又吃到三个月的时候，那变化特别大呀，就是那个我鸡爪子一样的那个手软乎了，还能掰开了。到现在用到半年了，我左边的身子啊自己能控制的动一动了，左手啊也不用右手帮忙，能微微的张开了，这腿啊也能朝前蹭一蹭了。所以说呀，我就想啊长期吃健胺灵胶囊啊。
0: 这个长期用啊没问题，你看你为什么之前呢我们用了那么多药都没有健胺灵胶囊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健胺灵胶囊啊它帮我们解决的是啊我们问题的根子，解决的是筋和髓的问题。你看你三个月之后为什么就开始改善，而且改善的这么快？因为三个月开始化髓了，填筋啊很快，效果第二天就能看出来，但化髓也就需要时间，十滴筋才能化成一滴髓。开始化髓之后啊，你看你手软乎了，因为骨髓充盈了，就有充足的气血去滋养你的四肢百骸。那你坚持吃的话就到了脊髓，脊髓负责呀上通下达，能够接受大脑的指令，能够传递出去，慢慢的咱们手啊就能接受大脑指令，它就能啊动了，手啊慢慢的能打开一点了，肢体也会啊开始活动，也越来越灵活，最后脑髓呢也慢慢恢复。这个时候呢无论是从身到心里都会一个全方位的改善。所以说脑梗患者用健胺灵胶囊时间越长恢复的也就越好。
1: 孙主任呢，我这是吃了这么多年药，就这个效果是这么好。肯定得坚持一直吃。我这名给我报上了吗？这药另外啥时候能到啊？
0: 着急了哈。这个名啊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咱这健胺灵胶囊给定着了。而且我告诉你，预计也今天呢就能到达全国各地了。你就关注节目就好了
1: 为啥着急呀、我现在家里就剩一盒了。
0: 很快就能续上了啊，放心。
1: 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太谢谢您了。那我就在家等着了。
0: 对，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那好，那再见了孙主任。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雷允上健胺灵胶囊是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手握两项专利，专利号分别为 ZL2015-1053-5410.0 ZL2013-1044-6092.1。 它的调理逻辑清晰明确，第一步先填精，精补足了人会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精神头十足。第二步化三髓，把精转化为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滋养。 所以吃中

0: 要必须要吃这种才叫调理。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是主任吗？
2: 哎，是我啊。
3: 哎呀，太好了，好不容易。
2: 别着急，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我89岁了。
2: 嗯，慢慢说，别着急啊。
3: 我就得说我这个病的事儿吧，哈。
2: 对对啊。
3: 我那个脑梗啊，我72岁那年我就脑梗。
2: 嗯。
3: 脑梗完了，脑梗10多天吧，反正那的也挺严重。嗯，头10多天起不来，完后儿。在乡医院那扎针扎针扎起来好了，好了哥，那么我就年年的扎2回那个春天和秋天扎预防针，挺好，10多年没犯病。
2: 嗯，
3: 春天清明前我就犯病了。
2: 你犯病是什么情况啊？72岁那次和这次？
3: 72岁那是脑梗，那是刚得吗？
2: 犯病脑梗的症状是什么症状？
3: 嗯，症状就是疼和不疼呗。
2: 哪里疼？
3: 腿。
2: 一条腿两条腿。
3: 原先是右腿，现在是左腿。犯病时候就是不能走到刚能走。
2: 胳膊和手疼不疼？
3: 手不疼。
2: 一条腿疼怎么能诊断脑梗呢？
3: 我72岁那时候，他是也是那个做的脑 CT， 结果是脑梗。
2: 脑 CT 里边是什么？是切片梗还是大的梗子灶？
3: 那我不明白呀。
2: 你现在这里面有3个问题，我为什么要问呢？
3: 啊、
2: 第一个，脑梗的症状不是疼啊，神经断了人怎么能疼呢？
3: 嗯，
2: 对不对？脑梗的症状是瘫呐。
3: 嗯。
2: 而且脑梗的人是不知道疼啊。
3: 那个我没谈。
2: 而且脑梗是半身不遂呀、
3: 啊。
2: 腿的话得带着胳膊，你见过哪一个脑梗的人腿不好使，胳膊能动啊？他不都动不了吗？第三个，你如果一年打2次季节针，那就更不对了。那个东西对身体没好处的。
3: 咱也不明白呀。
2: 我想问你腰怎么样？
3: 腰没有事啊。
2: 查过吗？
3: 没查过，腰也不疼也不酸呢。
2: 腰有事不腿疼吗？
3: 啊，你听我跟你说。腿吧，当时就是没疼，那个做那那么做 CT， 然后轻微的血栓。
2: 轻微血栓不是腔梗吗？
3: 哎，我不知道啥，反正他就是说血栓。
2: 不，你现在很关键的，我为什么要打断你呀、
3: 啊？
2: 因为你说的是你脑梗、啊，但是你现在说的所有的症状没有一个是脑梗症状，那就说明你不是脑梗啊。
3: 啊。那他是
2: 你这应该是腰的问题呀、
3: 啊。哎呀，那我腰一直也没有什么事儿啊，你说。
2: 腰有事儿是腿疼。
3: 那个，当时是俩脖子盖都疼。
2: 那膝盖疼、腿疼、一条腿疼，怎么能往脑梗那边讲呢？90岁的女性如果没有房颤，她基本上很难得脑梗的。我不用问，因为你这肯定不是房颤来的。
3: 对，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
2: 你是骨头的病，你绝对是腰间盘压迫腿的神经了。你现在的身高跟年轻的身高肯定差的非常多了，你骨质疏松很重的。
3: 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
2: 不要治脑袋，以后再看病看骨科。
3: 他告诉咱们的，咱也不明白。
2: 你这个岁数做 CT， 脑袋里边不可能没有小腔梗，但是你的症状肯定不是他来的。你的腿不是典型骨头的事儿吗？你这样的、
3: 啊，
2: 我给你推荐一个药，你试着啊，肯定好使、
3: 啊。
2: 雷允上炎钉胶囊是专门针对老年骨质退化、脑退化，就是中医所说的补肾填髓。
3: 啊、
2: 你那腔梗不用管，那正常大脑的老化啊。
3: 啊啊啊！
2: 脑梗不是腿疼，腿疼不归脑梗，记住啊。好，再见。
3: 哎，好、哎
0: 啊，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这一生啊，要是只吃一次中药，那么大家一定要选雷允上健炎灵胶囊。中药规格，填精化三髓，三髓贯通人不衰，脑髓充盈睡得香记性好，脊髓充盈腿脚灵活不酸软，骨髓充盈骨头硬朗不骨折，气血充盈没毛病，

0: 你好。
1: 是我啊。
0: 哎，我要报名20盒的健颜灵胶囊。
1: 啊、
0: 嗯。这次机会太难得了，价格这么优惠，我就想给我老父亲啊调养调养身体。
1: 啊、没问题，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咱先把名报上。那你跟我说一下你父亲具体什么情况啊？
0: 他诊断出来是老年痴呆，没多长时间。
1: 啊、
0: 他这个状态啊不是太严重。没有说像人家说的那种动不动啊就走失了，找不到家了，没有到那种程度。但是啊、我也是害怕、他在走失了，在定位手环呢，在我的电话胸牌了，这都啊我都准备好了。但是啊就一点挺让我苦恼的。哎呀，我老爸他的情绪特别不稳定。他说啥就得是啥，就跟那小孩似的。要是不顺着他的心呢，就满地打滚了，开始就哭啊闹了。自打查出这个老年痴呆以后啊，我就一直啊在给我父亲治病，各个大医院也都去了，北京的协和、301阜外、上海的医大附属，我拿着老爸这个病历啊都去了。你看他们啊给我推荐一个药，叫什么？叫什么叫单抗的一种药，具体啥名字什么我也真是记不住。
1: 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病哈，治疗的如果给你推荐是单抗，那应该也是伦卡奈单抗。这个药啊，要说起来也很厉害，是啊，日本、美国和瑞士三个应该说全世界做药水平高的国家联合出品的这样一个产品。目前呢也是认为单独治疗老年痴呆新的一个治疗方式，比较大型的医院都会跟患者提建议，包括很多医生也都会给患者建议老年痴呆打上这个药、叫伦卡奈单抗。
0: 我去的这些都是比较大型的医院、我就觉得这老年痴呆是小医院根本就不行。结果啊，这几家啊都推荐的这个什么单抗，这个名啊我虽然没记住啊，但我记住了，一年啊得花18万。哎呀，主任啊，这个药在香港会不会便宜点啊？
1: 这个药啊在香港便宜，但是没有便宜太多，也要12万多。这个药啊可以走医保了都，但是就是走医保你也得花几万块钱。更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它呀？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确实几万块钱一年的费用，对谁家呀？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咱用着都有点吃力。更主要是啥呀？它一年才会起效，这个药用上之后，最早6个月，一般的要8个月、10个月，甚至12个月才开始有效果显示，最少要连着吃3年甚至5年的时间。所以说这样下来之后啊。一般的老百姓咱说的都不愿意去试，你说我花了10多万试了一年，它还不是100%有效，那我要在那没效那里边，我这一年10多万不就白扔了吗？打水漂了吗？对不对？就算你这一年10万块钱，哎，看到效果了，你还得再续20万，才能把病情稳定呢。这个伦卡奈单抗这个问题克服不了的，所以说现在呀，欧美还在呀继续去改良它。想把这个问题也解决掉，要不然这个药啊很难普及。而且的话在香港大家也一般不考虑伦卡奈单抗的。为什么？因为有更好的健颜灵胶囊啊，起效要快得多，价钱连零头都不到，而且安全性更好，为什么不用健颜灵胶囊呢？
0: 那主任，我是不是给我老爸用上健颜灵胶囊就行了，不用买那个什么单抗了？
1: 对，用健颜灵胶囊就可以，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去试啊。健颜灵胶囊啊，首先我说了嘛，没那么贵，连它零头都没到。咱们这边，你去大医院去开1000多一盒，你想想一年也能花多少钱。这次呢咱们还是给大家从香港带来的，价格呀还不到这个的一半呢。但是效果好啊，这是更关键的。它能啊填精化髓，首先第一个很快的2-3天。情绪也就能开始稳定，人呐、就不会这么闹。用上3个月，那种啊满地打滚像小孩一样哭的情况就都会开始好转的。用上6个月，记忆力也就开始慢慢的改善，而且的话出去走一走啊不会走丢。所以说像你老父亲这种啊痴呆的情况，脑髓已经非常空虚了，我建议你啊最少坚持吃半年到1年，如果有条件的话给他长期吃肯定好的，因为长期吃健颜灵胶囊。

0: 哎，我们髓族之后啊，骨髓最后族了之后，它要变成血的。哎，那血足了，人自然的营养状态就好了。营养状态好了，心脾不缺血了，脾不缺血了，心不贫血，你就能吃能睡能运动了。能吃能睡能运动，脾会帮我们摄入更多的营养，摄入更多的营养就会转化成后天之本，来继续补充肾精，就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你不断的脾产生肾精，肾精再不断的去补充骨髓，骨髓再生血，血再去滋养脾，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呐。你就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这才叫健康长寿呢，对不对？
1: 对对对，呀，那可太好了！只要我父亲他不闹就行啊，我一定啊给他坚持着吃。这是啊，你从香港给我们带过来的，这价格便宜一半还多呢。我可得多报点，我不报20盒了，我报40盒，你可得给我们订上啊。
0: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那儿帮你登记上哈。健灵胶囊啊，预计今天就能到达全国各地了。关注好节目啊。
1: 那谢谢孙主任，我就等着消息了啊。
0: 好的，那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哦，谢谢孙主任了啊。
0: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健颜灵胶囊，科学家同款药物，雷允上三大名药之一，国药001号，百年品质，每一味药材都能全程溯源。它里边的紫河车、琥珀、珍珠、何首乌等多味名贵的中药材，用料地道上乘，定价偏高。在咱们内地很多医院，一盒就要1000多块钱。那么这次走的是香港专属渠道，有香港相关的专项补贴，价格直接便宜一半还多。如此好药难得遇上实惠的价格，想填精补髓、筑牢健康根基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名额。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我要订20盒那健灵胶囊。
0: 嗯，
3: 这是好机会，这个价格便宜，我一定把握住。
0: 没问题，给你登记上了。那具体什么情况？以前用过健灵胶囊吗？
3: 用过，最开始的时候是心肌缺血，吃了老鼻子药了，丹参滴丸、美托洛尔也解决不了，晚上心脏砰砰的跳啊，心慌的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这心脏就越慌。有一次吧，我去北京看儿子，就是有点水土不服，连续1个礼拜没睡好觉，直接120给拉走了。当时吧，120正好是给我送到北京的协和去了，检查大夫说就心酸，只能用健灵胶囊能够改善，1000多一盒呢，真贵呀。但是吧，人家大夫说了能改善，我肯定得试试。
0: 价格确实比较高，而且健灵胶囊啊，目前的两大供应渠道就是这些大的医院，还有香港才有。因为两地政策的问题，我们这边价格呀是1000多一盒，哎，那人家香港啊没有税，再加上啊有补贴，所以说香港健灵胶囊啊就要比其他地方便宜一半还多。
3: 当时吧，我就想先用上看好不好使，然后啊我就用上了，用上一周的时候我就能睡好觉了，心不那么慌，挺好。
0: 为什么睡好觉了？因为你心血上来了，血才能养心。这个不是说你吃点什么安眠药，吃点补血的药就能逆转的。
3: 吃上一周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浑身有点劲儿了。
0: 嗯，
3: 之前呢、上一楼得歇3次，这回不用了，胸口也不那么闷了，喘气儿觉得顺畅了。用到有1个月的时候吧，就更好了，心慌的情况再没出现过，心率也挺好，从原来的40-50那样到60多下。我觉得我吧就像一个正常人，没啥区别。后来吧，我就觉得用的挺好嘛，说心里话有点舍不得花钱，结果听说香港便宜，我就去香港去买了，还真是啊，比咱们这边便宜一半还多。我就在香港啊买了好几盒，到现在吃了能有半年了吧。去医院检查，大夫都说我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心衰的问题，供血也足了，原来即将死亡的坏死的那些心肌

0: 细胞也慢慢的恢复了，他说的。
1: 非常好，你看他为什么叫健灵胶囊呢？它就是让我们健康的延长寿命，它是国药001，那是我们科学家专用的方子，专门就是给我们填精化髓的，精足的时候人马上就会有变化，让你症状快速改善，就像你睡好觉，这就是精上来了，等精满了，髓开始化生，髓一点点濡养你的所有脏腑器官，比如骨髓好的时候造血功能就好，哎，那慢慢的脑髓都充盈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肢体灵活，肌力都会上来。其实我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有条件，每年最好吃一段时间健灵胶囊，每年填精补髓，给大家健康的延长寿命。
0: 是，效果这么好，我肯定得吃。谁不想健康长寿多活几年呢？而且吧，这次你给我们的省钱，不用我们跑香港了，我多订点儿。
1: 没问题，名已经报上了。
0: 那主任，那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与其啊等精髓亏虚，身体垮了再调养，不如啊尽早的填精补髓。养生最怕的就是调护方式用了很多，但那里的这个肾精啊越来越虚，三髓越来越空，身体的根基呢就没有了。你用再多调养品也没有用。延灵胶囊作为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的药，坚持服用能逐步的填补肾精，化生髓液，让三髓充盈，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啊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更明显。不仅能让身体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减少精神萎靡、头晕麻木、颈肩僵硬等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5: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4: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5: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4: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0: 解馋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为兄长。

岂不烦？他要与

儿子养眼。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来到功劳中，南杀北战力气功。

0: 脾气，我爱人身上那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给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去洗来，亮亮的那些花鞋头上戴，那些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行。

跑。

心，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受宠。

亲。

心

饭了，我看是。

爸爸。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

0: 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不言前，我与奸贼我争辩。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叛逆。

0: 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汉将戏韵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30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汉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汉将相伴。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剧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在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10-0526 400-710-0526
0: 参与我们的节目，请赵宁老师和我们的任老给您出谋划策，为您的健康去铺满幸福的道路。那今天同样节目当中有

0: 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同样热烈的掌声欢迎到任老的得意门生，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赵宁老师，欢迎赵老师。
2: 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赵老师，咱现在讲究一个情绪价值啊。
2: 啊，
0: 刚才这个情绪价值
2: 已经拉满了，
0: 对吧？
2: 都
0: 您也把我们拉满了吧？
2: 啊
0: 啊，您看，
2: 你又想说什么？
0: 不是说，说是一方面，您先请过目。您看我们这后台留言，看见没有？
2: 啊，
0: 呜呜嚷嚷的。哎呦，不单是留言呢，客服说这个咨询电话都打爆了呀。就是您答应大家伙儿帮忙找那个二氢胡皮素啊，说谈的如何了，跟这个国际友人谈的怎么样了。昨儿您说谈的挺顺利的，那今天是不是应该有确切的好消息了呀？
2: 这个吧，大伙儿先别着急哈，我正有个事儿吧，要跟大家去讲。
0: 您说
2: 啊。从昨天到今天呢，我们是跟对方沟通，也争取了好几次。
0: 嗯，
2: 就是我现在吧，可以给大家一个消息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谈判吧，我们进展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啊，这个是这个让我很踏实的一点，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放心，对吧？
0: 是放心。您昨儿顺利，今儿顺利，
2: 放心还不好啊？
0: 对，就是老顺利，但是咱们很多朋友着急，具体是哪年哪月哪日，对不对？咱们能够用上？对
2: 啊，
0: 大家伙儿心态就想快点用上那二氢胡皮素，太好了，这个。
2: 你这是逼着我去那个表态呢，是不是啊？
0: 不是逼着您，就是。
2: 那您这一会儿数据，一会儿又说话的啥的哈，他那个啥吧，那个洋洋啊，我呢也不想跟大家去卖关子。
0: 对，
2: 你看我这个，哎呦，我放那个兜子里边，厂家已经给我提前寄过来了十瓶产品。
0: 哦，
2: 就是整个他们都是非常有诚意的。我给你拿一瓶，你等会儿啊。这个给你。这个给你，完你看看，你看完了的话也让大家有个数，就是未来我价钱我不知道啊，但未来大家拿到的跟我手中的这个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
2: 啊，一模一样的。
0: 好的，我来学习一下。哟，上面都是拼音呢，不是那个，这都是外文，
2: 都拼音像话吗？
0: 也差不多。我认识，这个是 Germany。德国呀，
2: 这是德国，对对对，
0: 德国制造，
2: 这都是德文，对，这边是英文。
0: 对对对对，然后，哦，这是二氢胡皮，哎呦，赵老师，既然您今天把这个产品都给咱们大伙儿给带来了，不如好好您再给大家说一说，因为今天听节目的有新朋友旧友，对吧？再说说这款二氢胡皮素呗，让大家彻底明白为什么一定咱必须选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一款呢？
2: 这个可以，
0: 嗯，
2: 其实我觉得哈，不只是为了人家家这个产品这个东西，
0: 嗯，
2: 就作为一种知识的普及，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就在国际当中什么东西是好的。
0: 嗯，
2: 如果你要说是二氢胡皮素的话，
0: 嗯，
2: 那么确实在整个国际的市场当中，医药当中，人家德国是首屈一指的。
0: 对，
2: 啊，咱别的不用去考虑，我就说二氢胡皮素，这个德国是比较好的。但是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点，也是您曾经问过我，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二氢胡皮素和那个普通胡皮素，它俩有什么最大的区别是啥？你记得不？我记得你好像问过我这个问题。
0: 我跟您学东西，我可认真了。
2: 啊，
0: 简而言之，
2: 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0: 就仨字儿：吸收率。二氢胡皮素比普通胡皮素吸收率高。
2: 也对，
0: 对吧？
2: 我记得我当时讲了三点。
0: 嗯嗯，
2: 你记住了一个
0: 啊，
2: 其实这一个就够了。
0: 哦，
2: 这一个够了，因为什么呢？你不管它再好，我们得吃进去对我有什么样的作用？
0: 对，
2: 这个是最直接的。 因为二氢胡皮素它比普通的胡皮素相比的话，最重

0: 要的一点就是吸收。
1: 嗯，
0: 它这个吸收率是很好的。
1: 对，
0: 你普通的胡皮素吧，我跟你讲哈，我为什么不推崇我们中老年同志去吃这个东西？二兄，那个普通胡皮素价格还便宜，但我为什么不让你吃呢？
1: 嗯，
0: 不是因为它便宜我不让你吃，因为这个东西不溶于水。
1: 对，
0: 你知道不？松树脂当中提取出来，你告诉我它怎么可能溶于水？
1: 没错。
0: 所以你普通的胡皮素当中，它是油滴进水里的那种状态，基本上是很难能够被身体吸收的。
1: 嗯，
0: 关键是这种脂类的这种物质吧，你身体吸收起来还特别费劲。
1: 是，
0: 你知道不？那个二氢胡皮素，我很推荐中老年人去用，因为它还原的形态和水溶性都是特别好的。
1: 嗯，
0: 它这个跟过去我们那个煮白糖水似的。
1: 嗯，
0: 就那个水，你往里边加白糖，你搅拌一下，一会儿就化。
1: 对。
0: 所以它能进入人体之后，能被我们人体高效的利用。那你要说那个普通的胡皮素的话，咱说活性高不高、低不低的，我不去说哈。
1: 嗯，
0: 就是它清理自由基和对抗炎症的能力，都要比普通的那个比我们所说的二氢胡皮素都要低到3到5倍。
1: 嗯，
0: 就这个东西啊，它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1: 嗯。
0: 而且我说过，二氢胡皮素它是来自于天然的物质。
1: 嗯嗯，
0: 对不？天然的物质哈，大家伙现在对这个天然两个字啊，就是非常的在意。
1: 对，
0: 因为天然的东西副作用小，
1: 是，
0: 而且吸收就是身体的接受能力更好，就是对我们的细胞会更友好。那么相比之下，你普通的胡皮素，第一它吸收还不好，第二它抗炎能力又弱，第三个那个还会加大我们身体的代谢负担。你说有这么多的弱点的话，我为什么让大家去推荐这个东西呢？
1: 所以呀，这不是简单的升级呀。啊，
0: 对，
1: 这是从自行车到高铁的跨越呀，是吧？所以张林老师，就是您说这个二氢胡皮素能改变结节息肉这个种物的生长环境，它具体怎么能做到的呢？
0: 我打个比方来讲哈。
1: 您说。
0: 就是你比如说咱们的身体就是一块土地。
1: 嗯。
0: 对吧？然后我们体内长的那些多余的什么结节啊、息肉啊，那些东西它本来就不该长在我们这片土地的上面，就像杂草是一样的，知道不？那么常规的思路是什么？
1: 嗯，
0: 我们直接把草拔了。
1: 对。
0: 但是根儿还在。
1: 没错。
0: 过不了一天，第二天早上你起来一看就开始冒芽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方法不是斩草除根的方法。
1: 嗯。
0: 二氢胡皮素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直接不是拔草。拔草拔得过来吗？今天长点明天长点，你干得过来吗？
1: 对，
0: 干不过来。它直接去改造了你这片土壤的环境。
1: 嗯，
0: 怎么改造的？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去撒那个除草剂似的。
1: 嗯嗯，
0: 往这个地里去撒这个除草剂，二氢胡皮素来了以后呢，它能在我们身体里去通过清除氧化应激因子去降低炎症反应。
1: 嗯，
0: 这不就是撒除草剂是一个道理吗？对不？它是从根本上去恶化了那些杂草生活的环境。
1: 嗯，
0: 那你撒除草剂，那草不就都死了吗？根儿不就死了吗？
1: 嗯，
0: 所以土壤改变了，你的杂草萎缩了。那么对于我们体内来讲，你体内的环境改变了，你就没有办法去长那些结节、息肉、囊肿的那个东西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治本的办法。
1: 哦。任老您看呢？
2: 您这个比喻啊，
1: 嗯，
2: 还是比较恰当的啊，
1: 是不是？
2: 这个结节呢，在咱们中医来看呢，它离不开这个气滞、寒凝、血瘀，这呢是体内啊这个环境这个造成紊乱了啊。你呢西医的话，光把它这个切掉了是吧？你体质不改变。那就像那个割韭菜一样，你割完这茬长那茬，要从根本上，像宁宁刚才说的那样，把它内环境给它调过来，
1: 嗯，
2: 这样的话，它才不能再生长了，这个结节呀、这个息肉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就不可能再生长了，环境改变了，对吧？
0: 对，
1: 任老说的真透彻。那赵老师，这个二氢胡皮素它这么好？可我这两天我查资料了啊， 市面上有很多产品甚至药品。

0: 啊，有的是用这个胡皮素的，就不用这个二氢胡皮素，这是为什么呢？成本高？还是说它价值并没有广泛的被认识到呢？
1: 你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呢？成本高肯定是其一啊。
0: 嗯，
1: 因为我们总结一下哈，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的话，首先它是很稀缺的一种东西。
0: 嗯，
1: 二氢胡皮素现在原料大多数都是从原始森林当中生长的一些特定的松科植物当中，你比如说落叶松的根部，我们就能提取出来微量的这个二氢胡皮素。
0: 嗯，
1: 那你想想，能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来讲，能够去培育就是原始林子的这种落叶松的话，能有多少？
0: 嗯，
1: 树木本身的产量就是比较低的，而且它长得比较慢，所以它全世界的年产量都是非常低的，对不？
0: 嗯，
1: 我给大家找的这款呢，是咱们国家就是小兴安岭原始森林当中几乎都是百年以上的野生的落叶松当中根部去提取的东西。第二个，我觉得呢，可能技术，
0: 嗯。
1: 技术这个东西吧，在国内没有办法，目前为止不太成熟，也不能说没有突破，就是不太成熟吧，跟德国的相比的话差上点儿。而且你想，它获取这个东西，它这个成本也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你普通的胡皮素，你叫一个那个松树，公园松树都能提取出来一些，但是它那个1%的那个比例太低了。
0: 对。
1: 你知道不？你要想用于说消我们的结节去消除的话，它没那么大的劲儿。
0: 嗯。
1: 你没有那么大的劲儿，你就是效果没有那么好呗。效果没有那么好，那肯定它的价格它就上不去，对不？
0: 嗯，
1: 你到最后你去应用的时候，那么临床当中应用的就少。
0: 嗯，
1: 第三个那个原因的话，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0: 嗯，
1: 反正我们国内吧，应用这个胡皮素吧，用的还是少，可能跟我们自主研发的二氢胡皮素目前没有多少的这个就是产量有关系，你知道不？但是国外，人家基本上这个技术是比较成熟的。你像欧美那边的话，二氢胡皮素现在，你比如说像对血管的深度养护啊，还有抗过敏呐，包括细胞修复啊这些领域当中，其实还是很核心的一些原材料的成分的，就是他们运用的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国内对二氢胡皮素的应用相对来说差一点。
0: 嗯，综上所述啊，不光稀缺，更关键的是功效特别强，难怪这么贵呢。我再看看这个啊，哎，赵老师，你看，这配料表，菠萝蛋白酶，
1: 哎呀呵，哎呀，
0: 哎，还有这个金花茶，
1: 嗯，
0: 后边这我就不认识了，
1: 反正十几种成分吧，
0: 不胜枚举，十种成分，
1: 嗯，
0: 哎，这个真是啊，就如果只用二氢胡皮素肯定是不行的哈。
1: 那肯定是不行啊。
0: 嗯，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师傅，这个小洋洋啊，做事情是很稳妥、很仔细的。
0: 哎呦，谢谢您夸奖
1: 啊。嗯！你说一个结节的形成，它是旱地拔葱吗？
0: 不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它是涉及到我们身体很多的多个系统出现了障碍才形成的。你比如说内分泌，
0: 嗯，
1: 代谢和免疫，它是多个系统出现了一些障碍。你单一的成分，你一个人去打仗对付这多系统的一个问题，那么它的力量就会被分散，
0: 对，
1: 对吧？
0: 没错，
1: 所以这个东西啊，它最讲究的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君臣佐使，它是协同增效的。
0: 嗯，
1: 最主要的原理那个力量肯定是你想改变我们的那个结节生长的环境嘛。
0: 嗯，
1: 那么二氢胡皮素必须得用，这是一个主力军。
0: 嗯，
1: 它能够靶向作用于现在结节的环境，然后这里边还有啥呢？你看啊，洋洋，这里边有姜黄素。
0: 嗯，
1: 姜黄素是抗炎的，
0: 对，
1: 它能够增强你抗炎的效果。你说它跟这个二氢胡皮素，二氢胡皮素本身就有抗炎的效果，
0: 没错，
1: 它在跟这个姜黄素一配合的话，抗炎的效果更稳定，
0: 嗯，
1: 也更强，
0: 是，
1: 对不？包括这里边还有啥呢？有蒙古黄芪，蒙古黄芪是提升我们机能的，也是身体机能、代谢机能的提升，是促进我们毒素代谢的一个综合的部门。所以你用蒙古黄芪是来促进我们对身体这些，就是你这个土壤不都被毒性物质和反复炎症所拿捏了吗？
0: 嗯，
1: 好了，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它代谢出去，要靠蒙。

0: 蒙古黄芪去助一臂之力。如果仅靠我们已经被破坏的代谢系统的话，猴年马月能够出得去呀、啊？
1: 嗯，
0: 是吧？所以蒙古黄芪就是管这个的。刚才你说的菠萝蛋白酶，
1: 嗯，
0: 这个哈，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这个原料。
1: 嗯，
0: 它这个原料是来提高我们二氢红皮素吸收率的。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嗯。
0: 所以你看，正常来讲，它对我们人体的吸收率都要达到80%了，再加上菠萝蛋白酶去促进它的吸收率的话，所以90%以上都会被我们人体利用的非常的巧妙。而且这里边你看没，刚才你说10种，没错，就是10种。
1: 嗯，
0: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姜黄素啊，什么菠萝蛋白酶呀、啊，什么蒙古黄芪之外，还有甜橙、槐花、甘草、枇杷，还有你说的金花茶，
1: 嗯嗯，
0: 这些东西都是天然物质的精华呀。
1: 嗯，
0: 你单拿出来一样，它按照中医的药理药用来想的话，它们都有降火、化瘀、补脾、清热的这个作用，
1: 都能独当一面。
0: 所以你看没，它是多角度去入手，在我们身体里去创造那些不利于结节生长的环境，你这样才能破坏我们身体当中你那些结节生长的这个根源的问题呀、啊。
1: 对对对对对，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就前坎跟阵续离坤对是吧，
0: 嗯，
1: 所以复方啊协同作用，像您跟任老一直教育我们的就是这个君臣佐使啊，对吧，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啊。哎呀我再看看，
0: 嗯，
1: 赵老师这个配方里边成分这么多，
0: 嗯，
1: 这个含量配比怎么保证呢？
0: 我说你跟那找啥呢，找含量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刚才说保证含量的那个哈、
1: 嗯，
0: 那就要考验技术了。
1: 嗯嗯，
0: 你找不？
1: 嗯，
0: 它这个你发现没有？你找一找，它这个产品用的是超低温冻干提取技术。
1: 嗯，
0: 它这个超低温冻干提取技术就是像活性成分给你按上了暂停键似的。
1: 嗯，
0: 它避免你一些东西因为你天气的原因呢、温度的原因呢，导致那个热敏性失活，它就没有。
1: 嗯，
0: 你像就像那益生菌似的，大家理解吗？你要给它拿热水一泡，咔就烫死。
1: 嗯，
0: 它必须得是低温环境，所以它采取了这种超低温冻干的技术，就是为了保证它高度的生物活性，你不用它不激活，这就是技术啊。
1: 嗯，
0: 很牛啊。我们国家现在也有这个冻干技术，
1: 对、嗯、
0: 但是应用到二氢红皮素上的话，我们的那些前辈们现在还在日以继夜的去研究。
1: 嗯，
0: 但是这个绝对是一个方向。
1: 对，
0: 我记得不听哪个谁说的，人家能做出来，咱有啥做不出来的？不给我们自己研究。
1: 嗯，
0: 我一听完这话，我老有感觉了，
1: 特别振奋，
0: 我觉得身上都充满了力量。
1: 嗯，
0: 对不？不给我们自己研究，早晚有一天我们能研究出来，甚至比它更好。
1: 对，
0: 但是那是早晚有一天呢，是以后的问题啊。
1: 嗯嗯，
0: 我们现在就得面临这个结节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现在先捡着人家已经有的，我们先用。
1: 嗯，
0: 对吧，咱也不是不花钱，只不过在谈呗，那个事儿呗。
1: 没错。
0: 但是因二氢红皮素就因为这些技术的这个问题，也达到了我们每人每天能够摄取到的最高含量啊。
1: 嗯，
0: 所以你就是我跟你讲哈呀、
1: 嗯、
0: 放眼全球的同类营养素，
1: 嗯嗯，
0: 德国的这个就你手里的这个是一骑绝尘的。
1: 哎呦，一骑绝尘，
0: 这个真的很好，
1: 这里边门道太多了。
0: 嗯，
1: 您要不说呀，我们真没地儿了解去啊。哎呦，
0: 是吧？
1: 那这款二氢红皮素吃进身体里边、具体是怎么起到作用的呢？
0: 哎呀，你这个问题很专业呀。
1: 啊，那
0: 啊，
1: 跟您学嘛、
0: 就是、
1: 就得问专业的问题。
0: 不是，但是都是关键的。
1: 是吧？
0: 它是保证效果最关键的过程。
1: 嗯嗯。
0: 对吧？它怎么起效的？以我对这个东西的了解的话，它第一步是整个清除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它是通过一种强大的清除氧化因子去调节你身体的内环境的，这样能够清除的话，就是我们现有的那个能够促进结节生长的这些物质，
1: 嗯，
0: 直接让你休眠。第二步到了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医学上叫做排解的过程，其实说白了就是促进一些代谢废物的排出，所以它第二步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是给身体 就是大扫除的。
1: 嗯，
0: 我要把你什么，你节节。

0: 喜欢、囊肿喜欢、什么包块喜欢、肿瘤喜欢的环境，我全给你踢出去。
1: 嗯，
0: 踢出去了之后，我问你，同志们，杂草清除出去了之后，你的土地要不要重新翻修修整啊？
1: 要，
0: 要的、
1: 嗯，
0: 对不对？身体也需要有一个修整和修复的过程。
1: 对，
0: 所以它通过二氢胡皮素这十味原材料，我没说吗？君臣佐使的这个作用，要修复受损的细胞，好在我们整个的环境里边去建起内部的防护屏障，这样的话，它不会让你再冒头。
1: 嗯，
0: 就是结节的问题你不会再长，所以它是通过这三步，第一个是消除，第二个是排解，第三个是修复。
1: 嗯，明白了明白了啊、
0: 嗯、
1: 这几步走下来，那应该能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了吧。
0: 嗯
1: 嗯，
2: 对，刚才您那个给讲的非常透彻啊。你看这款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跟咱们中医啊治病这个路子呢，你还真的很相像。
1: 嗯
2: 嗯，啊，中医呢讲究的是先去邪后扶正。
1: 嗯
2: 啊，邪去这正啊，你看这三步啊，您给讲的啊，先清洗再排泄，后修复，顺序呢你看它一点都不乱。哎，讲究这个，然后呢效果才成能很好很好的。哎，
0: 对，驱邪扶正嘛，
1: 明白明白。嗯
0: 嗯，
1: 任老这么一点拨呀，我们就更清楚了。哎呀，用完之后那咱们身体当中能够感觉到什么明显的变化呢？
0: 哼，对，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我就这么跟大家讲吧，就是我能够了解到的，
1: 嗯，
0: 这些这个原始的这些病例当中，我认为哈，我总结过他们的这个特点，它主要有六大体感的一个变化。
1: 六大体感，
0: 对，就是大家先看看啊，这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它先让我们的结节停止生长，甚至是缩小。
1: 嗯，
0: 它首先不长了，大家是不是不担心了？
1: 对，
0: 嗯，我认为是，就是我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是这个样子。
1: 嗯，
0: 那么停止生长不长，就有效的防止了复发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它能达到一种改善你的环境之后，它有一种止咳化痰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开始往外排，我不说要排解吗？要往外排。
1: 嗯，
0: 尤其是你总抽烟的同志，那要往外排的话，我看过有人那个痰呢都发绿。
1: 哎呦，
0: 或者病菌都出去了，那个东西呼在你的肺子里，你就看到整个都各种你的肺泡啊，整个都给你塞满，跟大鼻涕似的。哎呀，没法看。
1: 嗯，
0: 这个真的，那你想着一使劲啊，噗，就一口痰，噗，又一口痰，你说你得多少痰搁在里头？
1: 对，
0: 哦，所以它也有这个过程。
1: 嗯，
0: 再有就是提高我们抗病毒能力的这一块。
1: 嗯，
0: 这一块哈，我觉得最明显的是啥？是你变天的时候，
1: 嗯，
0: 和全家都感冒的时候，你们会传染。
1: 哎，
0: 哦，这是我想我需要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出去我不可能不呼吸呀、啊。
1: 是，
0: 现在你不能说光我们北京有这个雾霾吧。
1: 嗯嗯嗯，
0: 现在全国或多或少很多的城市都有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我不能不出屋啊，天天把自己放到真空里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这种抗病毒的能力很重要，你别一变天咱就咳咳咳白日咳就出来了。
1: 对，
0: 是不是？哎，然后它能够改善我们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就是老慢支的症状，老慢支咳痰喘憋就这四步。
1: 嗯，
0: 它能让你慢慢的呼吸就顺畅，这是我们人体能够感受到的这个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哈，能够通过这个二氢胡皮素就得到了这么多改变的话，我觉得就是从我们的体质上纠正过来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从根源上改变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就是我们的体质改变了。
1: 嗯，对。
0: 嗯，
1: 哎，我记得赵宁老师您曾经跟我们分享过。就这个二氢胡皮素，然后您的那位好朋友就是霍尔福德、霍老师、霍老先生
0: 啊，
1: 他也
0: 霍尔福德老教授
1: 对吧？
0: 啊，
1: 嗯，
0: 对，他也用了。哎，嗯、我等会儿等会儿啊，我记得
1: 找
0: 我找一找啊，我记得之前我有一次跟那个就是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去聊这个就二氢胡皮素，就德国那个进口那个东西的时候，
1: 嗯、
0: 我还特意录了一段。录了一段音，
3: 小庆，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我等会儿啊，我找找，我看我能不能找着。那在这儿，在这儿呢，
4: 在这儿呢。
3: 你那啥，啊，我放给大家听吧，能放不？
4: 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
3: 啊，
4: 洗耳恭听。
3: 这是霍尔福德老先生自己说的话。
4: 我们来听一下。
5: My name is Patrick Holford. I'm founder of the Food for the Brain Foundation and also the Institute for Optimum Nutrition in London, UK. I have been for many years a tremendous fan of quercetin, which is very rich in red onions. But if you supplement it, and particularly the form dihydroquercetin, which is better absorbed, it's an incredibly powerful.Anti-inflammatory.
4: 哎呦，赵宁老师，你看，这霍老教授说的多好啊！
3: 啊，
4: 一句没听懂。
3: 我的，
4: 不是
3: 不会说中文。
4: 对，但是就是也是我英文太洼了啊！有那个收音机前的英文好的朋友，可能听得一清二楚。反正我就听一个伦敦就能听这个 UK 这个差不多。
3: UK
4: 对。
3: 那也好，我也听不懂啊，有的时候都得有翻译，你要简单的还行，你这个有的挺费劲。但是不管咋地啊，霍尔福德老先生能给这个二型胡皮素能够站台，就是说他能给他去一个评价，那已经很了不得了。你要知道这老先生可不是普通人呢，
4: 是是是，
3: 那是英国伦敦最佳营养学会的创始人，是世界营养学的奠基者第一人呢。他见着的好东西多的是，
4: 可不是吗？
3: 他能跟你说这个东西好，那你很高的评价，那这个东西真是了不得。他可不是说从英国这个层面上来讲的，他是世界上他见的东西都太多了，那好东西有的是。
4: 对，
3: 对不对？而且他后面也讲了，说这个德国生产的二氢胡皮素是国际前沿的高端选择。对吧？你像对那个结节这样的问题来讲的话，在全球范围之内被认定的都是顶级的解决方案呢，就是霍尔福德老教授他本人是非常认可的。而且他不也讲了吗？他说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的朋友能够用上它，然后好让我们的结节早日的得到改善，对吧？就说明人家是认可的，这个效果都不用你去想，这就是现在尖端的东西。现在我们是走向国际的一个阶段了，
4: 没错，
3: 寻找全球的好东西了。
4: 哎呀，在全球都有影响力，在全球都很牛啊！哎呦，全世界有这么多科学家、营养学家，都认同这个二氢胡皮素啊！哎呀，这也是给他们背书了呀，是吧？跟他们走肯定错不了。
3: 那肯定的。
4: 哎，赵老师，你看这包装上有一个 GMP 这个标志。您之前帮大家找的产品有 FDA

0: NSF、
1: 啊、
0: 对吧，好多认证、
1: 啊、
0: 这款怎么就一个认证、啊、我可能我看的读了点啊，这个
1: 你是看标多了，就是标志多你心里踏实是吗？
0: 对，这就一个是不是太单一了？这个
1: 他这个可不是说的单一的一个问题啊，
0: 啊，
1: 不是说你那些标什么东西都卡在这儿是好的。
0: 嗯
1: ，GMP 认证你知道是啥吗？
0: 啥呀？
1: 啊，它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缩写。
0: 哦，
1: 德国的生产规范，它是全球公认的最严谨、最苛刻的质量体系之一。
0: 啊，这我听说过。
1: 哎，我就讲这么的，现在是有规定，如果没有规定的话，就德国的东西可以免检入国内，
0: 是吗？
1: 你知道不，就是这么严格，就全球都认，你懂吗？
0: 嗯，
1: 就像我们有很多的那个你检查的那个指标，你比如说在三甲医院检查那个指标，你到那个县医院去、省医院去都好使，全国都随便的，不用再检查，那叫实验室互通，证明什么？你有这个能力和资质把这个问题给看得透，他才不用你再检查。
0: 嗯，
1: 你要搁过去的话，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我拿着检查报告呢，到医院一看，那个什么人大夫说你这个不行，得重新检查，有没有？
0: 嗯，有。
1: 现在是我不用了。
0: 嗯，
1: 实验室互通，只要有资格的三甲级医院，甚至是国际性医院的话，都是通用的，
0: 嗯，
1: 通认的。这个 GMP 就是国际通用的、
0: 哦，
1: 也是公认的。有这个三个字母就代表从原料的源头生产工艺到包装储存整个的全链条监管，
0: 这
1: 没有问题，你不用看它戳少，我告诉你，拥有德国的 GMP 认证就意味着这个东西首先是纯净度的，成分精确性、安全性都要达动了叫药用临床级别。
0: 嗯，
1: 这可比那一堆这个戳那个戳的那些标准那都实在的多得多，有这一个顶十个。
0: 又学到了。嗯
1: 哦，
0: 哎呀，这个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哎呦，赵宁老师今天讲的太全面了，从成分、技术、功效到适用人群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呀，大伙儿都等不及了，赵宁老师、咱这个价格的事情咱明儿到底能不能有结果、
1: 我争取
0: 啊、
1: 我争取啊、这两天跟他们谈的还是比较好的、我准备呢、今儿呢那个跟他们定一下，
0: 嗯，太好，
1: 我就不用绕弯子了，我直接就谈到价格的问题，如果能和能一拍即合，那么我们肯定会把好消息告诉大家。
0: 嗯嗯，
1: 对吧，再拖也是这样了。
0: 对，
1: 好不好啊、那就看看这两天吧，一半天吧。
0: 好、
1: 如果明天不行就后天，反正就这两天我肯定给大家要一个结果。
0: 好好好好好、
1: 嗯，
0: 那我们就等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啊，因为谈判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样啊、一番二番三番的啊、有的时候呢有一些细节，尤其是这个量啊价格呀、反正屡次三番的博弈、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只不过这个二氢护肤素德国进口这太好了，哎，我替赵宁老师也替各位着急啊，但是有的时候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怕等，这么好的一款二氢护肤素也期待各位持续等待，当然前提条件是可能随时又有好消息，各位一定要关注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时间关系，我们这一部分呢暂时聊到这里。
2: 400-710-0526 400-710-0526，
0: 我们的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710-0526 400-710-0526
0: 咨询赵宁老师。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你好。
2: 啊，赵宁老师啊，我呢，这不要选择了，我就有话就直说了啊。今天这个打电话呀，主要就是想问问那个二型菩提树的事儿。哎呀，我这几天呢，愁的呀，真的头发都发快白了，甲状腺结节呀，那甲状腺结节复查，这不又大了吗？现在都快2厘米了，医生说这再长了就得做那个穿刺活检。我这不真怕查出点不好的结果，我不着急吗？
3: 那你那个啥呀，也得这个事儿吧，不能太那个什么，太着急。就是二型菩提树，我该怎么做，我还是给怎么做。但是你这个病的这个问题啊，我要提醒你一个事儿，就是甲状腺凡是结节，包括囊肿这些东西，没有把握是不能动刀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疾病哈，本身。像你这个甲状腺结节，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但是难保没有万一呀、啊，对不对？所以它现在两厘米吧，确实有点大，有点大的话，它现在要是没有压迫气管，也没有影响甲状腺功能的话，我们就先不用紧张。如果是不好的话吧，它可能长这么大之后，它会有浸润的表现的。那你可能症状就开始有了，所以我感觉可能良性的面要居多一点，但是咱们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啊，你还是要持续的去观察，该用什么药你就先用什么药，但是动刀的这个事儿还是要谨慎
2: 哦。
3: 等那个菩提素吧，我现在不敢确定是明天能不能给大家拿过来，我今天跟人家直接谈这个价格，我看看怎么样啊、要是能行就明天，不行那就后天，反正是这两天的事儿，行不行啊、哦？但你一定听我的啊！不管到啥时候，不能轻易的动刀。你要不检查彻底了，你不能轻易的动刀啊！
2: 哎呀，我这不就是害怕吗？我这今年的48岁，你说这上有老下有小的，这家里这也全靠我在这撑着呢。咱家我爱人吧，这前几年不就走了吗？你说我这要是倒下了，你说这可咋整啊？你说是不？你说真要是这个穿刺出问题了，孩子的学费。老人那医药费，你说这都被掌握了、
3: 哎，你这心理压力很大呀。
2: 是啊，你说这咋整？我这家不就散了吗？然后我这不是这听咱公司的领导一说，他的那个甲状腺结节吃那个二型菩提素半年了，从1.8厘米就缩到那个1厘米了。所以我这不也想试试吗？张宁老师
3: 啊，可以呀、啊，可以啊，他用的是对的。二型菩提素现在比较成熟的技术的话，那就是德国的。咱们国内的就国产的现在是目前不太成熟，没有普通的菩提素有，二型菩提素没有，所以你要是用的话我觉得可以。你看你们同事他都那个啥了，都已经缩小了，那么谁吃都是一样，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改变我们整个的那个内在的环境，让结节没有办法再继续生长。它也是通过那三步，第一个就让你不再生长，控制你的生长，第二个就是促进你的代谢，第三个就是修复，就这三点，谁吃都是这样。我也准备吃点儿，我没说嘛，我也因为那个感冒的这个事儿，有那个肺结节钙化的这个事儿，但是钙化了那咱也不能不管它呀，有这个结节就说明它可能还会再长啊，那我也是人呢，我也会遇到情况，所以二型菩提素我也打算这回得我也吃点儿，要不然的话这玩意长了以后搁身体里头长怎么地都还是闹心，你说是不是啊？哎，那咱们就等一等。
4: 这位朋友啊，你看你这个情况呢，从中医来看呢，根源是这个气滞呢不出，寒热呢互解，甲状腺这个地方呢是肝经循行的位置，你呢平时压力过大，情绪紧张，还爱操心，这肝气呢容易淤结，气机呢不畅，哎，再加上这个津液呢流动也不畅，哎，慢慢的呢，积聚成痰，积而呢成块，所以在调理的时候呢，关键是要把你这个结节这个气儿啊给你散开。哎，把积聚的这个痰呢给你化掉，这样就好了。
2: 那老师，二型菩提树吃进去以后，哎，就能做到你们说的那是有时候破坏杂草的生长环境，就把那个淤结散开化掉吗？
3: 对呀、啊，我不跟你讲。

0: 长嘛，他主要吃二氢虎皮素，无论是谁，他这个东西的作用是一样的。你就像我们说降糖的同志吃二甲酸瓜，你说二甲酸瓜正常人吃了会不会降糖？他也会的呀，因为他那药理作用就是这样的。那你降压药你给谁吃，谁吃谁降压，它就是这个作用。二氢虎皮素的作用就是改变你的，就是体内有过重的或者过多的易于我们的那个息肉包块结节生长的这个环境。那么谁吃它都是在破坏你这个生长环境，让你重新的开始那个代谢，重新的开始那个什么调整你的微循环，不都是这个样子吗？所以它第一步都是先阻止你这个结节生长，先不给你供氧，掐断你供氧的环境。第二个就促进你的排出，到第二步排出的时候，其实好多的同志就会发现结节缩小了，因为你不生长，营养一供断之后它自己就萎缩了，这不就小吗？然后第三步它就开始去修复你受损的这个细胞，建立屏障了，这样你就不再长了。那个时候就是真正我们的内环境改变的时候，你任何人把这三步给它整个坚持下来的话，你这个结节不再长的。你如果长了的话，全世界人研究它啥呀？我们国家投入了多少资金呢？就研究这个二氢虎皮素啊，是不是啊？
1: 是，
0: 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科技就能够决定一切。现在你想那个都机器人去工作了，我们那时候哪想过呀？全是人力呢，现在都机器人了。我们要尊重现在科技的发展，也要接受医疗的改变。我们不能永远用30年前的眼光去衡量现在的医学科技啊，对不对？你现在都干细胞技术了，咱们还停留在打屁针的那个角度的，那可不行啊！要接受好的。二氢虎皮素在国外来讲已经应用的非常成熟了，我们国内现在自主研发还没有完全的去实行，就是不成熟。那未来我们也会成熟的，不会永远依靠国外进口的，对不对？啊，所以我认为没有问题，谁用都是同样的这个结果。然后到时候你再配合饮食，你比如说不让你吃辣的你就别吃了，因为你吃辣的就直接就改变你的生长环境了，你老刺激它呀，是不是？到时候告诉你们，你们注意一点，以后不再长的。
1: 好好好，当年老师我这么听你这么一说呀，真的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太好，那只要能控制住这个结节，就是为了我的家人我也得用上。那您说这款这个二氢虎皮素我们啥时候能有啊？
0: 明后天吧，等我联系，我今儿问他们价，要是能把价格谈下来，我直接明天就告诉大家。啊，我尽量，尽量，尽量，好不好？
1: 行行，好好。那我这么的，我明天我就一定是听节目。
0: 哎、
1: 明天要是那节目一出来了，有这信儿了，我就只要团拼，我就赶紧下手。
0: 这两天节目你别错过啊！
1: 不能，我就天天听这两天。
0: 行。而且哈，同志们，控制结节不是为了家人，是为了自己。因为到最后你开腹开胸的，你想自己不遭罪啊？人也遭罪，钱也遭罪。
1: 是啊，是啊，
0: 你知道不？
1: 好了，
0: 就为了自己，对，把健康维护住都好。有一个人塌房了，全家都不好。
1: 好嘞，好嘞，张宁老师。
0: 行，等我信儿啊。
1: 好好好，那我谢谢你，张宁老师啊。
0: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二氢虎皮素明天一定会有好消息给到各位，持续关注节目，各种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3: 张宁老师。你好，尹老师。
0: 你好。
3: 张宁老师的、
0: 哎、
3: 我关注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我非常啊认可你和尹老的专业性，不管是中医中药方面还是营养学方面，你们都很厉害，所以吧我就想请您啊帮我看看。
0: 啊，可以可以，您讲讲您什么情况。
3: 我今年62岁，上个月体检吧查出这个前列腺结节快1.5厘米了。
0: 哦。
3: 啊，还有前列腺增生，我现在吧整天呐、坐立不安的，就寻思这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吧我就有尿频的毛病，现在吧越来越严重啊，一晚上吧得跑3-4趟厕所，有时候吧刚躺下半小时吧就憋得慌。哎，折腾来折腾去呢，这个后半夜基本就没法睡了。
0: 那你这症状挺明显的。
3: 是

0: 啊，这个在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同志当中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但是好在啥呢？这个病啊，在临床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它只是折腾，你知道不？它就是太闹心了。你想那黑天白天天天找厕所，晚上睡觉也上厕所，白天哪也不敢去，这就是最困难的这个事儿，你知道不？但是好在啥呢？这个结节吧不太大，我看前列腺 1.5 厘米拱起来一个小包呗，那个那你就及时调整呗。就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啥随诊，就是观察，因为你现在吧可能你排尿的那块已经受影响了，它总压迫你的尿道啊，所以你总是尿频嘛。你不行的话吧，我看看啊，两个选择，要不然你就做微创给它做掉，这是一个环境，另外一个就是等一等我的消息。你要想这两天就见效，马上就见效的话，那你就做微创。现在微创也是挺方便的啊，是这个，但我觉得没有必要。你做完了以后它还长，你再长你再微创也不好使啊。所以你看你这么的，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等我把这个事儿定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去那个看看您这块怎么整，我再给你一个中肯的一个建议。我要能整过来的话，那不是更方便了吗？咱就不用微创了，对不对？你微创还是啥啥都不如咱自己消融的好，是不是啊？但是你要是不重视这个问题，肯定还会再发展的。第一，它折腾你；第二个，那这个东西也可能会发生变化的。
1: 哎呀，这个所以吧，我也挺害怕呀。
0: 嗯，
1: 我听小区里的老伙计说吧，南瓜仁管用。
0: 嗯，
1: 我天天呐，这就揣着一把吃，吃了快两个月了，一点效果也没有。后来吧，我又买了那个，号称能通那个前列腺的中药膏。
0: 啊，
1: 天天呐，
0: 外用的
1: 啊，天天往肚子上贴呀。
0: 哎，
1: 贴的皮肤都发红了。
0: 啊，
1: 哎。但是尿频的这个毛病呢，还没能缓解。
0: 啊，
1: 那前阵子呢，我去复查，这个结节吧还没有缩小。医生让我考虑穿刺。
0: 这么大点儿的穿刺？
1: 完了，我觉得我年龄大了，我怕疼，我还怕查出这个不好的结果。就一直拖着没敢做。正好最近呢，这个讲这个二型虎皮素，一下子我就记心里了。我专门让儿子吧给我查一下，说是天然植物提炼出来的。没有副作用。你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我就怕吃药啊伤肝伤肾。这个听着吧，我听着就靠谱。您说我适不适合一用啊？要是用上的话，这个尿频的毛病能不能好点儿？我也想跟我的老伙计们哪一起去遛弯下棋呀。
0: 您这个要求很合理。二型虎皮素从药理作用来讲的话，它不只是能够改变你现在尿频尿急的事儿，甚至能够消融你现在前列腺增生的结节的这个问题，你知道不？但这个吧，等信儿你就得是这一两天你再接着等吧，这个没有办法。但你要说手术的那个事儿，或者是穿刺的那个事儿哈，我建议你先暂缓。因为啥？我跟你讲啊，第一个，你那个短时间内你的结节并没有太大，你不搞我复查的时候它没有缩小，那没有缩小就是没有长大呗，没有疯狂的长大，这种良性就比较多，没有必要去穿刺。这个有点那个过度的，有点过度了。我也不知道医生你是有什么别的情况还是咋的啊？反正从现在目前能够掌握到的情况，多少有一点过度。反正我是不会让你那么去做去。你要说明显长大了的话，那么穿也就穿了，它可能有恶性的这个风险存在。我觉得你这个那个啥，咱先缓一缓啊。不管你是良性的也好，还是要变化的也好哈，我觉得二型虎皮素您都应该去用，因为改变你的内环境之后。它不仅仅是消融你现在的这个问题，它也防止你的身体额外的再去长别的东西啊，囊肿、息肉、结节、包块都可能去长啊，因为你体内就适合这些物质的生长。所以我综上所述，我认为等一等。
1: 啊，行，
0: 对吧？你等一等，等一两天，你差这一两天吗？对吧？
1: 对。
0: 啊，等一等。
2: 你看年年给你出这个主意啊，挺好啊，挺好。这个你这个病呢，从这个中医角度来看呢，

0: 他是气滞血瘀，痰凝成块了，堵在下焦了。你这个年轻时候啊，他就尿频呐、尿急了，这说明呢，你肾气呢很早就亏虚了。啊，老年呢，气虚以后推动不利了，淤血痰浊呢是越积越多。啊，这款的产品呢，它首先是你看，它给你先清。再排后修，跟咱们中医呢先去邪后扶正，这个顺序呢是一致的啊，这个效果一定是很好的啊。
1: 哎呀，听你们这么一说吧，我心里踏实很多。
2: 是
1: 吧？这个产品安全性能保证是吧？上个年纪啊，我就怕吃出问题呀、
2: 啊、哎呀，你放心，这个刚才洋洋就问我了嘛，所以你吃这个东西它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这个伤害，而且它是纯植物提取出来的，就是我们东北的那个落叶松啊，那野生林子里的落叶松提取来的，那松树松枝松枝啥都能用，那怎么提取出来它的根儿就有毒啊？没有啊，而且它有十种元素啊，它是协同作用的，所以它是能够从多个角度入手，在我们身体里头，然后创造那些不利于结节生长的这个环境，所以它对你来讲是先让你的结节或者增生先停止生长、缩小、萎缩，然后慢慢的就会修复你整个的环境的啊。
1: 好，哎，那我就放心了、既然这么好吧，就让我们早点用上吧。干等着着急呀、
2: 啊、是吧？那也得等这一两天的吧，等我再跟人家研究一下这个价格的问题，然后这一两天就给大家回复啊。
1: 好，那我明天呢就让我老伴儿跟我儿子吧一起听节目、准备开奖。
2: 可以那你就这两天关注节目，要是觉得价位合适，你也认准这个东西了，又有相应的适应症，那我觉得你用没有问题，这钱绝对不会白花。
1: 好
2: 啊，
1: 再见啊。
2: 哎，好嘞，那就这样，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也感谢两位老师的耐心解答。明天二氢胡皮素就能给到各位最新的最准确的消息了，千千万万万千，各位不要错过节目。时间关系不能再继续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也有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进行咨询，400-710-0526 400-710-0526。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线炸的哈那吃哈的，谁正你来老太吃了黑窝窝，都怨我的活路长得你丑啊，长大嘴没人活，我这个吃了

未知情言。

0: 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小姐，小姐，你们在那儿？
1: 哎，小姐，外边有人叫。
0: 小姐，春香。
1: 我二哥，是你吗？哎，我二哥。
2: 哎呀，你们两个都在呀、啊，让我候着。
3: 我二哥，二哥啊、快叫我们出去。
2: 好，先等我啊。啊，到了。张嫂，张嫂开门吗？
4: 王二，
5: 奶娘。
4: 哎，小姐，你们怎么来了？
2: 快进去再说。
4: 哎，你是怎样逃出来的？
2: 张嫂，别再说了，赶快让小姐进京找严公子，先躲避一时再说。
4: 哦，
2: 麻烦你辛苦一趟，把他俩送到京城福来客栈，亲手交给严公子。我还要赶快回去。
4: 好，我收拾一下就走。
2: 哦，快去吧。
4: 哎，兄弟。
2: 啊，还有啥事儿？
4: 李春怎么样？
2: 昨天鬼错把李春带回家后，恼羞成怒，把他打了一顿。
4: 伤了没有？
2: 伤得不太重，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他，不让他再受皮肉之苦。
4: 哎，多谢兄弟。
2: 那我走了啊。
4: 哎，
6: 哼，这一定是昨天鬼那老狗把小姐弄走了，咱们就冲着昨天鬼要人。
7: 老爷，咱先抢了人家的人，找昨天要人咋张嘴啊？
8: 这个，咱还走明媒正娶的路。
6: 嗯，我要亲自到左家去。
9: 老爷，老爷，老爷，
2: 嗯，
9: 老爷，周武举一定要见你
2: 啊！哎呀，这可咋办呢？这，哎呀，王儿，你快出个主意吧。
8: 这，
2: 哎呀，这，哎，员外，
8: 嗯，
2: 就说小姐卧病在床，娶亲之事半月以后再说。
6: 走，就这么说，
2: 好吧。
10: 周大人，我家员外说，小姐卧病在床。娶亲之事半月以后再说。
6: 嗯，好，半月以后我抬着花轿彩礼来抬人，看他昨天鬼还有何话可说。回府。

0: 通报你家员外，办约时间一到，今天我要接小姐过门。
1: 啊，是。员外，员外，员外。哎呀，你看你慌慌张张的，啥事儿啊？
2: 员外，周武举来了，还抬着彩礼、花轿，说半月一到，马上就要抬人。
0: 哎，不是都给你们交代过了吗？就说小姐病还没好。
2: 我说了，可周大人说病没好也要探望一下小姐，还要给她请郎中嘞。
0: 哎呀，这可咋办呢？这，
3: 哎，就说小姐还没与周大人成亲，不便看望。
2: 哎呀，你不知道周大人他可厉害了，他说热急了他就闯进来。
3: 哎，员外，这样吧，他要看小姐就让他看。
0: 嗯哼，
3: 哎，找几个人把李春捆到小姐床上，用毛巾塞住嘴，再盖上被子，再找个丫鬟蹭到床后边，学着小姐的声音搭话糊弄一下周武举。
0: 那行，你去安排吧。
3: 好。
0: 哎，可别露馅啊。
3: 啊，哼，你怕露馅，我还怕不露馅的。
4: 大人，左小姐，你的病好些了吗？
3: 哎，快好了。
5: 快好了。
4: 你想吃点啥呀？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游的，土里长的，你想吃啥我都能给你弄来。
3: 姑娘啥都不想吃。
5: 姑娘啥都不想吃。
0: 哎，走吧走吧，让她好好养病。
3: 嗯。

0: 哎，找大人，
1: 滚滚去！
0: 哎，大人，大人，
1: 你去看看后面是什么人？
2: 是。

0: 哎，大人，君子懂扣不懂收，哎，有话好好说嘛。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姐他人呢？
2: 哎呀，我哪知道他跑哪去了嘞？到现在没有找到。
1: 好啊，左天贵，分明是你图财媚魂。走，见县官去。
3: 哎，员外，
0: 周大人，有话好好说。

0: 心里焦，胃上了烫，快带冤被告。来呀、啊！
1: 有
0: 何人击鼓喊冤？
1: 吾居周世安击鼓，泥瓦匠李春喊冤。
0: 传他们上堂。
1: 是，冤被告上堂。
2: 见过县太爷。
0: 年兄，你为何击鼓啊？
3: 大人，昨天贵将他女儿许我为妻，却推脱说小姐有病，迟迟不让娶亲。我去探望小姐病情，他竟说女儿出逃在外，并假拜病榻，没我亲事，望大人明断。
1: 哦，
0: 李春儿，你为何喊冤呢？
1: 昨天贵诬赖我拐走他家女儿，不论青红皂白，把我抓到他家，严刑逼供，打成重伤，求老爷为小民做主啊！
0: 左天贵，
4: 小民在。
0: 周世安、李春所言是否属实？

0: 你藐视国法，死舍牢狱，恣意大任，俺女应当之罪。
1: 哎，老爷，李春偷俺闺女衣裳送给张寡妇，勾引成奸，伤风败俗，就是该打。
0: 李春，昨天鬼说言是真是假？
2: 老爷，我与张氏多年未邻，他是寡妇，我是单身，平日里他帮我缝补浆洗，我也时常为他挑柴担水，这一来而去有了情谊，约定近日就要成亲。我送他的衣服是从古衣店里买的，现有票据为凭，老爷请看。老爷，我与张氏是清清白白，本本分分，望青天大老爷明察呀。
0: 言之有理。昨天喂，这光棍寡妇相爱成亲，乃是桩好事嘛。李春勾赠人，持有票据，无可非议，通奸之事毫无证据，仅属猜测而已嘛。啊，李长相爱，你是不是有点吃醋啊？左天贵，你更不该死舍牢狱，随意大人。主使俺告你，藏起女儿有意媒婚。你女儿现在何处？从实找来。
1: 哎呀，老爷，我不是有意媒婚，实在不知道我女儿跑哪儿去了。
0: 不是媒婚你。哎呀，
3: 老爷，
0: 看看外边威和名炮。
3: 是。

0: 分险血字验精丸得种透明状元，会向跨管保息来了，并与其未婚妻做鬼烂丫鬟春祥、奶妈张秀英等联名转告左天贵、周居。
1: 哦，快快有请严状元和各位原告。哎呀，状元公，状元公，
2: 大人，
1: 请请请请
2: 请。
1: 哎，闺女，
3: 来呀，
4: 有，
1: 快快给严状元和左小姐看座。
4: 是，
5: 太爷。
1: 啊，
5: 这是我们的状纸。
1: 哦，好好好，请严状元。你几位没来之前，周世安已转告左天贵牵连到左小姐。咱不论官大官小，一律按先来后到审理，请允许本官先审左天贵一案。你看，
2: 大人请便。
1: 哦，请。左桂兰，你父将你许配周世安，你就该与他成亲，为什么擅自逃婚还来此告状呢？
5: 太爷，如

0: 喊王二，王二上堂。
1: 小民王二叩见太爷。
2: 燕京庵退婚之事你可知晓啊？
1: 太爷，当初他两家写过退婚文约，老爷一看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2: 啊。对，写里有退婚文约。呈上来。
1: 嗯，
2: 这哪里是退婚文约，这分明是仗义昨天归的状子嘛。太爷，你当初燕京庵给我写的确实是退婚文约呀。哎，王儿
1: 啊，
2: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哎呀，别再坑了。当初你不是嫌严公子穷才把小姐许配给周武举的吗？眼下你再看看，严公子中了状元，比那周武举强多了。这叫徒弟奶奶嫁给玉皇爷，一步登天。
2: 那周武举不愿意咋办嘞？哎，王儿，你是爷的贴心人，你快给爷出个主意吧。
1: 哎呀，这里是公堂，让县太爷秉公断案嘛。啊，
3: 大人，我和左小姐定亲，有正式红帖为证。燕左两家定亲有没有文约啊？倘若没有，不能算数。
4: 燕状元，左小姐，不知你们两家联姻可有定亲红帖呀？
3: 有，大人请看。
1: 啊，
4: 周世安，燕左两家换过红帖为合法定亲，又未曾退约，怎么会有许配给你呢？
3: 大人，左天贵确实将小姐许配给我了。
1: 嗯，
3: 这是他给我的定亲红帖，大人请看。
4: 左天贵，你这是一个闺女许两个婆家呀。
3: 好啊，左天贵，你闺女原来已经许了人了，你想骗我彩礼啊？
4: 哎呀，我以为严公子写的真是退婚文约才把闺女许给你的，谁想骗你彩礼？
3: 你想骗
4: 我？不是。
3: 你想骗？你想骗？
4: 别吵别吵别吵，让我好好想想啊。

0: 左天贵，叫我说呀，你再拿个女儿许配给周武军，让周燕两家都不落空，你当个双料老丈人那多好嘞。
1: 哎呀，我只有一个女儿啊，
0: 那这可咋办呢？

0: 案子都断不清啊，我断不清。你看你转来转去的，把俺头都转晕了。要是我呀，哼，早就断清了。
1: 啊，这
0: 王二，你呢？你来断，我断我就断。
2: 嘿，哎呦，哎呦，
0: 县太爷，我是个平头百姓，咋能在公堂上断案呢？
1: 哎，
0: 你官衣一穿，官帽一戴，不就成官了？没有官衣官帽啊！来呀，
3: 哟，
0: 把老爷我那套衣帽拿来。
3: 是，
0: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能断个什么结果来。
3: 老爷，衣帽取到。
0: 好，给他穿上。
3: 是，
0: 来。这不就成仙官了？升堂断案吗？好，
4: 大家都听着，

0: 哎，好，全安情派，李纯、张秀英、合法恩爱、盈余保护。
1: 好，多
2: 谢太爷。
0: 昨天贵撕破良民，恣意殴打，已属犯法。判昨天贵只与李纯创伤，另赔李纯纹银500两。
2: 啊，哎，
0: 其二，在燕京安与左桂兰婚约有效期间，左天贵私自将女儿左桂兰另许周世安，属一女二嫁，非礼非法。判左周两家隔断姻亲联系，彼此不得纠缠。其三，周世安强奸左桂兰，逼迫成亲未遂，并私自关押桂兰、春香二人，各取五举功名，成为上榜。
3: 不，你不能这样判，我家是世袭。

0: 我就这么怕了。
1: 你
0: 但敢保小公堂，来呀，轰他出去。
1: 你
2: 走走，
1: 你不能这样办，这样办我不服，我不服。
0: 这七四燕京安和左鬼烂黎族举事论证昼夜，亲爱见证，堪称美谈，胜诉。
3: 太好了，判你好，判得对。
0: 本县这令各乡试火，倾巢出动，你来祝贺燕京安状元及第，荣耀乡里；而来祝贺燕状元和左小姐这对佳偶，苦尽天来，拜堂成亲。这朱魂人嘛，就由我来当了。
1: 好，
4: 大家听我说，这正魂人呐，得由旺二哥来担任。他心地善良，主持正义，足智多谋。要不是他呀，燕公子未必能考上状元，与我家小姐的婚姻呐，也未必能成。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5: 对，
0: 就这么定了。王儿当正婚人，老爷我当主婚人啊。
6: 多谢王二哥鼎力相助，我们二人才有今天，亲手安一拜。
0: 不必了，王二兄弟，
7: 你手安一拜。
0: 大家都不必拜了，你们心诚之间，情投意合，再有县太爷的秉公断案，才有今天的喜结良缘呢。今天是个好日子，咱就把这公堂改为喜堂，先把燕状元和左小姐的婚事办了再说啊。
8: 县太爷，我看把张嫂和李春的婚事也一起办了吧。
0: 好，这就叫锦上添花，喜上加喜。咱大伙都操办起来吧。
8: 好，
4: 县太爷。
3: 哎，
8: 岳父大人。
3: 爹，
8: 闺女，贤婿，我。

我还

0: 这，哎，贤弟，莫要去了，我们还是赶路要紧呐。
1: 你不去，我去。
0: 贤弟，
1: 你要去我。

0: 太呀太张狂，两个男子摆的什么堂，你快把衣服送回庙，莫在这里误时光啊。
1: 两兄，
2: 哎，快去。哎，这个俏皮的小九弟呀，
1: 两兄，快来
2: 走。

0: 因二位县治一路辛苦，岂不怕他们饮酒过多，最后伤势啊？
1: 是啊，我正要问你，淮源秦桧这两个娃娃平日最喜饮酒，今日又是宗保五十寿辰，反而这样推三推四，你又从中阻拦，分明有难言之意。
2: 不是要来苏州吗？先要还欺负你儿了。

0: 马医生钦差，你有病，不看看对谁发威风。
1: 收行，
0: 你赶快回家，说说让。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曾为逆廷贵。
1: 好，
0: 金钱讲话，还不快来！我来问你，你二人不在三关，到底回来做甚？你二人此番进京，可是纵保亲自差遣？
1: 就是那番亲自差遣，
0: 可有家属前来？
1: 无家属，
0: 既没有家属，例行之事，他是怎样的？

国际。

尔等上岸无赞，文广太祖母自有道理，将孟儿驾速将此事奏于圣上。

我丑。

0: 罪，这是三官危在旦夕，不知何日发兵以解难哎，
1: 三官自己死如可待，不由意吗？
0: 万岁，派哪家出兵？何人挂帅？
1: 吾家有情出兵，怎奈朝中无有元帅，故而莫欧。
2: 老太君，你也愿与西夏求和吗？
0: 怎么与西夏求和？
2: 是啊是啊，今日万岁前来，已非调兵遣将，而非调将持兵，只因宗庙殉国，朝野震动。那西夏贼子甚是嚣张，纵然持兵，也是必败无疑。因此。万岁听取一扎大人的高见，又已暂让一步，前去求和呀。
0: 万岁，此乃是误国之道，万万使不得。

0: 又甩了，又甩了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老太君老当益壮，正好挂得帅的，
1: 挂得的哦，即便是老太君挂得帅也，原来还缺少一位能征善战的先行
0: 哦，
1: 难道让老太君亲自冲锋陷阵不成吗？
0: 皇帝

0: 夸怎讲？
1: 侯大人
0: 啊，
1: 你言道英文武将个个都是能征善战，这倒也不错。只可惜，可惜啊。
0: 哦，可惜的什么呀？
1: 可惜那都是30年前的事情了。
0: 哦，那如今。
1: 侯大人
0: 啊，
1: 说是你来看呐、啊，和与我一样老了，
0: 哦，
1: 年迈温柔了，他们呢是不敢出战了啊。

饶绳县。

这是你们以梦中争和势力群唱，这两军对阵岂不让那西夏耻笑不成吗？

赐盖神。

0: 老夫人，少夫人，这多位夫人啊，巡国大师非同儿戏，寡帅出征并非同看，与杨元帅保仇甚深，朝廷的安危可是事儿大呀。
1: 怎么讲？
0: 朝廷的安危可是事儿。

0: 进入你这小黑人在此胡缠乱闹，还你我回去。
1: 王皇，你莫说言及时，还不快快回去。
2: 还不如你们都去出征了，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那都拉都不成。
3: 哎呀，是啊，丁嫂，我们全家都去出征，但你王皇一人在家恐有不妥，况且我如果我也出征，我们两个亲戚也好为国效力呀。
1: 王皇年幼，
4: 赢一不过就

郡主，我传旨不让欺我，又带他前去救你太监。

如果被俺暗箭射死，他来可惜。

0: 来可恼，可笑也。
1: 阿伯，你为何笑？
0: 可笑，那宋朝无人，竟派来个不遂的人前来送个死。
1: 阿郎婆，那石太君老谋深算，穆桂英只能杀山寨，我军一刀提棒，一命不测。
0: 哼！但等那杨文女将到来，趁他立足不稳，夺取边关，直取中原。

0: 太君请了，
1: 你想请了，
0: 老太君尊，我管你年过百岁，何必身处深地听我相劝，赶快上出边关免得

应该逃出旷野。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我只说杨门与将英不情不了，被他们杀。

0: 你不会反中，我有一两次上不会上有银币想我光呼你带领三千人马埋伏在葫芦谷，不得有误。正门，老板，八宿营寨不许出战，违令者斩。
1: 这怎么是？
0: 八宿营寨且饮酒，
2: 但那女儿泪洒我高。

0: 军深夜露面，向他投资破地之仇。
1: 是啊，孙熙名臣到此，赶来是议论军情。
0: 太君，敌人居陷不出，以逸待劳，我军粮仓不济，立于死战。
1: 立于死战，只是不能强攻啊！
0: 必须智取。
1: 是智取之道，
0: 就是这虎狼。

0: 我来问你，尔等因果之后，
1: 立一死
0: 去禅道之后，
1: 投渡天仙，
0: 怎样无敌
1: 内外家？
0: 与何为好？
1: 敌人气为好？
0: 儿孙心岂要我管？
1: 哪个管得好？
0: 叫孟
1: 儿。

0: 大婶儿，你也是受苦人吧？
1: 我是个官儿啊，莫官儿，扛长工嘞。
2: 长工，女长工，
1: 咱们这一代呀，就我这一个女长工。

让马氏兔见你而立。

0: 难道老马师徒战斗也是在此六成？张彪，当初元帅是如何寻得战道的？
1: 当初元帅也是在此下马，正在危难之际与李老战，他要归来问你路径，方能寻得战道。
0: 难道现在哪里
1: 是他引导山上不动四处围？
0: 当初再次相遇，今日活得出

0: 仗，你可是在深山采药为生。嘿，老头，我知道。
1: 哦，
0: 原来是个哑巴。张彪，
2: 啊，
0: 这老仗可是当初

0: 老板保重了啊。
1: 是啊，农村这个时候是正忙嘞。嗯，哎，再有十几里啊咱就到家了。

0: 身体慌忙嘞，这城市给我拉回来，你找我啥事儿啊？你慌得很，还是湿泡凉了这。
1: 我啃你那狗脸子！
0: 你，哎呀，你说的啥话？
1: 恁爹实际慌忙叫你喊回来，又不是为了你啊！啊，孩儿啊，咱的好事到了，咱的喜事来了。
0: 啥喜事？
1: 钱不是问题了，咱该发大财了。
0: 哎，发官财吧，发大财！爹，到底啥事啊？
1: 你要想真听明白，你早点停车，我给你说啊。
0: 走走走走。

0: 恁表姑父人家有远见呐，这回他离开大城市，回到咱农村，你这是哪儿？
1: 哪儿？
0: 他为了改善这个空气质量，他要植树造林，这是个大好事儿了。
1: 啊，那你说这植树造林得花可多钱了？
0: 那是啊，不过前些年他办厂办企业发了。
1: 哦，
0: 有钱的很呐。
1: 他有钱没钱那碍咱啥事儿？
0: 咦，我跟他有关系呀。
1: 有关系？
0: 关系大着嘞
1: 呀。啥关系啊？
0: 那你听我说，

0: 哪有他发财？这一遭，
1: 咦，爹说的太对了。那你说这他必须得帮咱了。
0: 那是嘞，
1: 他种树不种树，他都得帮咱。
0: 那是。
1: 那你说爹，那咱发财只是时间问题了呀？
0: 那当然了。
2: 首先欢迎大叔回到家乡。大叔这么多年来呀，为了咱村的教育、敬老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一次啊，为了响应国家植树造林的号召，要把咱村的滩地、荒地变成绿荫，还要为咱村的新农村建设做长期规划嘞。
3: 是。
2: 那咱们也欢迎大叔讲两句。
3: 是嘞，是嘞，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我正式卸甲归田，全身心投入到咱村的生态园建设。

我代表全村人谢谢你啦，坐坐坐。

0: 就这，我保下了。
1: 爹，啊，他要给了咱钱喽，咱做啥生意啊？
0: 哎呀，我想了想，咱还是得干老本行啊。
1: 啥老本行啊？
0: 我想成立一个戏曲歌舞团。<笑>
1: 那歌舞团都歌舞团呗，还啥戏曲歌舞团？这
0: 忘了啊。
1: 恁爹我能大能唱，文武不当。恁爹是唱武生的，
0: 那我咋能知道啊？
1: 在咱村的会上，搁河南省豫剧四团对戏。你看，我的南阳关，那武林招，我一上场，别，一上场，谁唱？一好，好家伙！
0: 叫河南省豫剧四团个对吧？
1: 那我下去，我这就下去。
0: 一下来，在那会场里，包子、油馍、胡辣汤随便吃，不要钱，不要钱了。啊，话又说回来了，孩儿，你那功夫也不赖呀。
1: 呀，爹，童子功啊！
0: 你那三岔口，我看着比金不换对的饿。
1: 哎呀，爹，他都不是我的哥，
0: 你那跟头。都是恁爹我那棍儿哭出来的，
1: 对对对，
0: 那小翻一翻过去都是一溜烟了。哎，也不知道现在你翻的还中不中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爷准备好啊！
0: 哎呀，哎呀，行行行行行。

0: 泉，小泉，一孩，你动动孩子乖，你动动。哎呀，叫恁老子快吓死了！别动，我去救你去了啊！我救你去了啊！哎呀，
1: 等我可以嚎出来。你，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怎么弄？咱俩太猛了，爹。哎
1: 呀，没事没事，
2: 没事没事没事。哎，
1: 行了行了行了，这痛痛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哎呀。来来来，慢点点，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你慢点，你这这，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现在我家人干啥去？
2: 慢点，那个咋的了？哎呀，乱摔跟头上了，你看这。
1: 我说贺了，
2: 你没事吧？哎，
1: 就说你还是童子功嘞，光剩童子功了你。哎呀，你啥也别动，
2: 走，
1: 看恁爹给你来一个翻身上马，你大胆扎。唱大把唱啊，哎，唱
2: 你你还翻身上马了？你翻眼皮儿吧你，你还是你。
1: 哎呀，两块眼睛可惜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多煮几条啊。
1: 好
2: 在家扎根了。
3: 你老婆，我听说你要跟贺堂的种树来，
2: 植树造林，把咱村好好建设建设。
3: 是啊，大叔，这俗话说，要享福少生日子多种树。
2: 是啊，过几年，等咱收成好了，想要把咱村里好好规划规划，规划成那个天然的公园，天然的氧吧。你说中不中？
3: 中，
4: 老中，
3: 老中。
5: 大叔啊，这些年呢，你可真不少为咱村办好事啊。
2: 你家人还说这歪话是吧？为家乡办好事，心里得劲，
1: 就是得劲。
3: 走了，走了，我回家喝
2: 点水。不了，我说，那婶子还在家等着嘞。
3: 这是正事儿。装，
2: 回头再喷
3: 啊，好，
2: 回头再喷，回头再喷。
6: 哎，这几年大叔给咱村儿可真没有少投入，这次啊估计投钱还不少。
5: 那可不是嘞，往咱这建天然公园嘞。这要是建成了天然氧吧，那城里人还往咱这儿来嘞。
3: 你说的可对。来吧，干活
5: 干活吧。

0: 出汗了啊！这回去你就得好好练练功，喊喊嗓子。我准备给你派出强头计，你演那一号大怪
1: 啊！爹，我的嗓子一唱，那都是唱派。我的外号五八里，
0: 很笨。这剧团一成立，你就是副团长啊！说话办事像个干部。
1: 爹，那我是侯团长，你是啥呀？
0: 我是侯顾问嘛。嗯，
1: 你顾着问，你顾不着不问。
0: 啊，你是不想叫我问吗？
1: 爹，啊，爹，我都不想让你问，我恨不得让你天天问来。哎，
0: 这还像句话？哎呦
2: ！现在的中书啊，这个跟过去不一样，哎，过去这个中书这个一块地啊，太杂，什么种类都有，啊，现在我们搞实验田的，是吧？现在搞实验田一块地种什么树，树的距离有多远，
3: 都规划好，
2: 这便于这个施肥呀、浇水呀、打药呀，都统一起来了。
1: 哎呀，爹，哎。没事吧？
2: 刚才打电话，还是
1: 装。哎呀，我手机找不着了。
2: 找，
1: 老黑看不着呀。
2: 你带打火机了没有啊？
1: 打了。
2: 不会打着，找找摸摸。
1: 等。哎呀，嗨。
4: 灭了！
1: 我老疼啊，姐夫！
5: 喂，是黄？
0: 呀，
5: 哪里呀？
0: 咦，咋回事？
5: 村头路上，赶快组织救火，我们马上就过去。快去救火！
6: 走！

0: 哈，这回可真是后屁股烧火了呀，
1: 是不是？哎呀，
2: 救火了，救火了。
3: 是哪村的呀？
0: 恁村的。
3: 圈叔，小圈儿。
4: 爷，支书。
5: 后圈儿。
0: 爷，有福。
5: 爷，
0: 你回来了。我听说你今儿回来了呀？哎呀，还没顾着去看你嘞。你看，你看你。
5: 你是咋弄的这了这？
1: 我跟你说咋回事？你这，
0: 俺俩跟城里回来了，路过这儿，这一群小孩搁这玩火嘞。俺俩风大，然后火越着越大，小孩们也吓跑了。我俩一看，呀嘿，这离咱村真近。我脑子里啊，忽然想起了啊，黄继光啊，董存瑞啊，邱少云，啊，为了集体的利益，俺俩是毫无怨言，啊，英勇就义，还要活对面了。
3: 川叔啊，你这三轮车怎么也少了呀？
0: 哎呀，这。三轮车一直给俺救火嘞，叫他忘了，一谁他着他也着了。哎呀，为了咱村的利益，哎呀，他壮烈牺牲，值了。
5: 别说了，别说了啊！哎呀，回头我给你买个摩托车，嗯，
0: 那太好。哎，不要摩托车了，要电动车。哎呀，电动！
5: 别说了，别说，给你洗脸，给你换衣裳，给你卸妆，穿衣裳，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饿了吧？不饿不知道会了。亮了吧？嗯。那我给你热热去吧。嗯。
1: 正在，热量都中，热量都中。
0: 哎呀，你咋这么晚才回来？
1: 我回来发微信咋问呢？
0: 那 WiFi 不知道咋回事，总是连不上，不是为了省流量吗？
1: 净浪费我的感情。
0: 哎，年龄大，干活呀悠着点，别光跟那年轻人比。
1: 我的身体也不清楚，你放心吧。哎，
0: 咱该去看看亲家母了吧，小孙女了。
1: 哥，明天吃早饭。

发。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亲家，你就别夸他了，
1: 都是他该做的。
0: 哎，是嘞，不能因为咱身体不好给孩子添麻烦。
1: 哎，爷爷，恁爸爸嘞？
2: 俺爸在超市忙着嘞。
1: 哦，川儿
3: 啊，
1: 咱去超市转转。
3: 中啊。
1: 亲家，你跟淑兰、恁老姊妹该一块聊着，我给村儿俺去军人那看看。
3: 中
1: 啊。
3: 中
1: 啊，
3: 去吧
1: 去吧，
3: 走姐，咱去看看啊。
1: 走
3: 走，去吧，那先聊着啊，
1: 去吧去吧。
4: 常亮啊，
5: 好好好，你好，同学。
0: 哎，
3: 好，再见啊，
5: 再见。
3: 娟儿，
4: 哎哎，
3: 娟儿，你看谁来了？
4: 耶，爹，
6: 娟儿，
4: 哎呀，那这香风把俺爹给刮来了
6: 啊！
4: 岳父大人光临小店，俺这蓬荜生辉啊，爹，随便看看。
6: 生意咋样啊？
4: 哎呀，这生意托你的福，那都是俩老头对嘴儿
6: 啊，
4: 凑合。
1: 听说周围村的顾客都引到这儿了啊？
4: 哎，老百姓都说，
6: 哎，
4: 咱这小超市，
6: 哎，
4: 那是大树上站小鸟
6: 啊，
4: 叫响了。
6: 哦，
4: 大树上挂灯泡，
6: 嗯，
4: 有名了。爹，
6: 好好啊，
4: 爹，
6: 哎，
4: 咱这小超市啊，
6: 嗯，
4: 在咱这一片儿。那是大胖子排队
6: 啊，
4: 十分突出。
3: 娟儿，
4: 哎，
3: 说你胖的都穿起来了。
1: 川儿
3: 啊，
1: 你别看娟儿憨厚老实，那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啊。他说话呢，不说是不说，一说他是一套一套的。这生意是咋经营的？你给爹说说。啊，
4: 川儿，你说吧，这是恁亲爹嘞，你亲自说。他亲自听，我亲自。
3: 啊，中中中中了中了，那爹让你说，你都说呗。
4: 中，爹，
6: 哎，
4: 爹。

0: 江，美呀美貌边，美呀美貌边。
1: 爹，我说说你听听，我说了不对你批评。
2: 翠儿啊，今儿啊可是一块做生意好材料吧？
3: 可不是啊，爹，我跟你说，他可有经营头脑了，想法可多。就是俺这店儿啊太小了，他没有发展空间。
1: 嗯，是啊，爹，翠儿都说是实话。你看咱这店虽然干得不错吧，可是好有一比啊，好比是大象捆住腿，他施展不开呀。
2: 哎，我有个主意，你看中不中？
1: 咦，中中中，大小都中。给，哎不是。咋弄的都，爹咋说咋准。
3: 你真是个老师兄。哎，爹，啥主意？
1: 快说。

0: 这小超市卖了。
1: 嗯，到城开大超市，王掌柜再开网店。哎，莹莹呢也来到城上初中了，把人家也接到城里去享享清福，一代中不中？
2: 中、啊、中。
1: 哎，
2: 爹，
1: 哎，
2: 中是中。
1: 哎，
2: 俺眼下还有点小困难。
1: 啥困难？制造困难也得去。
3: 对，制造困难也得去。
2: 制造困难？
1: 开富困难也得去。
3: 别说是开富困难也得去。
1: 就是那种菜不能要卖不了，经济上有困难也补上。
3: 哎呀，
1: 啊，
3: 你看你到城里干制造那么多事儿，还得开，开超市，还得弄网店，还得孩儿女儿来上学。
1: 没事，我包了。我饱了，
2: 爹，呀，这太好了，
3: 爹，你真是我的亲老岳父、亲丈人，爹，爹，
1: 嗯，
3: 以后有你垫底儿，我都是大象扑柴鼻子
1: 啊，
3: 我就甩开弄了，
1: 甩，
3: 咱爹也甩了，啊。
1: 喂，谁呀？哦。圈儿啊，啥事儿？喝酒？好，我一会儿我就回去，好吧？

0: 哎，小泉
1: 啊，
0: 这回咱上这表姑父人家，咱带点啥礼物来？不中叫咱家呢后酒带两瓶，再带个烧鸡。
1: 带啥烧鸡嘞？啊，我就去吃他了呢。他家啥没有啊？啊，带点卫生纸都中了吗？真是
0: 带点卫生纸弄啥？
1: 带点卫生纸，吃了好擦嘴嘛。
0: 嗯，是。那你说咱啥都不拿啊？
1: 拿啥了？我就是去吃他了嘞，我还准备拿他了嘞。
0: 哎呀，我说孩儿啊，你说的可是不对啊！咱这回找恁表姑父，主要是想问他要点钱的不是？那咱不得好好表现表现？跟你说那样，哈，咱吃他的，哎，咱喝他的，拿他的，那不对。
1: 那不，咱带捆啤酒。
0: 带捆啤酒，礼太薄了吧？
1: 带两捆。
0: 哎，孩儿啊，反正这回又是个机会。恁爹啊，我不想再错过了啊！恁爹这一辈子也不容易啊，年轻吧，做生意失败了，玩个业余剧团吧，挣了三个到俩枣也不及个事儿。这人到中年嘛，恁娘又离我而去，这人到老年吧，又遇见你这不争气的孩儿。
1: 嗯，
0: 一向他一屁股债，三间大瓦房都叫你抵押出去。你说这人生，这不幸的事咋都叫我摊上了呢？
1: 哎，
0: 山穷水尽疑无路啊！
1: 黑暗花明又一村嘛。
0: 啥黑暗呢？柳暗花明。
1: 柳暗花明，柳暗花明。
0: 你点儿文化。
1: 爹，你也别生气了，我跟你说，等我发了财了，我给你找个老美女。
0: 咋？老美女？你自己那烧饼炉还顾不住的，还顾我的？
1: 等我当上后团长了吧，哼，一班二班我还看不上了，大小美女啊，后头跟一群，
0: 跟一群苍蝇。
1: 嗯，你再苍蝇了。
0: 嗯，小泉
1: 啊，
0: 叫咱家那香水给我找找。
1: 香水早都没有了，刚剩那灭蚊花露水了。
0: 嗯，香水你都用完了？
1: 啊，
0: 哎呀。走，花露水，花露水，花露水。
1: 你给爹，这花露水也不多了。
0: 你呀，你把它平常一把它。哎呀，
1: 来来来，找我找找。
0: 爹，这一盆盆啊，苍蝇蚊子都不敢找我。
1: 你，爹叫我喷点呗。嗯，
0: 给给给给给给。
1: 咦，爹。你往身上浇了，这日都快用完了，你这弄的是？这是。
0: 哎，就我这金儿在，我少喷一点，金儿我根本够住。
1: 哎，没了，哎、这叫你干，叫你干，叫你干，真是你。
0: 你，
1: 嗯，
0: 好，你多有正人啊，多精算，彻底回到你手里了。上一回吧，我刚安上，那我比他们破弹弓。爷，你这打小鸟的，你打得好。这一回爷，彻底包庇，彻底包庇。
1: 那再买一盘不都中了吗？你看你败家子，
0: 说
1: 啥你都不真。
0: 小泉
1: 啊，
0: 给我到恁表姑父家，多吃多喝，少说话啊。
1: 中。
0: 哎，自古乱的，我正好忘个大事儿。

0: 表妹，表妹，
1: 哎呀，表哥来了
0: 啊！
1: 哎呦，这累都累了，那还拿啥东西嘞？
0: 表哥来看看你，哎，没带啥好东西。
1: 你整天都忙啥了啊？年年见不着你。
0: 忙啊！一想叫我忙的焦头接耳
1: 啊！要说忙的好啊！
0: 哎，喝两壶，
2: 表哥。
0: 哎，
1: 这是老几啊？这是大猴啊，小猴啊？
3: 二猴。
0: 嗯。
1: 哎呦，你看看啊，小时候黑了个泥蛋啊，你看看现在，长成帅小伙了。
0: 那当然了。你没听见常说吗？这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
1: 你那个时候啊，半夜一集团天天忙的顾不上他们。有一回啊，他夜里瞌睡了，睡到人家那麦秸垛里，叫你找了半夜都找不着啊！
0: 白天偷你的狮子，害怕挨打。
1: 那哥呀，
0: 啥哥呀？妹夫。
1: 对，妹夫，那妹夫听说恁来了呀，一早就我把那酒和菜都给恁备好了。
0: 你自己人客气啥来了？一会儿嘞？
1: 出去办事了，一会儿都回来了啊。
0: 啊，
1: 你
2: 回来，回来，表姑，这还有你帮忙吗？这
1: 走走走。
0: 哎呀，
1: 搁那搁那就搁这。哎，
2: 胡全。
1: 哎呀，你快点吧！
2: 哎呀，
4: 哥呀，
2: 哎呀，
4: 好长时间没见了，
0: 没见了。
2: 哎呀，你这，
0: 这，
2: 俺姑父，
1: 那好，
4: 小猴，
5: 姑父，
4: 哎呀，你那天石火上见到那大花脸了呀，看不出来了。你看这，你看这啊，人物肉灵的啊，跟明星呀啊，当了多
2: 漂亮。我还没俺爹任务呢，你看这，你看你看
0: 孩子，净说大事。
4: 出来，
1: 啊，
4: 把柜里卷那个好酒给我拿出来
1: 啊！找，
4: 对，哎，对，
1: 好，
4: 啊，坐，坐嘛。哎呀，
0: 你
4: 到哪儿了？你看，哎，家了，你看啊，哎呀，
1: 表哥。

0: 看看。
1: 这酒恁妹夫可是放了多年都不舍得喝、啊哎哦、这是你来了才舍得拿出来。
2: 那是嘞，你看俺们爹俩的关系谁跟谁啊？啊，
0: 你慢慢喝，我再给你弄点菜啊。哎
2: 呀，不喝多了。哎，
3: 你尝尝，你尝尝这酒能
2: 烧烧烧。哎呀，
3: 你喝吧，你
2: 烧烧烧，来来来来，烧倒点。你烧烧烧，哎呀，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4: 你也别喝，你别喝，你别喝。
3: 哎呀，小青姐，现在在生活上床里喝，喝的哪有下的呢？哎呀，
4: 小孩姐，喝的多了都胡说话，你知不知道？我啤酒，喝喝啤酒，
2: 成成成，
3: 喝啤酒，喝啤酒。好，
4: 慢点，慢点，慢点。哎，哈哈，
3: 好好好，好，
4: 来
3: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3: 好呀，再见。
5: 乖乖，
4: 这酒喝着个小模样呀，一到嘴里出溜可下去了。嘿，那我就没喝我真带劲的酒，我再多喝一杯，我再多喝一杯。哎
3: 呀，来来来来来，你添点添点添点添点，
6: 酒好你多喝点。
4: 你喝你喝你喝啤酒，嗯，好。
3: 真是没喝这杯酒啊！
4: 喝喝喝喝喝，来来，喝喝
3: 喝喝喝。
4: 嗯，啊，小曲这点我也喝了吧。
5: 哎呀，嗯，
4: 有福啊！要论说咱清平湾，输了你还是你，你是头号，
3: 头号！
4: 你看看，看吧，恁表姑父有谦虚了不是？
5: 你看，你看啊，
4: 不是恁表给我当面吹你的，我跟你说，啊，你跟人家其他那大老板就根本不一样，那有的大老板呀，有个钱少的五脊六兽，哎呀，老婆好几个。小三一大群，咦，恁表姑父可不是那种人呐，啊，他就守着恁表姑一个人，咦，嘿，
7: 给我钱办企业，挣那么多钱，都用到咱村来呀，哎呀，
2: 啊，说了真的，姐，
4: 小秀，对，敬老院，哎呀，幼儿园，一嗨，现在又搞植树造林。我跟你说啊，你就是当代的活雷锋，你过啥子？过啥子？
3: 咱们跟人比，是不是？哎呀，小打小闹，
4: 行，
3: 办点试试。
4: 谦虚，谦虚。喝酒，
2: 喝酒，喝酒，喝酒，
3: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4: 好。小娟啊，天到这般时候。那东西还不尝上来？
2: 哎，尝尝尝尝尝。
3: 耶，能让
4: 这块表，我珍藏了多年都不舍得戴呀。你是干大事的人呐，啊，这以后这个时间观念是第一的。
2: 对对对
4: 对
2: 对对对对对，
4: 这表非你莫属。你收下，
3: 圈儿，
4: 恁表哥可不是贿赂你的。哎呀，你收下，我送给你。
7: 你收，
3: 太贵重。
4: 啥贵重啊？不就是个金壳的吗？啥东西是吧？
2: 全尊重了，一晃都走了，一晃都走了。
3: 哎，我不能收。哎，
7: 收。
3: 咱爹们的关系还能这啊？是不是？有啥事你就说。想办点啥事儿？
4: 大事啊，我也干不了。我想弄点小事啊，忽悠忽悠咱群众文化生活。这个搞点精神粮食，
2: 适量适量，你这
4: 适量啊，精神适量。
3: 你们事儿是不小啊，到底想干啥？
4: 哎，这个
2: 想成立个狗团。
4: 哦，现在吧。这个群众呢是不缺吃不缺穿，就是缺少这个精神粮食，食粮。
0: 有福，你不知道吧？那表哥当年可是剧团的台柱子呀，那五马小生唱的好着嘞，那是十里八乡谁不知道嘞？
4: 你坐，
3: 五马，我能不
8: 挺住。
3: 那个时候你们还演那个砸锅碗砸锅碗，练台本儿。哎呦，
8: 没
3: 的呀，我尝尝看，我捏住台口看，
8: 是不是？
4: 那个时候我那南阳关，我那乌云罩，那家伙。不过现在老了，你看，好汉不提当年勇，是不是？
3: 好，团儿啊，办歌舞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是好事，我支持。啊，我先给你弄个启动资金，回头再找个预算，是不是啊？着实在这定了，啊，钱都没问题。
4: 谢谢，太谢谢了。
3: 哎，办歌舞团咋样啊？
4: 会推磨都会推呢，小圈中啊，小圈在城里头跟着那黑蛋狗团跑过，是吧？再说了，小时候他那功夫你能不清楚？啊，
7: 乖乖，小圈，叫我教你那时候跟着姑父唠唠，姑姑唠唠。
3: 小圈，恁姑爷爱听。对了，
8: 那中，那
3: 姑姑，
8: 那咱俩我你那个流行歌你听听吧。
4: 哎，真的，
8: 流行歌，流行歌。
3: 嘟啦嘟啦嘟啦

0: 电脑秤里你给我卖个新书包，
1: 就知道要新书包，那还不好办。等那跌倒城里咱开个大超市，进货的时候咱多进点书包，想要啥样来随便挑啊。
0: 随便挑啊。耶，我们又开来书包啦。
1: 哎，妈，别忙活了啊，歇住吧，那小姐等一会儿我来喂。
2: 累不住。翠儿啊，这进城啊好是好，妈的鸡娃啦可是养不成了。
1: 妈，听俺爹说能养啊，城里那电脑里也能养鸡。
2: 电脑啊？咦，那不把我鸡娃都给电死了。
1: 妈，那叫电子宠物，到城里呀、啊、给你买一个啊。
3: 中中，这叫妈养鸡啥都中。
4: 春儿啊，咱需要来个表。说、嗯、我说你记啊。
5: 中，
4: 先说屋门上，灯光、音响、布景、电量，啊，再说服装上，
5: 爹，你慢点说。
4: 好，刀枪八字，头盔，
5: 好，
4: 靴子，
5: 好，
4: 再买一个老爷盔，
5: 好嘞，
4: 再买一个关公大刀，
5: 关公大刀，
4: 对，这是少不了的。
5: 好嘞，
4: 儿子，恁爹想教你一出戏呀。
5: 啥戏？
4: 古城会关公斩蔡呀。咋样？
5: 这些
4: 您爹给你比划两下。
5: 装，
4: 你看看关羽一上场，点住这青铜偃月刀，
5: 藏！爹啊，你忙了半天，咱都用不上啊！咱这是歌舞团，可不是音乐剧团呐！
6: 哎呀，怎么高兴呢？喷着喷着，喷花死了！
5: 爹，哎呀！

0: 下边广播通知，近期由侯氏歌舞团演艺中心给广大父老乡亲奉献
1: 高艺术了，
2: 高艺术了
0: 啊！
2: 走两张票，
1: 成，
0: 别开生面的大型文艺演出，我团有一流的灯光，一流的音响，一流的舞台，一流的阵容，一流的演员。哎，
3: 你们还起球来？
0: 你卖什么气球啊？
4: 我们成立了一个歌舞团，这是准备演出宣传的啊。过两天看看戏啊。
3: 哦，一哈说话都扁实了。
4: 走走走走走，
0: 乡亲们，我们还有国家四级演员，我们的节目有美女舞蹈、戏曲、小品、豫剧、京剧、唱唱，有李远春9999期的擂主，
1: 慢了不是？
0: 喜欢
1: 好的，
0: 老少爷们，老少爷们加盟演出，多多捧场，多多捧场，一流的演员，一流的阵容，一流的舞台，老少爷们请注意了，我们的歌舞团是由优秀的企业家常倒霉，哎不对，常有福先生支持赞助的。我们这个星期将排练出大型的歌舞晚会一台，我们联系电话3838438，3838。

0: 广播，近期由恒氏剧团演艺中心为大家演出一台大型的文艺演出。
1: 这会让后圈可能带劲了，另外一大帮子人，又蹦又跳又唱的，还能挣钱。哎，我听说这回光那音箱都得弄十几个，东西先进住了，有土炮的，有冒烟的，啥都有。呀，
2: 那得多少钱呢？
3: 人家家有个好亲戚，给他了可多钱呢。
4: 你说的不是常有福吗？
3: 咋不是他呀？就是他。

0: 喂，哦，好，知道了，我马上到。
1: 大叔，请你来开个经济会议，是研究一下滩地种树的项目。这对咱村来说可是个好机会呀，大家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做。长发，你先给大家说说。
2: 是这样的，我有个亲戚，原本呢引进了一批国外的名贵树苗香樟，最近啊他打算转产其他项目，所以要把这批树苗啊用最优惠的价格出售，这对咱是个机会啊。
1: 是啊，这几天我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发现这种树成活率高，生长快，周期短，还不易生虫，特别是市场需求量大，可以销往国外的很多国家，比杨树同树的价格翻几番，高好几倍呀。
3: 好啊，好，我同意，只要生长快，周期短，咱就可以早销售早盈利，得有了钱了，怎么了，把钱呢早都用到咱的生态园的规划上，是不是？我就双手赞成啊，我赞成。
1: 大叔，谢谢您的支持啊。
4: 支叔啊，这种树产值高，它价格它不会便宜，
5: 这么多树苗恐怕得不少钱呢。
3: 就是啊，
1: 这个呀，我这几天初步算了一算，大概需要170万。
5: 这么多啊。
1: 大叔怎么样，有困难吗？您这要是有问题，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3: 没问题，我保险了。
6: 弄啥嘞？
7: 回来了。
5: 看成来了，
8: 快快快快快
9: 快快
1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头疼了，脸里刮油筋了啊！哎，这
12: 来来来，来姐，喝点水吧。
11: 也不喝了，搁这喝着。
13: 何老师啊，咱的台口定的咋样了？
11: 好啊，看见了，大家都关心这个事。
12: 对，
11: 同志们啊，只要能好好练，这台口啊不成问题。这个刚才我和侯团长俺出去转了一圈。哎呀，接到很多电话，我估计说今年下半年咱就没有休息时间啊，一场还一场。刚才接电话订了几场，我来了个表。是这样的啊，共鸣婚庆公司活动订一场，支援豆制品有限公司活动这是一场，黑亮艺术团乔迁啊，李拐子他孩结婚，马四妮的羊肉汤开业又订一场。
12: 好，
11: 还有一场是公益性的，就是敬老院，咱就演一场不要钱。
12: 这是好事，这是好事。
11: 还有那个拐子王村的打电话了，还没有定死，人正来过啊。
12: 爹不是还有那个李二蛋，他家的老母猪不是玻璃窝小猪啊，请他去演出了吗？
11: 我说同志们，以后咱这咱就是面向农村为老百姓服务。
12: 对。爹，那个你得抓紧时间去找程有福说说了。咱找他可多事儿
11: 的。对，恁表姑父那儿我必须去一趟，他很关键。
12: 走，
11: 组长，弄点好料。
12: 好，
11: 辛苦
12: 了。快点，
14: 永福。闺女刚才可是来电话了啊。他们的超市呀，已经转卖给邻村的人了。咱莹莹上学的事儿呀，也说好了。过几天都能转到县里去，那今儿嘞还专门到那城里去做了个啥检查，是市场考察，看中了一个呀要转卖的超市啊，那定金都已经交给人家了。
15: 是真的？
14: 可不是吗？
15: 呀，都恁快。
14: 那年轻人办事那叫雷厉风行。
15: 这呀不中了，啥事都弄不成了。
14: 咋回事啊？
15: 村里的树苗钱还不够嘞，别叫闺女那么瞎折腾了。
14: 爷， 不是你说的主意让闺女搬到城里来，那咋说变都变了嘞？
15: 哎呀，别问了，回头我再跟你说啊。哎呦，这上面是不是就这些钱呢？
14: 看看看看，咱在城里的时候不是跟主子商量好了，那编织厂归他，咱该拿的都拿了，就这么多了。
15: 哎呀，这是咋办了？这
6: 有福，有福啊！
7: 爹，
6: 有福。
7: 哎，全儿，
6: 爷，表妹，来来，坐坐。
7: 哎呦，我坐上，我说，咱团演员呐，正搁这热火朝天的排练呢呀，劲头大得很，就等着你把灯光、音响、这个服装拉回来了，那音响一回来往上一按。管教你震的头晕，哎呀！你看看，提提意见，
6: 你也知道知道。
7: 坐这喝会茶，咱睡会。
6: 你我拐回来再喝。你说走吧，
7: 不是，
6: 演员都搁那等着了去了。
7: 你说你，
6: 你走，你不到那看看，那都不中。你得指点指点，批评批评。你搁城里时间长了，你见的多，你不是那。
7: 哎，你
6: 说
7: 该转
6: 转，
7: 你
6: 看
7: 这个，现在你这个，你可
6: 转。小泉，小泉，你表姑父来了。来，你坐，你坐，你坐，准备好了没有？
8: 这灯光音响啊是临时的，等那新的一买来呀，那得劲的很。
6: 好，
8: 现在就开始，
6: 来，那你坐，你坐着别管，有啥事儿呢？我跟你说，开始啊，
8: 看音响吧，音响啊，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

现在呀、啊，这是手握牌的，等过两天，灯光音响一加上，那效果那就没法了。妈，你好。下边你看，下边有小人鬼儿变脸，那家伙画你住了。

0: 刘福，
1: 我叫你看牌练的，你叫我喊到这儿弄啥的？
0: 圈儿，你那事儿往后拖走吧。
2: 为啥？
0: 弄不成了。
1: 这是整个人乱了吧你？
0: 哪还有乱的心思呢？村里种树的钱超出我的预算呢，也就是说我那个钱呢还不够买树苗的，弄不成了。
1: 常有福啊，常有福啊！啊，我看你净是搁这缺我了吧你？
0: 哎呀，这
1: 啥办不成啊？我看你是根本不想出钱啊！你为村里办那些好事，你为的啥？我看你是为了出风头，你是叫老少爷们说你好，为你歌功颂德。想当年，你办编织厂，我为你出了多大力啊！啊！哎，我为了推销产品，我跑广州下海南，你说我回来还八辈吃，我懂得跟他你别呀，我毫无怨言呐。我将俺表妹介绍给你，俺表妹为恁家出了多大的力啊，要是没有我，你到现在还打着光棍呢啊，你忘恩负义。哎，人家说你是常倒霉，我还不服，嘿嘿。原来你真不敢沾呐！啊，我一沾住你，我也倒血霉了。我告诉你，做事你给我办成也得办，办不成也得办。你要是给我弄砸锅了，我给你没完。
2: 圈儿，圈儿，
1: 这不净打杂子了吗？是，啥牌的？不能搁这混了吗？这是啥玩意儿？

0: 有福，
1: 大叔。
2: 支书，叔来，恁咋来了？
1: 大叔，买树苗的资金出现了困难，你说一声啊，别老一个人扛着。我这就回去开村委会，大家在一块商量商量，研究研究，有问题会解决嘞。
2: 支书，
1: 大叔。

0: 大叔，咱订了树苗，过两天就拉过来了。资金的问题你不用太为难，你这不够，还有咱村委，要不咱就削个贷款，春季里咱一定把树种上，你就放心吧。
1: 支书，不中，不中啊！恁大叔说一本儿的人呐，我说我投资。

0: 着听着就听。
1: 怪好问咋回事，叫人听着就听。不拍了，不拍了啊！
2: 老钟，那啥，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2: 说到挣钱就卖盘去，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卖盘去，坐坐。都先回去，先回去吧啊！爹，咋回事啊？这到底？
3: 恁表姑父
0: 不，他肠道胃，
3: 欠的不透了。
4: 啥？他不透了？爹，我跟你说，他不是给他耍咱了吗？啊，这灯光音响都准备好了，马上都演出了。
3: 现在说这还有啥用处嘞？
4: 爹，我住他家。
0: 站住！
3: 你住他家？
0: 不行，我住他家。
4: 耶！炸锅坏菜。
2: 真是。

0: 这些年，我光想为别人做点好事，是不是错呀？这些年你不都一直这样，那份赚的钱不都叫你用到这上面了？你是不是埋怨我呀？哪会呀？那年郑松慈经商有困难，要不是你帮他。
1: 我看呐，他连跳楼的心都有了，你这算是救人一命啊！那你这都是做的好事儿啊！
2: 淑兰，你想啊，企业垮了，工人不都失业了吗？咱好吃好喝，啥都不缺啊，
1: 能帮助别人的钱，不也为社会做点好事吗？
2: 你的心思我还能不知道？淑兰呐，这些年你跟着我，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总是为我。

很严重。

0: 是我一个说之为名，我把乡花
1: 家中三姑母穿朝巾，只许我穿金兰。

0: 声。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写啊，我把它仔细想看，就像是回到了咱俩的当年。
1: 我饭了。
0: 饭？我看见你啊，我光着洗碗了。
1: 哎，对了，这个事儿啊，我给金翠说了。
2: 好，早说，比晚说强。
1: 哎，身体要紧啊！我给你做点饭去。
2: 哎，要不要我打打手啊？嗯，
1: 常老爷，你就坐这儿等着吃吧，一会儿就好。
3: 爹。爹，
1: 哎，翠儿，娟儿，
3: 爹，爹，嗯，这咋回事？这到底是咋回事？
4: 爹，你可真是俺亲爹呀！哎，
3: 你不敢说，我说，爹，你说你弄这叫啥了？俺这小超市吧，也卖给人家了，城里那大超市定金也交了，莹莹上学的事吧，那边说好了，这边也退了。你叫俺这一家人咋办呢？你，
2: 哎，翠儿，您坐，您坐，坐，坐着说。
1: 坐坐坐。哎，
4: 爹呀、啊，你可真是俺亲爹呀、啊！你弄这事可真是带劲呐、啊，你喷的真大呀！你要跟喷到那树杈上，让我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可好了，我跟那树杈上，你让我看西洋景呢。啊，亲爹，
2: 爹不是憋住马脚腿了？哎呀，这事儿办不成了。
3: 那村里的事儿都能办成，那后圈叔的事儿都办成，到俺这儿都办不成了。
2: 你不是闺女吗？不是咱自己人吗？
3: 那柱子不也是自己人吗？叫他把编织厂停了呗。
2: 编织厂停了，为啥？
3: 为啥？停了，把编织厂卖了，不都有钱了？这啥事儿不都解决了？
2: 一个谁也不想过。编织厂卖了，那些人指望他吃喝的，是不是？那要吃要喝几百人的呀，
3: 几百人，我看是为了某些人吧。
2: 你，
3: 我咋了？我咋了？我，俺娘下世早，我从小都跟着你，你都把我办傻了。你今儿个办好事了，明儿个办好事了，挣点钱吧，这入点那入点，你啥时候想着我了？我跟你说，你我沾啥光了？我到了不好的事儿，俺都成自己人了；到了好事儿啊，俺都成外人了，是不是？
4: 爹，你这回就给俺俩当成外人吧。
2: 娟儿，你通情达理，你听爹说啊。你想想啊，全村的支书招人是大事，咱能不管啊？恁圈属办歌舞团，为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咱能不支持？对不对？咱是往后拖拖嘛。
3: 再拖，再拖，俺家都拖糊了了。
1: 翠儿，娟儿，别急，都别急啊。恁爹这一次他真是做着难了。
3: 俺爹做着难不要紧呐，只要俺柱子兄弟不做难，都妥了呗。柱子有编织厂，还有恁大个家业，能好吃好喝嘞，多带劲呐！俺算啥呀？泼出去的水，嫁出去了姑娘，能跟着俺爹是多风光啊！俺跟着俺爹算啥？算倒霉了。
1: 翠儿，那咋能这样说嘞？
3: 你少插嘴！我跟俺亲爹说了，碍你啥事了？你管不着。
2: 你。

将士们才能有这吃和穿。

0: 爹，
1: 妈，
0: 我都明白了，我错了。
2: 爹，你还是俺的亲爹，我这就回去，我把我的积蓄，还有卖超市的钱，我都拿来。哎呀，你等住，爹。
3: 娟儿，娟儿，
0: 爹，爹，
3: 爹，
0: 哎，爹，别管他，叫他去拿吧，啊。
4: 爹，
5: 妈，
0: 呀，
6: 柱子，
0: 你咋来了？
3: 柱子。
6: 我见俺姐夫他
0: 啊，没事儿，他回去拿点东西。
3: 哦哦，
0: 哎，你这是你
6: 爹，咱村的万钱叔啊，去城里开会，啥都跟我说了。
3: 哦，
6: 爹，你做难了，你想干啥我知道，你心里想的啥我也明白，可树咱不能不种，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啊，爹。
3: 恁爹我的意思，
6: 啊，啥都别说了，钱我全给你带回来了。
3: 钱？嗯，啥钱？
7: 柱啊，你可别跟恁爹开玩笑
0: 啊！就是啊，
6: 我跟你开啥玩笑呢？爹，你看谁来了不是？谢总，
7: 来来来来来，
8: 我张叔。
3: 哎呀，谢总，
8: 哎，
0: 张叔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孟总
7: 啊，
3: 哎呀，
0: 你好，你好，
3: 恁咋来了？
8: 咋来了？我到边城上找你说事儿去了，
3: 是吧？
8: 听他们说你退休了，我专程啊来看看你，你当面啊。要感谢感谢你啊，老常叔，
3: 你歪气不歪气？
9: 谢啥呀？
8: 哎，老常叔，听说你现在搞的是绿色朝阳产业，咋弄了？遇上了点困难？
3: 没问题。
8: 老常叔啊，咱多少年的老关系了啊，你有困难只管说，互相帮忙可是应该了呀，是不是？
10: 是啊，常叔，光信你帮俺，俺也行汇报汇报你呀。哎
8: 呀，是啊，你不能让北边的雾霾天。飘到那农村来呀，是不是？
3: 谢谢了啊，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谢。
0: 哎，柱子回来了，
3: 支书。
0: 哎，
6: 我介绍一下啊，这呀是谢总，这是孟总，他们呀都是来帮着咱们村支书造林了。
8: 你好，你好，你好，
0: 谢谢啊。
3: 哎，支书。
0: 大叔，圈叔那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3: 是吧？
0: 购断了服装和设备，答应先让咱用着，等以后有了钱再说。
3: 好。
0: 他们呐，也是被恁老事迹感动了。
3: 哎呀，支书啊，你看我弄着，本想着给咱村里办点好事，可没想着给带了这么多麻烦。
0: 大叔，看恁老说了，能为咱村做了那么多事，圈叔也知道恁是为了他们好啊。
11: 我一会儿。哎呀，叶海，这么多开着呢！哎呀，
12: 耀哥，你来干啥嘞？
11: 哎呀，我是五十不等三宝殿呢。
3: 啊，圈儿啊，对不住你，事儿没办成，不好意思。
11: 你看你说哪儿去了？
13: 你为咱村儿办那么多好事儿，我都不理解你。哎呀，我还跟你发脾气，是我对不住你，是我不好意思。哎，狗团的事儿已经办好了，支书帮我办呢。你放心，你放心吧。
3: 好，好，不说了，这我的朋友来了，咱们吃饭去。吃饭去啊！
13: 哎呀，你吃啥饭呢？我就是来喊你看戏的。要大家都去想看戏后吃饭。我跟你说，今天晚上的节目内容啊，这个尊老爱幼，弘扬传统文化，提倡和谐社会，中国梦。
8: 好。
7: 这表哥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
13: 那当然了，文化系统的人开玩笑了。
11: 好，开戏，开戏，
13: 走，开戏，开戏，开戏。

0: 我姓常，常有福。
1: 你早来了。
0: 啊，我都来我钟头了。走。

飞机。现在这人真能，还跟半夜了还在云彩了的飞嘞。

0: 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许昌也没有去过。哦，
0: 哎，这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1: 吃熊猫？
0: 啊，熊猫牌的糖可甜了。

0: 钱不找了，俺该回去了。
1: 慌啥的，还没说着话呢。你看我这个人呢、是个急性子，咱长话短说，你看咱这事儿，
0: 俺孩儿不愿意。
1: 孩儿能当娘的一家，
0: 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1: 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0: 俺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1: 害怕啥嘞？害害是本身只要害的子女。那孩儿还能找个白妮儿嘞。
0: 话是这样说，办起来可真不容易呀。
1: 那是那是，定亲这么大个事儿，搁在你一个人身上够难的。你只要能过得门来，这家儿不是你当了。房有钱有，不出几年你先当婆子。
0: 俺可不是图钱才来嘞。
1: 那我会不清楚，十七年了没断想啊。我料你塞那个馍闹得成风波，叫你受连累。
0: 你给我送钱也叫你受委屈了。
1: 我送钱还不是那个馍的情谊。
0: 一个馍算啥嘞？
1: 咦，难是一点好，到死都忘不了啊。
0: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
1: 啊。那现在办工厂的曲老师，你不得可怜可怜？
0: 那你是相中人了还是相中手艺了？
1: 我都相中了，都相中了。
0: 那孩儿们都没意见？
1: 没意见，没意见。家里没别人，闺女出门了，不当我的家，不当家。
0: 这可是个大事儿，俺得回去再商量商量。
1: 啊，那中啊。啊，你看要不了你就先来干着，啥时候相中咱来登记。
0: 可不是的，俺能那样做？
1: 哎，现在不是都行女的考验男的吗？
0: 那俺主子

0: 板，
1: 主子是好板，大才大用，小才小用，有你在那站着，俺能包办。你放心啊。大妹子，
0: 多难听！
1: 南京到北京，哥们是关城嘛。给这糖你还不吃？
0: 不是老实人。
1: 哎，咋说嘞？俺桌那傻老头你还不要？
0: 给俺大黄昏做了一双鞋，你试试合适不合适？
1: 给这表你的，
0: 老婆家咋成这嘞？又不是镯子。
1: 那中啊，侯全上广州嘞，回来我给他打个招呼，给你捎副镯子啊。
0: 试试鞋吧，不中了再做。
1: 中，大小都中，大小都中。

梳妆

0: 公子，你看那人气苍不忧，叫他将银两扶过船来。
1: 好好好好好。
2: 快将银两扶过船来。
3: 哎，慢着，我回来给师娘要一些礼物啊。
2: 哦，你稍等稍等。

去吧。

0: 我说，村主啊，你有多大的家产，竟敢将别人妻子骗卖女手？
1: 师娘，何出此言？我孙夫乃是一片好心呐。
2: 啊，公子
0: 啊，
2: 快将我的小香抱不穿来。
0: 儿，出生之物要他何用？
2: 不，哪里变坏？会用你的温泉呐、啊？
0: 不、哦，相公会用我的温泉。
2: 你的温泉。
0: 是你已经快将小香抱不穿来。
1: 那是师娘给我的信，我演的给你。
0: 啊，
1: 欢迎温泉。
0: 是啊，
1: 你叫温泉去出干的快活。
0: 哎，那是自然。哎呀，你好像学会了。

眼睛好，看过不

我50年为了终身娶你，受尽了万般虐待，是自望从你回到家中，孝敬双亲，夫妻和谐百年，不料你这辈子晦气千年，竟将我转卖孙府离家呀。

不该巧言花语，将我恩爱夫妻生身拆散，想要我随你同享珍惜之欢。哼哼，那你是妄想。我杜十娘虽然是长门妓女，却非无耻之人，

0: 赶快走吧！
1: 孙福利呀，我多是你，我。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为兄长。

驸马。我流落在宫。

知为国大忠心。

岂不烦？他要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阳。

生也难，心灵叫罗生。

0: 么呀？
1: 你请红皂白粉得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一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没有天，可是把我听，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我可吃心。
2: 吃不上啊。

鞋。

去请功瞒着我姑，都高兴，只有那苏丁房的看着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丁房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

看了，我看是。

0: 呦哎呦
1: 哎呦哎呦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怀瑾
2: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0: 来吧怀瑾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尘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啊，就连当他长久的胆小不小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也喝不酒，小蜜蜂他才弄的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怎么的，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喊命来，你是一个会个人。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您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为了能够帮助更多眼病患者以最少的投入收获健康与光明，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瘴紫嗨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瘴紫嗨复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那么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啊，免费赠送的西域摩尼珠数量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希望广大的眼病患者呀，务必珍惜时机，尽快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瘴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瘴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啊，今天已经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的第二天了。胡老师，您还是先把活动情况跟我们大家伙来说一下吧。
4: 好，我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活动的情况。经过一天的报名和之前的预定，活动名额已经被申请一大半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啊都为此着急了。昨天啊，我的助理把各地的情况反馈给我，并一再追问我剩下的2天活动怎么办，能不能马上联系一下生产厂家再补一些除瘴通脉疗法的用药，不然呢可能呢很快各地啊就要断药了，那样的话呢还没有报上名的眼病患者怎么办。其实啊，这些问题我早就都考虑到了， 因为我知道除颤通脉疗法的用药问题以后会越来越紧张。一是随着我们栏目的推广，更多的眼病患者得到了亲朋好友的推荐介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尝试用维吾尔族医药用除颤通脉疗法治疗眼病。再一个呢，那些已经用上除颤通脉疗法进行治疗的眼病患者，症状有了切实的改善，他们一定会一鼓作气足量用药治疗彻底了。更何况这次活动呢，我们还有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的免费配赠，这是第一次，也可能是仅有的一次，咱们维吾尔族医药的老朋友肯定是不能错过的。所以说呀，我们现在活动名额紧张，除颤通脉疗法的用药供不应求，都在我意料之中。我现在唯一啊能为大家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次活动安排好了，让工作人员这两天全力以赴的服务好所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抢到活动名额，用上药，尽早的治上病。这样呢，既避免了大家在以后治病的时候花费更高，也让患者朋友们少遭罪，少受病痛的折磨，早日康复自己的眼病。
2: 为了能让大家尽早地用上维吾尔族医药对眼病进行根本性的治疗，胡老师和栏目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努力，希望每一位深受眼病折磨的患者朋友能够积极地配合治疗，咱们不要被眼病给吓倒了。眼病它不是不治之症，它有解决的办法。那如果我们还有光感，就不要放弃，用上维吾尔族除颤通脉疗法，您的眼睛一定有所改变。
4: 希望大家抓住这个省钱治病的好机会，早治疗早受益。而且啊，这次呢，我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帮大家省钱，让大家呀用药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没有后顾之忧。因为我知道咱们老年朋友挣钱不容易，尤其是退休后，每个月呢就那点退休金，买点啥呀都得算计算计。有的老朋友每天啊都听我们的节目，特别相信维吾尔族医药，也觉得除颤通脉疗法对自己的眼病啊对症，还给光明热线打过电话，为什么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去用呢？说白了就是舍不得钱。但是啊，我得劝大家一句，得了眼病不治，后果很严重，特别是得了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这些致盲率很高的眼病，不及时治疗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失明。等到那个时候您再想治疗就晚了，等到没有光感的时候，花多少钱都换不来光明的。
2: 那胡老师，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一讲，什么样的眼病患者应该马上参与到这次公益活动当中来呢？
4: 这次活动西域摩尼珠的数量稀少，肯定是不能满足全国众多的眼病患者的需求。我建议啊，有以下三种情况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尽早用药。第一种是患有重症复合性眼病的患者，最典型的就是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些高致盲性眼病的患者。这些患者同时存在两种以上的眼病，而且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非常容易导致失明。比如白内障患者在置换完人工晶体后出现后发障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白内障复发，还有黄斑变性、黄斑水肿的患者，打了昂贵的雷珠单抗也控制不住病情，还有青光眼的患者，即便是经过治疗能控制住眼压，却阻止不了眼前的视野范围越来越小，尤其是出现了视神经萎缩后就更无能为力了。而且视神经萎缩啊，做手术没有意义，因为视神经比脑神经更为精密，如果把眼睛啊比作电视机的话，视神经呢就像是电视机里的主板，这个主板坏了，电视啊就看不了了，它是无可替代的，只能是放弃这台电视机。所以啊，出现视神经萎缩的这一部分眼病患者，在眼病的救治过程当中，最无助的就是有钱没处花，被医院拒之门外， 只能等待失明的到来。这个时候大家就能明白，钱也有没用的时候，也买不来健康，更买不来光明。还有视神经炎导致的视神经萎缩，三年内的失明率高达 60% 以上。如果是老年性视神经萎缩，伴随着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糖尿病、眼病等等，那极有可能半年甚至两个月内就出现失明。大家说，得了这样眼病的患者可怕不可怕？是不是应该尽早的进行正确有效的治疗呢？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现在呢，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正在进行。活动期间，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紫海辅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紫海辅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活动名额呢也已经所剩不多，希望眼病患者朋友不要错过这次精准治疗的良机。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 除了患有重症复合型眼病的患者，还有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眼病患者也要参加这次活动。这些患者啊，病情啊轻重不一，比如患有干眼症、角膜炎、结膜炎、飞蚊症、翼状脓肉、眼底出血等等。大家呢被眼病困扰，视力下降快，治疗费用高，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发展下去有失明的风险。这些患者用上除障通脉疗法，可以快速的改善症状，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最后呢，就是已经用上除障通脉疗法，想要加速眼病康复的患者也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因为我们这次活动有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的免费赠送，也将是本年度的最后一次赠送，以后就没有了。所以相信啊，维吾尔族医药想要更快更好的恢复视力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机会。大家呢，尽早的用上除障通脉疗法，控制自己的症状发展，少让自己啊遭一些罪。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应该争取每天啊都清清楚楚的看着这个美丽的世界，好好享受幸福的生活。
2: 没错，没得过眼病、没丧失视力的人呢，是永远理解不了失明带给人的是什么，可以说呢就是一场灾难呢。所以得了眼病的人呢，一定要尽早用上除障通脉疗法。
4: 是这样的，对于眼病患者来讲，大家一定要尽早的治疗，越早治疗就能降低啊失明的风险，恢复健康视力的希望也就越大。具体来说啊，要想治好眼病，必须是得打通干眼通道，除障则海辅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促进眼睛新陈代谢，滋养眼部细胞，清洁眼部血管。我们眼病患者只要口服除障则海辅方，就可以让药物有效的成分快速入血，发挥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同时呢，用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或者是早白金补充眼部的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眼睛不缺营养，新陈代谢加快，新的组织细胞就能快速的生成，从而加速眼睛细胞的更新换代，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快速恢复正常。再加上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西域摩尼珠多管齐下对症治疗，不仅啊对于黄斑变性有良好的作用，对于中老年常见的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迎风流泪、结膜炎、虹膜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眼底病等各种眼病，既能快速的改善眼病症状恢复视力，又能康复眼部疾病不复发。所以啊，我说这次活动啊，对于所有的眼病患者来说都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是真正解决眼病根源的方法， 特别是有了西域

0: 摩尼珠，需要刺激经络穴位辅助治疗的人，就可以用虚玉摩尼珠按揉穴位来实践。而且患者自己啊就可以操作，不用非得去医院，自己在家里就可以进行治疗。用虚玉摩尼珠按揉穴位治疗眼病，效果啊要比针灸还好。因为啊要想让穴位发挥出最大的治疗作用，最好的方法就是长时间刺激穴位。但是啊，针灸针在穴位里也就是20分钟左右，不能太长。我们要是用虚玉摩尼珠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对穴位进行按摩。这个刺激时间和刺激量是针灸治疗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是，虚玉摩尼珠啊，它是有能量的，它具有清净离垢的特性，可以吸收人体的毒素，打通经络穴位。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用虚玉摩尼珠的患者朋友们，用虚玉摩尼珠按揉眼部周围经络穴位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现呀，虚玉摩尼珠变得发黏了，变得不像刚开始那样光滑了，有的呀甚至还变了颜色。其实啊，这就是虚玉摩尼珠把经络穴位内的毒素吸出来了。也正是因为这样，虚玉摩尼珠啊在配合上除瘴泽海府方使用的时候，可以加强除瘴通脉治眼病的效果。
1: 朋友们，现在虚玉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正在进行活动，期间在除瘴泽海府方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瘴泽海府方18盒，免费配赠除瘴泽海府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湿痢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胶囊6盒。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胡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虚玉摩尼珠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会发黏不光滑，那这时候会不会影响使用效果？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虚玉摩尼珠用了一段时间会发黏，出现油状物，就是虚玉摩尼珠啊吸收了身体里的垃圾毒素的表现。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净化一下。古时候净化虚玉摩尼珠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日光照射、月光照射、河水清洗、埋入土中或者是树下、盐水浸泡等等。这其中啊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用盐水净化了。而且呢盐呢属于水，水呢为生命之母，盐性寒，和补先天之本。盐水净化虚玉摩尼珠的同时呢，也可以让虚玉摩尼珠吸收自然界的能量，把自身的污浊去除，达到最纯净的状态。用盐水净化虚玉摩尼珠具体要怎么操作呢？首先呢接一杯自来水，如果家里有矿泉水用矿泉水最好的，然后按照100克水1克盐的比例放盐，让盐水没过虚玉摩尼珠，最少啊需要浸泡4个小时，浸泡6到12个小时可以达到最佳的净化效果。所以啊我们可以晚上的时候把虚玉摩尼珠啊泡上盐水净化，第二天早晨拿出来继续使用。大家看是不是很简单呢？很方便呀。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净化之后还要注意虚玉摩尼珠是有灵性的宝珠，所以最好是要专人专用，不能说啊自己用完了给老伴用，老伴用完了给孩子用，这样不行。那虚玉摩尼珠要多久净化一次合适呢？这个净化间隔的时间因人而异，一般来讲1到2周，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病情不同，当你发现自己的虚玉摩尼珠摸起来发黏了，那就是要到该净化的时候了。如果刚才我教完了还有人呢没有听懂听明白虚玉摩尼珠是怎么净化的朋友，您将来得到虚玉摩尼珠后可以拨打光明热线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1: 没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啊，眼睛都是非常宝贵的，那有了眼病一定要尽早正确治疗，千万不要等眼病加重了甚至失明了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0: 是的，眼病的治疗越早越好，尤其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还有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等。 每年啊都以数以万计的眼病患者因此而失明。我们绝大多数老百姓啊缺乏必要的眼病医学常识，不知道如何去预防治疗，对自己的健康情况也不太重视，导致很多的眼病患者在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了，而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又不清楚眼病的根源在哪，胡乱治疗，错误治疗，结果呢病情越来越重，甚至很多人花钱无数，最后呢也没有逃脱失明的厄运。所以呢我开办栏目的目的就是想把啊我这30多年来治疗眼病的正确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真正的帮到眼病患者，咱不走弯路，正确治疗。尤其这次活动，除了除障泽海府方之外，还是西域摩尼珠的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眼病患者朋友不能错过，要抓紧时间报名。大家想一想，什么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资本啊？健康才是最大的资本。拿眼病来说，谁看不清谁遭罪，别人下个象棋跳个广场舞，你眼睛不行参与不了，别人出去旅游出去逛公园，你眼睛不行深一脚浅一脚的路都看不清，也参与不了。我们只有把身体养好，才能自由地享受生活，不给家人当累赘。只有有一双好眼睛，才能活得快乐，活得有尊严。千好万好不如自己的身体好，眼睛好，照顾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这才是一个老年人最大的成功。最后呢，我也祝愿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都能选对路，找对药，得到活动名额，坚定治疗信心，早日康复。
1: 好，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再次提醒大家，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正在进行，活动期间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泽海府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泽海府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眼病久治不愈，那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康复机会。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大家的热线。
2: 眼睛是心灵之窗，健康明亮的眼睛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可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改变、不良的用眼习惯，各类眼病悄然而至，造成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甚至导致永久失明，自己遭罪，家人受累。
3: 民族医学学者胡老师，传承维吾尔族医学，完善除障通脉疗法，将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带给广大眼病患者，用以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状态。
2: 西域摩尼珠蕴藏强大的能量，通过按揉眼部经络穴位，吸附毒素的同时，疏通干眼通道、排毒通道、营养通道，助力眼病患者快速消除症状，提升视力。
3: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早日应用除障通脉疗法，更快更好地进行眼部调理保健，胡老师联合多家生产企业为大家争取到公益救助活动。由于西域摩尼珠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珍贵稀少，因此本次活动将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
2: 活动期间，凡一次性订购除障泽海府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泽海府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
3: 特别提示，西域摩尼珠数量有限，赠完即止， 大家不要错过。

0: 获此次活动良机，让我们跟随胡老师一起重见光明，享受美好生活。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摆脱黑暗，重获光明，胡老师多方奔走，在公益基金会以及众多爱心药企和生产厂家的大力支持下，为大家争取到了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瘴泽海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瘴泽海复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希望眼病患者不要错过精准治疗的良机。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抢订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2: 我叫霍彩霞，服用除瘴泽海复胶囊2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啊，我现在眼睛啊挺好的呀，都是用了你推广的西域治眼奇方才治好的，全是您的功劳。
3: 嗯，只要大家呀这个眼睛好了就行啊。你们获得了健康光明，能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说呢就是最大的宽慰，所有的付出啊都是值得的。
2: 嗯，胡老师，这次活动啊我想订18盒那个政策，但是工作人员听我介绍完病情后吧，说我订半份就可以了。可是我听到这次活动吧，真是太适合我了。我以前用药1个周期吧，最多就是你给申请过那个药费补贴，可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赠品啊。而且西域摩尼珠是今年最后一次赠送了，所以我就想跟你商量商量，让我再订18盒，我再多吃上一段时间，直接对眼睛也没坏处啊，你看行不？
3: 我先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因为工作人员告知您订半份就可以了，就说明啊，您现在呀应该治得很好了呀。
2: 嗯，对，我2个周期已经用完了
3: 啊。
2: 原来我是白内障，双眼都做了手术了，当时我是一狠心把2个眼睛都换了人工晶体了，不坏吧也不行，看什么都是白茫茫的，天天就活在仙境中一样。生活也没办法自理了，但是没想到白坏了，这钱也白花了，人还遭罪。你说不在市里没有上去吧，又出现了青光眼。
3: 哦
2: 呀，我害怕了，听着这青光眼是我这右眼啊，大夫说是神经已经坏死了，都是黑的了。
3: 嗯嗯，挡住左眼用右眼看，眼前一片漆黑了吗？
2: 是啊，对。
3: 哎呦，那真是全坏死了啊，这就没有办法了呀。
2: 所以啊，我就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左眼睛上了，这一心就要保住这左眼嘛，要不也是用了这西域治眼奇方，我估计这左眼已经全黑了。一开始吧我没买到药，等了好长时间才有的，我一口气就买了2个周期的，但是一直没得到西域摩尼珠，所以听到这次是最后一次配送了啊，我怎么也如何也要这想得到。
3: 西域治眼奇方啊，平时啊经常断药，确实不好买，而西域摩尼珠呢更是可遇不可求。眼病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治疗必须要分秒必争的，很可能啊今天没用上药，明天啊一场感冒或者是啊生一场气，哎就看不见了。不止啊大家着急，我也着急，因为对眼病啊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它。所以啊我每次啊都是竭尽全力帮助大家，争取到尽可能的多的实惠啊，好让大家更快的康复眼病。
2: 嗯，胡老师，就是因为您一心为我们着想，才让我的眼睛又一次重见光明了嘛。我用西域治眼奇方这有1.5个月吧，我的眼压就不高了，我就是沿着用完2个周期的。
3: 嗯，现在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啦？
2: 现在这左眼从原来只有光感嘛，现在已经有视力了，提高到0.25了。
3: 嗯，太好了啊，已经提高5行了。用药之前有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收获呢？
2: 哎呀，哪敢想啊，就想着说能不失明就改就不记了，现在这效果我给你在这儿鞠躬了。
3: 哎，没必要啊，您千万不用客气。

0: 胡老师，你看现在的视野也没有遮挡了，全是亮堂了，
1: 嗯，
0: 你看哪儿也不受限制了。啊，原来就感觉这眼睛随时都有可能看不见，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没想到最后不光这眼压稳住了，这眼睛也不再受罪了，
1: 嗯，
0: 也不疼了，这视野啊、视力啊都恢复过来了。对我来说，虽然你看剩下一只左眼了，可是我已经达到有质量的生活了，不再憋憋屈屈害怕了嘛。
1: 嗯，对呀，以后啊只有好没有坏了，
0: 嗯，
1: 眼病这条路啊已经走过来了，肯定啊让你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保住一只眼也能生活得很好。
0: 对，胡老师，你说我听到这个活动实在是太适合我了，一下子把叶黄素、熊胆滴眼液、熊胆眼贴、西域摩尼珠都拿全了。我最近听节目知道这个西域摩尼珠不可多得，很稀缺嘛。
1: 嗯，
0: 关键能通眼脉，哪疼揉哪儿，揉哪儿哪儿不疼。我就很想得到这个摩尼珠，你说错过了以后掏多少钱也不一定能买着啊，是吧？
1: 嗯，
0: 所以工作人员让我订半份，我也不愿意呀。
1: 嗯，这次啊，的确是今年最后一次得到西域摩尼珠的机会了，而且啊，也是可以把除障通脉疗法赠品都拿全的机会。以后啊，很可能啊，不会再有这样的活动力度了。但是啊，您的情况已经恢复差不多了。工作人员如果说啊，让您订半份的话，那一定是治踏实了。再加上啊，咱们这次活动名额少，需要的人多，截止今天啊，名额已经订出去一大半了，所以啊，您就听工作人员，哎，少订点，继续巩固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0: 哦，胡老师，我也明白，我也理解你是一心为大家着想，但是胡老师，你也理解理解我们，你说这么年遭的这些罪呀，啊，好不容易遇到好药，他也已经保住了，我就想多用一段时间嘛，把西域摩尼珠也得到了彻底的康复嘛。
1: 嗯，这样吧，如果啊您一定想订十八盒政策的话，您拨打你们当地的电话，
0: 嗯，
1: 看看你们当地活动名额剩余情况，如果名额充足的话，让工作人员尽量的满足您。但是啊，如果活动名额紧张，
0: 嗯，
1: 咱们就根据需求来定，尽量呢给重症眼病患者多留点机会，好吧？
0: 那好，太谢谢您了，我赶紧联系我们当地服务中心问问。你时间紧张，那我也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西域摩尼珠蕴藏着强大的能量，通过按揉眼部经络穴位，就能够发挥清净离垢的作用。和西域治眼奇方一起，可以说是内外同治的组合，疗效呢验证出来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面对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正束手无策，使用的治疗方法又收效甚微，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中来，用除障通脉疗法重获光明新生。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叫李玉峰啊，服用除障泽海辅胶囊一个周期，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感谢你对眼病患者的这每一次付出啊，为了让大家早日康复起来，你真的是操碎心了。你是真的为患者着想的好大夫，我给你点一百个赞。
1: 我从事眼病治疗30多年了，我深知啊眼病患者的不容易，可以说呀没有谁啊比我更能了解大家的苦和难了。我辛苦点为大家多争取点优惠，就有更多的人因此受益，我就觉得呀一切的付出、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客气话呢咱们就不说了啊，现在好不容易帮大家申请到这么大的活动力度，节目时间又有限，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您请讲。
3: 哎，好的，胡老师，我也觉得这个活动太划算了，
1: 嗯，
3: 我上次买了一个周期的，当时也没有优惠，就按原价买的，这回你看同样的钱能买两份，还多送西域摩尼珠、滴眼液、眼贴和叶黄素，哎呀，我肯定不能错过啊。
1: 嗯，关键是啊，看您眼病到什么程度啊，需要多少，说说您具体的情况，我给您诊断清楚。
3: 哎，好，我最开始啊，感觉看东西不如过去看得清，就是看什么。

0: 么东西都发旧啊。当时呢在社区门诊测了一下视力，勉勉强强啊能看到第五行。
1: 0.25的视力。
0: 当时那个社区大夫啊给我开了点维生素，让我抽空去大医院看看。我想着上了岁数了，视力这不好也正常啊，也没去。就过了有半年吧，不光看东西更模糊了，颜色还都分不清楚了。
1: 您眼病发生的时候啊就不是听证眼病，你当时啊找的只是社区大夫啊，不是专业眼科大夫。如果说啊你看东西模糊，颜色不鲜艳，说明是视网膜黄斑区有病变了，这可不是普通的啊老花眼或者是白内障的初发期，这是眼底的病啊。
0: 哎呀就是啊，就是我看电视看中间就有个坑啊，我用手摸摸是平的，看那个电视边框是弯的，摸摸还挺直溜的。我发现屋里很多东西啊都变样了。
1: 这时候视物变形啊已经开始了，越来越严重了啊。
0: 我知道就是这个视力肯定是这个眼睛出大问题了，就上医院去查。医生一查说我是那个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哎呀中间没少吃药啊，就是不见好。孩子们看到也着急，就到处打听，网上也查，最后这不还是说要不就做激光要不就打针，但是他都不能彻底治好了啊。我最后就是打的那叫什么针嘞，反正也没记住。
1: 康柏西普还是雷珠单抗？
0: 第一种你说的那个抗什么
1: 啊？它是一种啊通血管的药。要知道啊，您的眼病啊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你身体产生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造成干眼通道不通，导致营养物质啊不能濡养眼内组织，眼内的组织啊产生毒素排除不掉。你这个黄斑病变就是眼毒覆盖在黄斑区上，而你的眼底血管循环又不好，这时候呢你打针呢、能起到根本作用吗？就是隔靴搔痒，不解决根本。而且、这个药啊也不便宜。
0: 哟可不嘛，我打了3个月花了3万多呢，因为我可心疼了。可是那眼睛又是看不见了，那不更着急吗？当时也就是这么想的，还花了想着怎么也得好个10年8年的吧。没想到就是事与愿违啊。最后中间这块就始终比别的地方暗，就是没治好，能看的距离啊越来越近了，连个3-5米都分不清这是什么了。这后来
1: 非但没有治好，还越来越严重了啊。
0: 可不是嘛，这后来又查出那个玻璃体混浊，这不这个视力到最后左眼是0.15，右眼是0.08。你说我这不都76了，当时啊都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这一直到今年啊，这听到您的节目，这不这个眼睛才终于有了转机了。
1: 那我们是怎么结缘的呀？
0: 我是听我们一个亲戚推荐的，说他们家老人啊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把眼睛治好了，原来的时候、还都不能自理了，现在呀、都能生活自理了。
1: 别人的好啊是别人的好啊，要看你自己好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您一个周期都用完了吗？
0: 还差一盒就用完了。
1: 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0: 哎呦这个变化可明显了。用上3天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啊开始流东西，特别黏，还有那个腥臭味道。还了有半个月，彻底舒服了这个眼睛。用了快1月的时候啊，这早晨一起来就感觉这个眼前特别亮。那个感觉就和近视的人配了一副合适的眼镜一样。用到有2个月的时候啊，那个感觉那个雾啊一点点散开了，那个眼前飘的小黑点慢慢也下去了。现在一点都没有了，感觉这个右眼中间就是还暗一些。
1: 右眼黄斑区啊还没有完全修复，因为啊只用了1个周期啊，后面继续坚持周期用药。等黄斑区完全修复了，这个发暗呢就彻底解决了。现在看电视的那个坑还有没有啊？
0: 没有了，就是看直的东西啊还有点弯。
1: 这些都是黄斑区出问题的表现，还需要继续调理。 这次参加活动能拿到蜥蜴摩尼珠、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还有叶黄素。叶黄素啊特别重要，它是视网膜黄斑区域所需要的关键营养成分，它就像一层天然的保护膜，能够过滤啊蓝光，抗氧化，减少自由基对黄斑细胞的伤害。但咱们自身啊没法合成它，所以啊如果用除障通脉疗法整体来治疗的话，恢复起来会快很多的。
0: 哎呀，这次赶上你组织的这么大的优惠活动真是太幸运了。那麻烦您给我订个18盒的那个政策的吧。
1: 这次机会啊是好机会，但是啊名额太少了，很多地区啊库存已经非常紧张了。待会儿呢我让啊导播呢先帮您登记上，然后呢转到你们当地，您啊也打个电话再落实一下，咱们来个双保险好吧。
0: 好好好，那谢谢你哈胡老师。
1: 不客气。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再见。
2: 眼睛是心灵之窗，健康明亮的眼睛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可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改变，不良的用眼习惯，各类眼病悄然而至，造成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甚至导致永久失明，自己遭罪，家人受累。
3: 民族医学学者胡老师传承维吾尔族医学，完善除障通脉疗法，将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带给广大眼病患者，用以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状态。
2: 西域摩尼珠蕴藏强大的能量，通过按揉眼部经络穴位，吸附毒素的同时，疏通干眼通道、排毒通道、营养通道，助力眼病患者快速消除症状，提升视力。
3: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早日应用除障通脉疗法，更快更好地进行眼部调理保健，胡老师联合多家生产企业为大家争取到公益救助活动。由于西域摩尼珠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珍贵稀少，因此本次活动将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
2: 活动期间，凡一次性订购除障泽海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泽海复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
3: 特别提示，西域摩尼珠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大家不要错过此次活动良机，让我们跟随胡老师一起重见光明，享受美好生活。
4: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5: 我叫李彩梅，服用除障泽海复胶囊5个多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你看我本来就想等到这个除障泽海复方能来药就已经挺好了啊，万万没想到啊，既能半价拿药，订18盒还多送2盒药，还多得这个眼贴、滴眼液跟叶黄素，更重要的是还有摩尼珠可以免费拿到。您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优惠跟惊喜啊。
1: 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最多的实惠，这是我筹备这次活动的初衷。但是啊，西域摩尼珠数量既稀少又珍贵，这样免费赠送的机会以后呢很可能不会再有。现在呀，经过一天的报名和之前的预定啊，可以说呀名额少，时间紧，大家一定啊要把握机会了。
5: 哎，好，我今天就是想问问您啊，我订一份18盒的够不够用？再一个呀，我就是想帮我姐姐也订一份。
1: 您是什么情况啊？您先说一下。
5: 你看我吧，就是高度近视，有青光眼，眼底出血，还有视神经萎缩，这个左眼网脱过两次，做过两次复位手术，但是这视力还是没保住，只剩下光杆的。这个右眼也就有 0.3 的视力。
1: 嗯，80%的网脱呀都和高度近视有关，手术啊是不能修复眼底的，所以视力啊必然很差的。
5: 是的，我用这个西医治眼奇方5个多月了，这眼压降下来了，以前都是27-28，现在一直稳定在14-15左右。
1: 嗯，很好啊，是最佳状态了。
5: 是的，而且我这个眼睛啊，它不胀的，也不疼的，也不难受了，也舒服了。眼底出血的情况用了不到1个周期就好了，到现在啊一次也没出过血，而且眼前没有打闪的情况了。
1: 嗯，您的眼病啊其实啊都不简单啊，属于综合性复杂性的严重眼病。您看啊，青光眼是失明最快的眼病，眼底出血还有视网膜脱落，再加上视神经萎缩，都是致盲率最高最令人头疼的眼病。但是啊，现在我们用西医治眼奇方不到5个月，定时炸弹一个个被解决，红色警告一个一个被解除了。
5: 哎，真是啊，解除了我的心头大患了。
1: 嗯，
5: 现在我看东西视野也恢复正常了，眼睛两边这个东西也能够看见了。你看出门上个街过马路，做做家务活什么的都可以了。
1: 嗯，好啊，恢复的满意不满意呀？
5: 特别满意，这视力提高的也特别好。嗯，原来左眼只有光杆，现在提高到 0.25， 这个右眼 0.3， 现在恢复到 0.6 了。
1: 嗯，左眼提高5行了，是不是啊？
5: 哎，对。
1: 嗯，现在啊，您说这个眼病好不好治啊？
5: 以前我觉得啊，这个眼病还真不好治。现在来说啊，我也没有想到我这个眼病能好得这么快。我觉得用对了药以后啊，就像您说的啊，治好眼病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当初可以说是赌了一把，现在看来呀，我真的赌对了。
1: 嗯，您当初啊，如果没有赌这一把的话，您敢不敢想啊，现在会是怎么样呢？
5: 不敢想，也许早就看不见了。
1: 没用过西医治眼奇方啊，您可能啊发愁，哟，眼病怎么那么难治啊？但是用过的人啊都说眼病好治，这就是区别。所以啊，让大家喜悦的是西域治眼奇方的出现挽救了千万双眼睛，让我们感动的地方啊是说不完的呀。
5: 是啊，真的特别的感动。你看我们一家人呐，都感谢你。胡老师，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我再订一份18盒的够不够用？
1: 完全够用了，更何况啊这次还有西域治宝摩尼珠的特效加持，内外同治，双效合一，继续配合巩固治疗，您的视力啊不但会更好，还能彻底治愈不复发。
5: 哎，好的，那我就听你的，我自己订一份18盒的。我姐姐的情况我再给你说说吧。
1: 嗯，你姐姐是什么情况啊？您说。
5: 白内障，做了手术了，现在又复发了，看东西模糊，重影，还怕光。另外还出现了飞蚊症，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1: 除颤通脉疗法非常适合你姐姐用，她的白内障当时不做手术就好了，因为啊西医治眼奇方不手术完全可以解决白内障，做完了呢只能是亡羊补牢。西医治眼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把眼底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全部清除掉，通过 DA 修复酶把眼底黄斑细胞活化过来，炎症没有了，营养跟上了，你姐姐的眼病啊就能从根本上好起来。
5: 那太好了，那我趁着这个优惠给她也订一份18盒的政策，让她把这摩尼珠、熊胆眼贴、滴眼液、叶黄素一块用上。
1: 嗯，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了啊，活动时间有限，按照现在的报名情况来看呢，很多地区啊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所以啊也提醒啊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一旦机会成历史， 到时候啊，您再想用西域摩尼珠，那谁呀、也没有办法了。
5: 对，那麻烦你给我也登记上吧，总共两份18盒的政策。
1: 嗯，待会儿呢让导播啊给您登记上，随后呢自己啊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咱们来个双保险。那咱就说到这儿，咱们把时间啊留给后面要报名的病友们，好吧？
5: 哎，好的，谢谢你了啊。
1: 嗯，好，再见。
4: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那这次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是专门针对我们眼病患者的一次大型公益救助活动。凡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朋友啊，不仅能够节省一半的药费，还能得到外治眼病的终极手段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但是啊，由于西域摩尼珠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珍贵稀少，因此本次活动将是本年度西域摩尼珠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在这里也要重点提醒广大的眼病朋友，想要通过西域之眼奇方和西域摩尼珠以及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包括越橘叶黄素这一整套除胀通脉疗法来康复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务必要抓住良机，抓紧时间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6: 我叫王华，服用除胀泽海附胶囊3个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哎，不用那么客气。嗯，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6: 你看，你不但治好了那么多人的眼病，这次啊更是给我们争取到了极大的优惠。西域治眼奇方不但半价救助，连极为珍贵的西域摩尼珠和其他的好宝贝啊也都免费送给我们，这简直是啊难以置信啊，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样大的惊喜。
1: 没想到吧。哎，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除胀泽海附方和西域摩尼珠就是来降服眼病病魔的法宝啊，就是开启光明之门的金钥匙。这么好的组合，如果能帮大家省钱又治病的话，那就达到了咱们活动的意义了。
6: 你说啊，这么优惠实惠的政策，再不满意那我们就太不知足了。你看，麻烦你啊赶紧给我报个名吧，这回啊我要订18盒的，能一下得到2个摩尼珠，左右眼各一个，你看实在是太好了。
1: 嗯，是啊，摩尼珠啊专人专用啊，专病专用，能得到2个按摩起穴位来啊肯定就更方便了。您是什么情况啊？我看看你需不需要订那么多。
6: 哦，好好，我现在吧用西域治眼奇方已经3个月了，这效果特别好。这段时间嘛，我又配合着眼三穴一块按摩，感觉这效果就更快了。只可惜啊没有西域摩尼珠，这下终于等到了。我吧就是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青光眼、虹膜粘连，还有点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眼前啊都是那种黑点，大的就好像馒头一样一个啊大圆圈。
1: 哎呦，那可是相当危险的呀。
6: 你说现在啊都能看见了，大圆圈吗也没有了。另外啊，我以前连个红黑我都分不清楚，现在啊红的黑的白的我看得特别清楚。
1: 嗯，现在颜色分得非常清啊，说明啊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问题改善过来了。
6: 嗯，你说我平时吧看东西啊都靠一只左眼，这右眼啊那时我已经失明了。
1: 哎呦，那太可惜了。那西域治眼奇方你可用得晚的了点了啊。
6: 哎呦，那时候啊各大医院都看过了，同仁医院也看过了，最后啊大夫啊都不给我看了，也不给做手术了。说实在的，那时候啊都没有一点信心了。这事啊我跟你说胡老师，
1: 嗯，
6: 我就等到啊眼睛看不见了，我就弄点安眠药，那时候就想说一吃算了。
1: 哎呦，老人家啊可不要这么说啊，很多患者啊都说失明了以后没法过了，哎呀都寻死寻活的。但是啊听了咱们的节目以后啊用上药，哎你不是照样效果也出来了吗？对不对呀？
6: 就是，所以啊我也总结了，遇到啊再大的困难都不能轻易放弃，总有好方法在后面等着你呢。这不前些天啊我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这眼压是20，视力啊是0.2，原先的视力啊是0.1，
1: 提高到0.2了， 视力提高了3行，对不对？
6: 对对，哎呦。

0: 期治不好的病啊，不代表现在治不好。其他的药啊，治不好的眼病啊，不代表西医之眼奇方治不好，始终是有好药，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西医之眼奇方啊，专治眼病，善治眼病。你看现在的效果，我们已经亲身验证到了，对不对？
1: 对对，验证了，我太高兴了。我现在啊，这头眼也不胀了。以前啊，用别的药的时候啊，眼睛一胀起来，连着头啊都是疼的，眼睛模糊的，手伸出来都看不清楚。
0: 哎呦，那太难受了。红毛现在还粘不粘连呀？
1: 不粘连了。特别是配合着眼三穴按摩这段时间，这眼睛啊活动灵活多了，也能转转圈了，也舒服了。以前吧，眼一睁，小眼角总感觉疼，现在也不疼了。
0: 嗯，我问您，现在眼前的白雾比以前少了没有啊？
1: 少了少了，现在离大老远门上贴的对联上面的字啊，我都能看见了。而且现在我自己啊也能煮饭了，还能种个菜啥的。我现在啊还有机会啊免费得到西域摩尼珠，到时候啊用西域摩尼珠按摩穴位，再配合除瘴子海普房一起，我想那效果啊肯定更好更快了。所以啊，麻烦胡老师一定啊得给我报上名了。
0: 嗯，好啊，已经见到这样的好效果了。下一步呢，再配合外治眼病的终极手段西域摩尼珠，那咱们就会更有信心了。您的眼病啊，我肯定啊要帮您治疗彻底了。待会儿呢，让导播啊给您登记上，好不好？
1: 好好，太感谢你了。我是一个农民，这一下子啊又给我省了好几千块钱了。
0: 应该的啊，这样的话呢，咱们的钱呢才不白花啊，我才能对得起大家，对得住啊你老伴儿啊挣的这个血汗钱啊。
1: 胡老师，你说的每一句话真是都说到我们的心里头了。
0: 我跟大家说过，没有一个眼病朋友是容易的，尤其是咱们的农民朋友挣钱啊更不容易了。以后啊，老伴儿辛辛苦苦挣的钱还得留着咱们养老用呢，不能啊都买药吃了，对不对啊？
1: 对对，真是太谢谢你了。我要是啊早听见，何必走那么多弯路，花那么多冤枉钱呢？
0: 现在用上西域之眼奇方，冤枉路已经终结了。这次啊，把除瘴通脉疗法的核心药除瘴泽海府方，配合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以及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月季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一块儿啊内外同治排补结合，一定啊让您恢复的更彻底。以后啊，咱们的每一天啊都是好日子啦。
1: 太感谢你了，胡老师，你也要保重身体，我们的好眼睛啊都靠你了。
0: 也谢谢您的关心啊，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告诉我们。再见啊。
1: 啊，再见，胡老师。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正在火热进行中，活动期间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瘴泽海府方18盒，免费配赠除瘴泽海府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胶囊6盒。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到本次活动当中来，就请立刻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与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西域摩尼珠的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并且这样的机会啊，错过就不会再有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